0: 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英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英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表示，以军正在对黎巴嫩的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的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还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了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呢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这名患者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
0: 25号，英国伦敦股市休市，欧洲其他两大主要股指当天均以上涨报收。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58.26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涨幅为2.01%。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5:52，在智利北部南纬22.65度、西经68.45度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0公里。
0: 国内方面，昨晚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此外，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呢，今天早上的6点，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呢是突破了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昨天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0: 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3: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差。

0: 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昨天在广东深圳闭幕。
2: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亮眼，文化加科技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本届文博会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
4: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3: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5: 本届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0: 有你会更美。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3: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

0: 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 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峇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是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而更佳的方案呢，则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者是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2: 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当天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迪纳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在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
2: 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
1: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2: 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1: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
2: 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1: 伊朗战事爆发之前，日本90%以上的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了63.7%，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单月最低水平。
2: 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呢，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

0: 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当地时间25号，巴西中央银行发布报告，将巴西2026年通胀预期由4.92%上调至5.04%。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巴西央行已连续11周上调通胀预期。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影响，国际油价25号盘中大幅下跌。
0: 2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2: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3: 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 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赋予。

0: 江西风景独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9: 稍后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了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9: 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
8: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的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的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
9: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8: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助的力度不够，提议呢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的报道表示，英法等5国提出了反对意见。
1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3、第4和第5大经济体。另外，有7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9: 7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本次7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10: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7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7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7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

0: 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表示，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3: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2: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1: 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当中表示，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了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的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了枪手，枪手被送医之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0000居民紧急撤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不少人表示深受鼓舞，相信此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做出贡献。
5: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

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

0: 相信未来香港 这里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1: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用科大带头研发嘅天运相机，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2: 咁我咧，都系希望咧喺未来咧投身于科研，咁咧希望咧我可以喺香港咧继续努力啦，好似阿黎博士咁样学习佢嘅一个努力嘅发展啦，参与到一啲更加大嘅项目去贡献祖国。
3: 睇完神舟23号嘅发射，真系好激动啊！而系真切感受到国家喺度向前发展，我哋将来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其中，为国家作出自己嘅贡献。
4: 夏粮的产量约占到了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当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
5: 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了解一下。
6: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4: 这几天河南南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了持续的降水，过程已经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了较大影响。
5: 为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南阳、信阳等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7: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8: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7: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4: 这段时间湖北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而荆门市仍有部分小麦没有完成收割。
5: 农机手黄帆在新闻上看到自己的家乡荆门受灾，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出发，千里驰援家乡麦收作业。
9: 5月22号凌晨2点，黄帆一行人距离目的地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姚集村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出发的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此时天还未亮，黄帆与他的小伙伴们直接向着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他们需要在降雨窗口期尽快展开抢收作业。
10: 140公里。
11: 嗯，
10: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

0: 有点露水。
1: 此时还有四台收割机正在赶来的路上，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赶上了持续降雨天气，一颗麦子也没收。本想着这2天雨停了抓紧抢收，但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2: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像我像面临着活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1: 就在这时，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5月21号，他与8位小伙伴立即从广汉出发，历经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0: 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嘛，家乡受灾了，确实也有点缺机器。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
1: 黄帆说，这次回家乡抢收小麦成本很高，但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觉得值。这次跟他一起回来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农机手。
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叫着我，我就过来了。就是我们家呢，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
1: 随着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2: 幸亏他们你是嘛那个跟我抢手，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
5: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1.5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
6: 本轮强降雨导致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宜城、襄州等地正值成熟期的小麦大面积倒伏，荆州市荆州区大棚蔬菜因田间积水导致棚膜和棚内作物受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快速响应，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帮助受灾农户减少损失。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部分油菜种植田块出现植株倒伏、荚果霉变等灾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人工核查，保险机构精准核定受灾面积，测算受损程度。
7: 有一半的基本上是他们的没得，就是没得收的；还有一半的，它就是这个霉秸、这个紫泥花霉造成的严重减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呢就来到我们这里帮我核实。帮我说明了一些这个理赔的相关事宜，今年就踏实多的。
6: 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是农业重点县，县内茶叶、油菜、魔芋等作物受灾。鹤峰县各承保机构组建农险专班，加紧开展查勘定损工作，同步启动理赔流程。
8: 统计的受灾农作物约7000余亩，农房约100余户，简化理赔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迅速将理赔款送达到农户的手中。
4: 在海南，近期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被淹，水稻、芭蕉等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
5: 在本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陵水黎族自治县，当地农业保险第一时间启动，帮助农户尽可能挽回损失。
6: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提盟乡，连片早稻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大面积倒伏。记者在现场看到，即将收割的水稻成片倒在田里。除了倒伏，在附近的本号镇芭蕉村，由于暴雨影响，水稻的防虫药从下药到起效都遇到难题，导致水稻病虫害抬头明显。
9: 大概至少800斤到900斤，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一亩现在超不到400斤了，产量不好嘛，这都这种病就是这种下雨的灾害，产量不高。
6: 暴雨稍微缓解后，当地保险机构理赔员下到田里，用无人机航拍、遥感卫星地图和实地抽样检测等方式核定水稻倒伏面积、病虫害情况和损失程度，快速确认赔偿金额。
10: 它这个成本的话大概在1000出头左右，它这块地是已经是属于全损的状态，它投保1.8亩，我们那个按照1.8亩的全额赔付。
6: 受暴雨影响的还有经济作物，眼下正是海南。

0: 蕉生长的关键时期。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一处近200亩的芭蕉种植园里，记者看到不少芭蕉树已经被拦腰折断，已经套袋的芭蕉也散落一地。
1: 我整片地的话预计损失1800株左右，产量的话预计是损失个10万斤左右，按照市场估值来算的话，预计损失在8万块钱。
0: 根据折断株数和受损面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最终按照8亩的损失进行赔付，预计赔付可达到4万多元，能够帮助种植户挽回一半的损失。
2: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夏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夏收气象等级图，预计今天江苏中部、安徽中部、湖北中部以及四川北部以阴或小雨天气为主，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其余夏收区仍有中到大雨，而其中呢，陕西南部局地有暴雨，不利于夏收作业，夏收气象等级为不适宜。
3: 而从明天开始，主雨带将有所南压，夏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夏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
2: 针对当下及未来的雨势发展呢，夏粮产区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证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介绍。
4: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降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前间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枝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枝，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一喷三防，防逼时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呢80%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穗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穗发芽的情况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的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呢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5月21号至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3: 国产体育用品以产品创新、科技助力和品质升级吸引全球目光。
6: 为期4天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展览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7: 那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体育用品制造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的趋势。比如大家看这么一款网球训练器，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网球拍，但是呢通过使用它，用户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比较正确的挥拍习惯。
6: 说是网球拍，其实它并没有网，而是搭载了智能击球触感反馈系统。有了它，网球爱好者在家就能进行挥拍训练。在新品展示区，记者看到像这样便携的球拍、可拆合的健身器、可折叠的划船机，许多运动器材都在向轻量化、小体积转型。
8: 很多欧洲、美国采购商的代表对居家类的锻炼、消费端的需要就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这款分体式健身器，它可以通过这个底盘，我们去进行这种横向、纵向的这种拼接，去做对应的这种运动。
6: 能够智能化检测身体状态，生成个性化报告，用运动数据来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产品，也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9: 这款设备感觉很新颖，它对我的检测准确度达到98%，还能生成报告。我来这里不仅想寻找从未见过的新产品，还想看中国制造商有哪些新概念。
2: 在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的运动器材展区呢，记者看到一批深耕赛道、持续创新的中国体育用品品牌集中亮相。
3: 从服务奥运赛场到适配全民健身，国产体育器材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展现出强劲的活力和韧性。
6: 球类展区汇集了不少常年亮相国际顶级赛事的

0: 国产体育器材品牌。
1: 八届奥运会里面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台。如果是从1961年到2028年算的，我们大概有26次的世乒赛用红双喜的器材。
0: 依托长期的技术积淀和赛事服务经验，红双喜还参与了国际乒联多项产品标准的制定，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的升级。同样跻身奥运会等国际赛场的还有来自广州的双鱼品牌。
2: 你别看小小这个球，它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圆度，它的这个运行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弹性，对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也是一个锻炼和一个提升，就大家会去不断的精益求精。
0: 如今这两家深耕体育产业数十年的老品牌也紧跟潮流拓宽赛道，推出匹克球拍、运动服装，甚至是水上用品。
3: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日前发布。
4: 报告指出，我国体育用品行业韧性凸显，压舱石地位持续巩固。
0: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5%。
5: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超临界发泡、全掌异构碳板等技术已是国产跑鞋的标配，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0: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
6: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推优，在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3: 以上就是今天赵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进入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天气表现激烈，不乏强对流天气的身影。像昨天湖北广水出现了多个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累计下来六个小时的雨量是将近130毫米，达到大暴雨的量级。今后几天雨带逐渐的向南推进，强降雨的范围逐渐缩减，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即便如此，今天还是要注意像重庆、湖北、贵州还有湖南以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明天在重庆、贵州、广西以及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同时明天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这里有大雨现身，注意防范。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在本轮降水当中，像是安徽、湖北、重庆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土壤含水量高，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尤其是像地下商场还有桥洞这些路段啊，要格外注意，要远离低洼积水区。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20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青川多云转阴，20到31度。南充晴转小雨，23到31度。宜宾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昆明晴，18到32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

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济南小雨，16到20度；鹤壁小雨转晴，16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襄阳小雨转阴，20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泉州阴，27到34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布的消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省州长对话、企业洽谈、科教产融合、农食产品合作等举行20多场系列活动，来自39个国家的外方嘉宾将与会，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同中方寻找合作新增长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有哪些新举措，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能否享受公租房保障，持居住证参加医保能否享受户籍人口同标准财政补助。吹风会上释放的消息，新闻频道今天将重点关注。今天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15-5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至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今天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席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国际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在爆炸发生后，美军中央司令部

0: 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媒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进行了自卫性打击，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52，在智利北部南纬22.65度、西经68.45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图中黄色标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图中的橙色图例代表橙色预警覆盖的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昨天重庆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强降雨，实况监测显示，早7点到下午4点，巴南、南川、长寿、涪陵、武隆等5个区的24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多个街镇出现了灾情。截至昨天下午3点半，已经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持续推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在昨天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今天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0: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3: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4: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3: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

0: 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1: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啊，现在的话我们那里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2: 在湖北，昨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感、安陆、广水、增都多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大悟阳平镇174.8毫米。昨天凌晨开始，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253.6毫米，最大点位雨量达424.4毫米，当地一些地区出现积水内涝情况，部分群众受困，相关部门紧急安排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3: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当地水寨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多。险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紧急投入抢险救援。消防指战员身穿救生衣，驾驶橡皮艇，在积水区域来回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3: 目前烟甸镇水寨村需要紧急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完成安置。
5: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3: 截至5月25号18点，安陆市共转移安置群众上千人。同时，对于城区出现的内涝，消防部门也正在加紧开展排涝作业。
2: 昨天强降雨侵袭湖北广水市陈巷镇和应山街道等地，雨势迅猛，水流湍急，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在广水市应山街道疾控中心，这里地势较低，积水深度超过1米，一名94岁老人和2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人员立即赶来救援。救援人员利用担架固定护送，穿越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在广水市陈巷镇低洼路段的宁静小区，有妇女与孩童2人被困屋内，消防人员将他们依次背离房屋，护送至安全区域。截至昨天中午12点，广水市已出动28车、6艘舟艇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6: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赣州安源县高云山乡省道317线卢村段发生局部山体滑坡，树木倒伏，造成道路通行中断。
0: 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迅速调集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应急抢修，组织铲车清理清运塌方土石及倒伏枝干，抢险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全面排查山体坡面，防范二次滑坡隐患。
7: 我们在日常巡路过程中发现该路段突发山体滑坡， 我们立即组织

0: 量抢通，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了基本通行。
1: 目前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预计26号上午可全线抢通。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17:30起，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
2: 除了富春江水库受近期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影响，浙江常山、海盐等地的水利枢纽也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1: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常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常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常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
4: 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
1: 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潮次、每潮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2: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6: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你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5: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6: 啊，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5: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的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2: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致马关县篾场乡和牧场镇的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灾，部分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5: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

0: 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1: 现在吃的走的都是政府给钱嘛，能做多少我们都尽量的把它搞出来，能重建自己的家庭。
2: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隐患点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将加快对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修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争取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5: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4: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5: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6: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7: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 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

0: 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迪纳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的状态的决议。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影响，国际油价25号盘中大幅下跌。
2: 2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3: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1: 离以局势方面，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离以局势再度紧张。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

0: 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那么在各地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有哪些创新做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观察报道。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制出一种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约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将为诸多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2: 透射电子显微镜作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前沿利器之一，是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要科研装备。过去，透射电子显微镜一直依赖人工操作，效率相对较低，且主观性强。为此，我国科研团队开发了全自主感知、解析、操控通用智能透射电镜算法，并在此基础上攻克了具身智能高真空样品传递、电子光学成像自主调节、图像自主采集与实时解析等5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原眼一号。该设备实现了传样、成像、解析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运行。在实际应用中，原眼一号单日可分析样品200个，采集图像5000张，定量解析颗粒50万个，图像获取速度比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提升约56倍，分析效率是人工的约300倍。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将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0: 下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一起来了解。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

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0: 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6: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3、第4和第5大经济体。另外，有7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 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

0: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2: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检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今年春季以来，美国各地山火频发。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2号，美国今年已发生近3万起山火，为近20年来同期最多，总过火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山火造成的损失则创下14年来新高。报道指出，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美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原因。截至今年4月底，不同程度的干旱覆盖了全美近63%的地区。

0: 尔尼诺现象则将带来更多的高温和雷暴天气。预计未来几个月内，美国的山火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这名患者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已有1人感染汉坦病毒。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首先来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三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稍后伊朗多家媒体报道称，局势得到了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表明与伊朗的停火结束。美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更多国际消息，稍后新闻直播间将带来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此周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

0: 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
0: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0: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0: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5: 我们采取了那个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0: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2: 现在还有不少省市正在通过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变废为电。在一些县城，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将废弃物变成清洁电能。
0: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
6: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
7: 我们常态化推行分类收集日产日清工作模式，建立从源头轨迹到终端转运的完整闭环体系，杜绝垃圾滞留、随意存放等问题，保障生活垃圾100%规范转运至发电企业处置。
0: 目前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煤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

0: 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为了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各地有许多结合自身特点的创新做法，通过几年的摸索取得不错效果。在四川广汉，当地通过建立前端分好、中端运好、末端处理好这样一个分类链条，打造出一个闭环完整、运转高效的垃圾分类体系。具体什么样，马上连线正在广汉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新发现。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德阳广汉的金黄社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广汉的35个垃圾分类的咱们的示范小区之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我们的垃圾分类真正可以说是融入到了咱们市民的生活当中去。那么首先呢，走进这个小区，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智能的分类箱。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不同种类的垃圾呢，都能够到自己有效的这个地方上去。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大家有效的把垃圾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在投放垃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是厨余垃圾，就是我们的剩菜剩饭，这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呢，其实也很容易跟有用的垃圾会放到一起。但是在我们旁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箱子，然后呢，我们把厨余垃圾呢通过这个箱子以后放进去，然后微信扫码就可以获得积分。拿到积分之后，在它旁边的这个兑换点就可以兑换，可以兑换我们的日常用品，比如花露水啊，我们的香皂啊，环保袋啊，等等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让我们平时大家很难处理的厨余垃圾，从而就变成了老百姓舍不得乱丢的宝贝。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厨余垃圾有效地送到自己该去的地方。那么同时在小区呢，处理垃圾还有另外的一个难点，就是一些我们的旧家具、旧沙发这些大件的垃圾，由于不太好处理哈，平时这些东西会被放到一些小区的角角落落里堆起来。但是在这个小区我们看到没有这种情况，环境还是很整洁的。那是因为在它的周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驿站。那么这个驿站呢，小区的居民呢，如果想有这些垃圾产生呢，给他们打电话上门进行回收。那么同时不但回收，而且价格是个体回收商的还要增加10%以上，所以居民呢很乐意把这些垃圾呢变废为宝，送到他该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德阳广汉市，垃圾呢在通过前端的引领过程当中，我们用了驿站和引入积分兑换的方式，从而呢实现了全民参与，让垃圾有效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德阳广汉呢，其实垃圾分类不仅仅是某一个地点做的这样一个行动，它其实是一个有体系化的工作，它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那么刚才在小区我们看到了前端，那么中端的运输怎么样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其实在这儿呢，采取的是公交化的清运，就是每个垃圾运输车都有 GPS， 都有固定的线路。那么说到中端运输呢，很容易的大家会说到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前端其实分得挺好，但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的就全又倒到一辆车里了。但是在德阳广汉市，我们每一个垃圾分运的车辆呢，都是有专门的分类分运的，运厨卫的就是运厨卫，运一些瓶瓶罐罐的就是运一些瓶瓶罐罐，通过专业的分类把它们运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同时还实现了智能化的调度。比如说今天某一个小区的垃圾突然量涨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垃圾清运车就会率先的去这个地方来进行处理，保证这垃圾呢不会往外边的这个周围的环境里去流放。那么进行完了前端和中端之后，后端也不能掉链子哈。我们看到其实在后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像厨卫垃圾，它就会专门的送到厨卫垃圾的专门无害化处理当中，通过生物处理的方式变成了肥料和蛋白质，再投入生产生活。你比如说一些有用的垃圾，我们会分动再生资源的这种分拣中心。举个例子，塑料瓶在这个地方呢会被分成白料和咱们的杂料，然后这样一分之后呢，它的这个价值在回收当中就会大大的提升了。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从而实现了我们的回收、分拣、再利用等等。那么最后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小区，其实呢，环境是非常的整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居民咱们自身的这个环境意识之外，哈，还离不开我们前端、中端、后端的每一步的这样的引领。通过专业化的方式，我们呢让垃圾在这种专业的分类当中呢，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去处，居民也乐意参与，最终呢，实现环境资源的咱们这种废旧资源的有效利用，保护了环境。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德阳广汉了解到的情况。
1: 只有做好了垃圾分类啊，才能使垃圾变废为宝，由负担变成资源和宝藏啊。感谢陈凯从四川广汉发回的报道。

0: 稍后新闻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基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到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对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了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5: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6: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

0: 民兵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1: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 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0: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2: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3: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4: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3: 因为以军称将对黎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t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 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0: go and how to go,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重点来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两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昨晚六点发布自涝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标注为黄色，图中标注为橙色的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昨天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今天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由于上游的玉滩水库水位攀升，经调度加大泄洪量，荣昌区境内的赖溪河水位24号进一步上涨，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截至昨晚十点，赖溪河水位已缓慢下降到302.17米。昨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安远县高云山乡省道 S317 线卢村段发生局部山体滑坡，树木倒伏，造成道路通行中断。
3: 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迅速调集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应急抢修，组织铲车清理清运塌方土石及倒伏枝干。抢险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全面排查山体坡面，防范二次滑坡隐患。
4: 我们在日常巡路过程中发现该路段突发山体滑坡，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抢通，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了基本通行。
3: 目前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预计26号可全线抢通。
2: 来看各地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17:30起，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5: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

0: 除了富春江水库受近期强降雨致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浙江长山海盐等地的水利枢纽也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1: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
2: 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
1: 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0: 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麦收进度如何？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4: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0: 这段时间，河南南阳西峡县阴雨天气频发，气候多变，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极易造成小麦倒伏、穗发芽、霉变。为了有效规避天气风险，西峡县田关镇组织辖区各村种粮大户及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短时晴好天气，人机联动，昼夜抢收。
5: 据了解，受前期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关镇的1.4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天气抢收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面对紧迫的麦收形势，田关镇五里村、王营村等重点种植区域的种粮大户紧盯天气动态，抢抓降雨间隙，让收割机械满负荷连续作业，最大程度加快麦收进度。此外，田关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科学调度各类收割农机，合理划分作业片区，实行错峰收割，优先推进连片种植地块、种粮大户地块的收割工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应收快收。
6: 服务群众，联系好哪些地是必须要抢收的，先抢收，服务好收割机，师傅们都是物业的管理的，在村里安排有住宿。
5: 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稳产的基础，田关镇以抢食减损为核心目标，镇村联动，依托高效机械化作业，对冲不利天气的影响，全方位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7: 积极对接，常驻作业农机设备，

0: 并安排专人前往过道高速路口引流围栏收割机械。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粮食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难题。
1: 连日来，湖北黄石阳新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对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当地农业部门通过跨省调度收割机，新增智能烘干设备，跑出夏收加速度。
2: 眼下湖北的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5月24日，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大批小麦出现了倒伏，种植户们与时间赛跑，趁着降雨间隙抢收小麦。
3: 因为这个小麦也不割，它就发芽，它就在树上就发芽，那就不值钱了。政府积极地调取车子，集中力量，把我们这个收割起来。
2: 据了解，阳岗镇有800多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
4: 我们现在烘干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太湿了，那个湿度特别大，时间久，我们是加班加等，24小时连续作业。
5: 小麦收了之后就到烘干的公司去了，然后经过我们阳新范围内的收取公司及时把那些小麦收购走。
1: 针对当下及未来雨势发展，夏粮产区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来看专家介绍。
6: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降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前田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支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支，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一喷三防，防逼时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那我们推荐呢80%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穗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穗发芽的钱块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呢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了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1: 在粮食作物生长的关键期，适当的降雨可以补充土壤伤情，提升籽粒饱满度。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抢抓雨后有利时机，精准指导农户做好冬小麦后期管护。
7: 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多地，恰逢冬小麦灌浆关键期，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
8: 在日常管理中，可在喷雾中加入磷酸氰钾等加肥，增加了小麦抗倒伏的能力。
9: 在雨停夜干之后，立即开展一喷三防，有条件地块优先采用无人机肥防，快速铺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
7: 在菏泽定陶，农技人员实地监测土壤湿度、田间通风及小麦长势。
10: 这次降雨及时补充了田间土壤伤情，有利于小麦治理灌浆，同时有效降低了后期干燥风发生的风险，可避免小麦出现早衰、质粒干瘪、田粒种下降等情况。雨过天晴后，建议种植户针对长势偏弱、叶片发黄的那个麦田，实时喷施叶灭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延长那个灌浆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 为更好地服务于夏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夏收气象等级图，预计今天。

天，江苏中部、安徽中部、湖北中部以及四川北部以阴或小雨天气为主，下周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其余下周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

0: 江齐，一场麦田里的接力赛正在悄然进行。今年当地用上了智能农业机器人，在小麦地里套种玉米，具体怎么操作呢？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高鹏飞目前就在当地的一处冬小麦麦田里，马上连线他。鹏飞，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1: 好的，梁燕，我现在呢就在天山脚下的新疆沙湾市大泉乡，可以看到我正身处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麦子的长势啊非常的喜人。那么这里呢其实是一处高标准农田，有530多亩地。那么在这样已经长成的麦田里，如何去套种玉米呢？其实啊，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麦田里早就为玉米留好了空间。您看，像这样的麦行，它的间距呢在50厘米，这里呢也就是玉米即将生长的地方。那么这会儿呢可以看到麦田里啊有一台我们平时看上去不太常见的一个设备呢正在麦田里面穿行。它呢看上去科技感十足，其实呢就是一台智能农业机器人。那么这会儿呢它正在麦田里面进行免耕玉米的播种。它呢也是依托于智能的北斗导航系统，提前设定好参数，可以智能的避开障碍物。您看它现在就在这样窄窄的麦行里面这样穿行播种，这样一趟过去啊，从播种到铺设地关带一气呵成。另外啊，它还可以实现原地掉头，相比于原来的这个拖拉机啊，它的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一天轻松就能播种上百亩地。不仅是效率高，而且它的播种精度啊也有了保障。像这样的50厘米的这种窄窄的这个麦行之间啊，要播种两行玉米，玉米之间的行距呢要控制在25厘米，株距呢要控制在18厘米，一亩地的下种量呢要精确在6斤，那么还不能损伤即将成熟的小麦，可以想见它的播种精准度是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正是小麦的灌浆期，也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那么为啥非要在这个时间要在麦田里套种玉米呢？这是因为新疆沙湾的无霜期啊只有180天左右，每年的10月初呢就要下霜了，要赶在玉米收获之前呢在地里面先套种上玉米，等到玉米小麦一收割，玉米就可以接上茬，也抢出了宝贵的生长时间。当然套种玉米呢可不是随便的撒把种子就行，这里面的诀窍也不少。第一呢就是要选种，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今天播种的玉米种子，它的外表的红色是它的包衣，可以防病防虫，而且呢还可以提供营养来保证它的出苗。另外呢这种种子啊也是一种95天就能够成熟的当地早熟品种，它可以赶在霜降之前啊就可以成熟收获。小麦和玉米是一样的，那么它在选种方面啊也要算一个关键的时间账。像沙湾市呢就选用的是这种矮杆早熟的品种，它的收获期呢是在6月20号左右，那么比别的小麦品种早了10天。您可别小瞧了这个时间，它可以为玉米的生长呢多争取10天的积温，也为玉米生长提供足够的温度，可以有效的增加玉米的产量。另外呢这个小麦的品种啊它的成熟的时候呢它的高度呢只有75厘米，在收获的时候呢只要保证留30厘米的茬口就行了，这样既方便小麦的收获也不影响玉米的生长。在播种时间，玉米套种的时间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套种的太早了呢，玉米苗呢会和小麦去抢水抢肥，如果太晚了呢，玉米的生长又得不到足够的集中积温，所以呢每年的5月20号到6月初这10来天的时间呢就是最佳的窗口期了。这个时候呢小麦能够获得20-30天的生长期，还没有达到它的这个拔节期，而玉米小麦呢就可以完全成熟了，这个时候啊两个谁也不耽误谁。今年是当地推广小麦套种玉米模式的第二个年头，沙湾市的不少乡镇呢都在推广这个模式，现在呢种植规模呢即将达到4.5万亩，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呢也是从农资到农机进行了全程的技术指导，现在呢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那么这种一地两种的模式呢既能够保证小麦的产量，一亩地能够收500到700公斤，同时呢还能够多收一茬玉米，小麦加玉米的这个一亩地总产量呢可以轻松超过1300公斤。当地的农户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一亩地套种玉米的成本呢在500块钱左右，那么可以多收800公斤的玉米，算下来呢一亩地就可以多收入800多块钱，像这样530多亩地呢一年就能够多进账40多万。 那么这种模式啊，把过去的一季种植变成了两季的丰收，也是让土地发挥了双倍的效益。

0: 好的，梁燕，我在新疆沙湾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嗯，你介绍的这种良种加良法加良机这种融合的做法，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啊！感谢彭飞从新疆沙湾发回的报道。再来看陕西，当前正值陕西汉中市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在机械化作业与农机保障下，当地百万亩水稻插秧作业由南向北有序推进。
2: 在汉中市南郑区汉山街道高庄村的水稻示范田里，高速插秧机穿梭忙碌，嫩绿的秧苗整齐划一植入水田。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接到周边2000多亩的插秧订单，以前这个时候是倒数强人插秧，现在我们是强机器，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抵上50个人工，不仅插得快，而且不伤根，秧苗翻新快。
2: 针对今年插秧期多雨的天气特点，当地应用侧身施肥新技术。插秧机在栽插秧苗的同时，将肥料精准深施到秧苗根系周边，既减少肥料用量，又减少养分流失。而在汉中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的试验基地，农技人员正忙着分秧插排编号记录，科研人员对优质稻、特色稻品种进行系统筛选、鉴定和分析，为水稻持续高产提供良种支撑。
4: 引进优质稻品种呢有22个，特色稻品种呢有12个。目前按顺序插秧工作，后续呢我们通过这个田间的筛选呢、鉴定呢，最终呢希望从里面选育出更加优秀的或者适应汉中种植的水稻品种。
2: 汉中市农业部门还提前谋划统筹调度，调集1.2万余台套插秧机具，实行人歇机不歇的轮班作业模式，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生产一线，包片指导农户落实科学肥水管理等关键技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6: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

0: 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此外，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企业和群众如有咨询诉求，还可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享受京雄一键互转的高效联动服务。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该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未现身，反而出现在另一架航班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3: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2: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3: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2: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4: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2: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5: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4: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2: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0: 稍后11点，新闻继续。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7: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6: 新手机。

0: 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3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播，我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昨天呢，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长江中下游多地呢雨势猛烈，局地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比如说是在湖北的广水，那么最大小时的六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30毫米，这也是一个大暴雨的量级。还有像是之前24号的凌晨，在重庆的永川的局地，那么降水量小时降水量也是超过100毫米。那将近300毫米的这个降水量集中在短短的5个小时，那对当地的这个排水能力还有这个土壤的这个承载力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今天呢，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今天雨带将南压，降雨的范围也将缩小。中央气象台是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那这也是5月12号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5天发布暴雨的预警。那关于今天降雨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来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您请。
2: 好的，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五月以来的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从总的降雨来看，五月以来中东部大部经过了好几轮的这个降雨，在这个华南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累计超过40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雨。从与常年同期的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是在长江以北的地区，降雨显著多于常年同期，而在以南的地区呢，主要是一些少部分地区会比较多。那这样一个降雨是如何下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从我们这次发布预警以来和以前的这个来看，就5月13号之前的这个降雨，可以看整个中东部全国都是显著偏少的一个情况。那5月13号之后的这个几轮这个大范围的中东部降雨过程呢，在北方是下的比较均匀，所以大片都已经显著的偏多了，而在南方下的极其不均匀，在江淮之间的区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面上比较大区域，包括了这个四川盆地的这个东部重庆啊、湖南湖北、湖南北部和湖北这些地方，而在更南的地方呢，主要是在贵州、广东、广西的一些局部地区下的非常的强，而其他很多地方呢，甚至是江南的大部还是一个偏少的一个情况。从破纪录的情况来看呢，在五月以来总共有9个国家观测站打破了历史记录，就是这一些。那么其中你比如说排在第一的就是广东的恩平，江门市的恩平，它的日雨量的极值597.7毫米，打破了历史记录。那么本月以来它已经下了1200毫米。在北方宁夏的吴忠市的盐池县也有一个大水坑这个国家站呢，下了日雨量62.5毫米，也是打破了它的这个历史记录的。那实际上有171个国家站啊还打破了五月的记录啊，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从5月23号早上08点以来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在长江流域还有北方这样一个降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前10名可以看到都超过了363毫米啊，这样一个，当然这个是一个乡镇区域自动站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区自动站的这个历史比较短，我们要比历史的话还看国家站，就是市县的国家站。市县的国家站有23号以来，刚才说5月以来的9个站里边有2个站出现在23号以来，就是这个长江流域的湖北的这个孝感的这个，还有这个宁夏的吴忠。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打破同期记录情况，就打破五月记录情况，这在北方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凸显出一个就是这个这次北方的降雨的异常性。那么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成云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气旋东出，冷空气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

0: 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的倾向，那大概是一个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说未来几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这样的降雨的这样一个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包括这个山洪、地质就是滑坡和泥石流了，还有包括中小河流洪水前期下的一个累积的量，要加强关注。后面的降雨虽然说面上减弱了，但是点上还可能很强，请大家关注市县级的预警信号。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根据首席的介绍呢，未来两天南方多地的降雨仍将持续。那根据前几天呢，像是重庆、湖北等地的累计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极端性呢，还有这个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那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呢，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那通常呢，暴雨预警有四级，那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那么等级呢是依次在上升，红色呢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这个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而且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安全的地方。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好，感谢露露和首席张涛的介绍。那么昨天夜里，安徽多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过程，其中合肥傍晚到夜里普降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3.8毫米，最大148.3毫米。相关市县气象台均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信号。那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就在合肥一处防洪工程的施工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国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此时此刻呀，我是在安徽合肥的20步河的一个桥面上方。昨天下午到傍晚呢，合肥多处是出现了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其中呢长丰县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148毫米，当地也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的预警，其他的地区呢也是陆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那么好在呢，这个暴雨的持续时间不长，大约在12点前后呢，这些预警呢也都陆续解除了。但是由于暴雨带来的这个河水的上涨呢，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我脚下的这个20步河呢，昨天晚上因为这个暴雨的这个发生呀，导致这个河水上涨了1.8米。那么就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呢，河道两侧的这个排洪口上呢，还陆陆续续的有城市的这个积水往这个河道里面排水。那么此时此刻呢，河面已经恢复了平静，这个排水的这个作业呢已经完成了，说明昨天这个降雨呢，对于合肥全市总体来说它的影响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为了有效的应对类似于这样的短时的强降雨呢，合肥从去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修建了多个这样的防洪的工程。我们首先来请摄像来摇一下，就是看这个河道两侧就有的这种栅栏状的这个防浪墙的这个上方有这样的灰白色的这种混凝土的这个新建的这个防浪墙。那么这个是在去年5月当地修建完成的，可以说非常的坚固，长度呢也是达到了2000米，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再次有河水漫过这个河道的时候，造成城市内涝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作用。这是第一块的一个工程。第二个呢，我们请摄像再把镜头往后摇，看到远处在高架桥下方，这个郎溪路高架下方，此时此刻正在开展的一项工程作业呢，是20步河的一个和地下管网的一个加密的一个作业。那么这会儿这个大型的这个打桩机呢，正在向地下的10米深处进行一个打桩的作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这个20步河的旁边呢，将会修建一条长达300米，然后直径达到3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雨水的一个管网。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呢，第一方面呢是能够进一步的织密沿海区地下管网的一个分布的情况。第二个呢，有效的能够抵御将来比如说再有这种短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呢，河水暴涨以后城市出现内涝这样的一种险情。因为有了这样的更大的更粗的这样的一条雨水的管网以后，那么收集到这个雨水呢，将会通过这个管网强排进河道当中，然后通过21步河汇入到南肥河当中，所以呢能够有效的减轻暴雨带来的这个城市内涝的一个发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工程呢，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完成。那么最后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此时此刻呢天气已经恢复了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没有再下雨，但是呢这两天合肥多处还会有这种零星的小雨出现，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市民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呢要注意避免走到这种施工的现场或者说是高架桥的下方，还有广告牌的下方等等，避免险情的出现。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安徽多地这种暴雨的情况，发回我们的报道。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1: 好，感谢国荣从二十部和发回的最新的现场报道。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本轮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对多地的交通出行带来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播。截至到今天上午9点，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陕西省国省干线共有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我再早一点，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那这一轮强降雨呢，将对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造成较大影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这些受严重的地方路况实时如何？我们通过这个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到的是，G50沪渝高速和G42沪渝高速重庆段，G56杭瑞高速 B 节段。画面中路面较湿，部分路段车流是较小的，整体通行有序。据了解，重庆和贵州境内多个临水临山路段阶段性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但高速主线通行正常，路网总体可控。我们再来看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湖北武汉、荆州等城市连日来雨势较强，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通行压力大。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 G59 湖北高速怀化段、G4京港澳高速武汉段、G70福银高速九江段。湖南长沙、岳阳、常德、江西九江、景德镇等也有大到暴雨，湖区临江路段风大，视线不佳，水路出行都要格外注意安全。当地交通部门针对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尽早排除隐患。看完公路，再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广东清远水利枢纽，目前北江上的这个船舶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北江航道是粤北地区连接珠三角的水运大动脉。就在几天前，北江水位一度快速上涨。据水文站监测数据，最大下泄流量达9148立方米每秒，较河道常态流量高出10几倍，行洪压力显著增大。目前水位正逐步回落，清远海事局坚持先排查后通航，严管控，保有序。汛期期间，各地海事部门将根据气象预警，及时采取船舶禁限航管制措施。这一轮强对流天气对铁路线路影响范围也比较广。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实时关注列车开行和停运信息。受强降雨影响，途经国铁南昌局管内的特376、特377、快833、快848、快845次等部分列车停运，直395、快571次等部分列车有不同程度的晚点。上饶站、鹰潭北站、九江站动态调整窗口数量，减少旅客退改签的排队等候时间。郑州局商丘站关键区域铺设防滑垫，做好安全引导措施。为了筑强强降雨天气下的铁路供电安全防线，国铁郑州局郑州供电段、西安局安康供电段等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会商制度，采取轨道作业车巡查与人工徒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对防洪重点区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巡查。最后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提示，主汛期将至，那天气变化比较的多，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实时关注气候和交通路况信息。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1: 好，感谢继文带来的梳理。那么有关强降雨的最新消息，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稍后，伊朗多家媒体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 美军对伊朗

0: 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表明与伊朗的停火结束。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迪纳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این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

0: 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我们再来关注处方药网售新规，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4: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

0: 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1: 对于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专项行动方案中也进行了部署。其中，针对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将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直播营销行为监管，整治私域直播乱象，同时全面排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加大抽检监测力度，依法查处无证和超范围生产、使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料生产，以及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行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目前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了解食品配料、生产工艺、产地溯源等信息。最近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的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那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2: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2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3: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2: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3: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专家表示，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2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

0: 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啊并不存在，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那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啊，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那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1: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儿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3: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了反对意见。
5: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美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

0: 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事件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日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2: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0: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0: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 此外 10% 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 20% 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二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

0: 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
1: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0: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近日，广西钦州的曹广军一家陆续收到了社保部门发放的26万多元抚恤金。那这笔钱来自哪里？背后又有着怎样跨越时光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2: 5月13号，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纳龙镇高部村村民曹广军一家收到消息，迟到了多年共计26万多元的工伤供养亲属抚恤金终于全部到账。这笔抚恤金还得从2005年说起。那一年，曹广军的父亲在东莞务工时意外离世，按照相关政策，东莞市社保部门应向曹广军兄妹3人以及他们的爷爷奶奶按月发放抚恤金，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们就与这笔抚恤金失联了。
6: 之前都是那个纸质证明，然后我要从广东要回到村里面去开，月工资没有了，手续也麻烦，然后慢慢的就断掉了。
2: 类似曹广军一家这样社保权益失联的情况并不在少数。近年来，两广合作开展月桂社保通，逐步实现社保跨省经办、数据共享、基金协同风控。今年1月，两广社保部门比对出首批休眠账户原始名册，并启动广西籍在月参保人员休眠账户清理专项行动。
7: 依托

0: 我区这个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广西数字人社的信息系统开展数据比对，发动全区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乡镇、村、社区等基层的力量，精准找人。
1: 就这样，曹广军一家的信息被摸排出来，20多万元抚恤金分三次陆续补发到曹广军一家人手中。
2: 不管多难，我们都要把这笔钱发放到老百姓手中。
1: 截至目前，广西已有3437.88万元的社保权益回家，涉及5295位劳动者。
3: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了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其他方面，经过多年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秦岭西安段的动植物资源不断丰富。今年4至5月，陕西西安陆续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白喉真尾雨燕、金丝猴产崽等画面。4月份，监测人员共记录到25种905只猛禽，全部为国家一级或二级重点保护动物。4、5月间，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第五次记录到了3只金钱豹同框的影像。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多种珍稀保护鸟类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结伴同框，雄鸟身披艳丽羽衣，雌鸟姿态悠然。另一段影像里，一只雄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警觉地观察四周动向，身姿灵动，羽色华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5: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6: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研判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7: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5: 2022年10月1号，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所有电子烟产品不得呈现除烟草味以外的其他风味，且必须符合防儿童开启、成分安全等相关要求。
8: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5: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万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
9: 开始我们主办民警也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非法经营案件，但是在开案件研判会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他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水果味电子烟，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是怎么流入我们本地市场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通讯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3: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了

0: 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1: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2: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3: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八月到2025年的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元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2: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4: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5: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1: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6: 要住址吗？对，
7: 住
6: 址
7: 五号。五号山。
6: 是整五号山还是五点几？你说清楚。
7: 还是5:04。
2: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0: 这些从黑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非国标电子烟，一旦青少年、未成年人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
1: 这是国标电子烟，国标电子烟包装盒以及烟弹上均印有国烟准字的官方编号，且只有烟草本味，无其他口味，只能在持证的烟草专卖店购买，微商、线上代购、便利店试卖的均为违规产品。这是我们查获的一批非国标电子烟，非国标电子烟包装盒以及烟弹上均无国烟准字的官方编号，且所有水果味等网红口味，不管是烟弹还是一次性电子烟，均为违规的非国标。
2: 警方提醒，非国标电子烟通常有3个明显特征：一、看资质，无正规厂家，无生产日期，无成分表，无合格证；二、看渠道，多通过朋友圈、私下兜售、非正规门店销售；三、看价格，价格异常偏低，以低价吸引消费者。
8: 非国标电子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是非国标电子烟肯定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么它的原材料的把关和监管都是缺失的，而电子烟的原材料香精和烟油，它的配比不到位的话，吸入这类产品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造成损害。二是水果味，非国标电子烟它的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的气味，如果这里添加了依托米酯或其他有毒致幻、致瘾的成分，你就更加难以辨别了。三是烟草专卖法明确规定，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水果味还有垃圾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3: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高度注意无包装、无标识、来源不明的电子烟。同时提醒广大商家，未经许可 生产和销售非国标电子烟都属于非法经营，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9，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比通东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22公里，暂无海啸风险。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2: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中东部强降雨持续，面广点强。今天南方主雨带将南压，明天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三峡大规模小麦接收还未开始，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垃圾分类没必要了吗？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必须坚持。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表示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美军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媒体称局势已得到控制。日本参院召开会议，讨论设立国家

0: 情报局相关法案，或于明天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菲律宾民众集会抗议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2: 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商务部今天上午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
2: 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雨过程中，重庆、湖北、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
2: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4: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5: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4: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分批前往临时安置点。
6: 后面那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4: 24号下午，大足区三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
7: 想起来很后怕，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还不能想搬啊，只是在他们的劝说下面啊，我们才搬出来，现在人安全。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劝说啊！
4: 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

0: 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我是那个刚哥，一个师傅跟的，大大小小，全部都来，一把一家哈我们的。
0: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2: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挖，越来越大。
0: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受影响桥梁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什么又吃的又喝的，又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0: 在湖北荆山，短时雨量集中，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被积水封堵，沿河及低洼地带民居进水。
4: 晚上1点钟，从两位走起来，然后走着那个墙前的堆物，然后从3楼挨家挨户的拍门，就是把它转移到高位置。
0: 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5: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6: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网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7: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 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
8: 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9: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7: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给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
8: 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
0: 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

0: 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
1: 在雨停夜干之后，立即开展一盆三防，有条件地区啊，优先采用无人机飞防，快速扑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
0: 河南南阳栖霞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栖霞县田关镇 1.4 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
2: 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粮食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难题。
0: 目前湖北的小麦进入收割关键期，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多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
3: 小麦收了之后就到烘干的公司去了，然后经过我们阳新范围内的收取公司及时把那些小麦收割走。
0: 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号凌晨，在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一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
4: 下雨没得事，浇了一场扒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扒，扒出来手都扒红汤的，扒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0: 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5: 整个的小麦呢，全部在水里淹着，通过昨天那个排涝之后的，现在水位呢降了2公分。要不下雨的话，大概这2里地的水应该不能排的，减少我的收入。
6: 下收遇暴雨，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专家介绍，一是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减少倒伏；二是对仍然处于灌浆期的北部地区，强化一喷三防。
7: 根据今年的情况，专家推荐80%熟时候就抢收，之后立即烘干晾干。对已经出现碎发芽的情况，要分类抢收、分类晾晒烘干和分类存储，以便后续能够进行分类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的损失。
6: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8: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9: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五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 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昨天，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运营满一年，该列车往返于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一年来累计运送中外旅客 3.17 万人次。近日，浙江宁波海面出现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在奉化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多出现在每年四到六月。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三次爆炸声。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11: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三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 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

0: 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2: 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该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

0: 叶凤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楚关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因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白天我国华南大部地区还将会继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25摄氏度，沈阳17到27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3度，榆林12到25度，咸阳20到27度，西宁8到20度，广元21到32度，南充23到31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9到33度，晋城16到24度，邯郸16到22度，鹤壁17到22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中雨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7: 咱都是四川许一宁。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3: 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1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5: 一辆车哪儿够啊？
1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了，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2: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3: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

0: 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2: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3: 直播间我们左下角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1: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4: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5: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呢？
1: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6: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7: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1: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6: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6: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7: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1: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实

0: 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1: 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陪她到老。
1: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0: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3: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3: 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

0: 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小额转账。
1: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0: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骗子手中。
1: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0: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1: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0: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10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2: 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的？接下来我们按照找鱼、鲨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0: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3: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各家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1: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2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1: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2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即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

0: 务必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1: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0: 经警方核查，本案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0000元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再来看法治现场，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该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未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一架航班上。
4: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4: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5: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4: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6: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4: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7: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6: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4: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再见。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天气。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来看各地的情况。昨天夜里，安徽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过程，其中合肥傍晚到夜里普降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3.8毫米，最大148.3毫米。相关市县气象台均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信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稍早前在合肥一处防洪工程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下午到傍晚呢，合肥多处是出现了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其中呢，长丰县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148毫米，当地也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的预警，其他的地区呢也是陆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那么好在呢，这个暴雨的持续时间不长，大约在12点前后呢，这些预警呢也都陆续解除了。但是由于暴雨带来的这个河水的上涨呢，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我脚下的这个二十步河呢，昨天晚上因为这个。

0: 暴雨的这个发生呀，导致这个河水上涨了1.8米，河道两侧的这个排洪口上呢，还陆陆续续的有城市的这个积水往这个河道里面排水。那么此时此刻呢，河面已经恢复了平静，这个排水的这个作业呢已经完成了，说明昨天这个降雨呢，对于合肥全市总体来说它的影响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为了有效的应对类似于这样的短时的强降雨呢，合肥从去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修建了多个这样的防洪的工程，就是看这个河道两侧上方有这样的灰白色的这种混凝土的这个新建的这个防浪墙，那么这个是在去年5月当地修建完成的，可以说非常的坚固，长度呢是达到了2000米，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再次有河水漫过这个河道的时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作用，这是第一块的一个工程。第二个呢，郎溪路高架下方此时此刻正在开展的一项工程作业呢是20步河的一个和地下管网的一个加密的一个作业，那么这会儿这个打桩机呢正在向地下的10米深处进行一个打桩的作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这个20步河的旁边呢，将会修建一条长达300米，然后直径达到3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雨水的一个管网。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呢，第一方面呢是能够进一步的织密姚海区地下管网的一个分布的情况。第二个呢，有效的能够抵御将来比如说再有这种短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呢，河水暴涨以后城市出现内涝这样的一种险情，因为收集到这个雨水呢将会通过这个管网强排进河道当中，然后通过21步河汇入到南肥河当中，所以呢能够有效的减轻暴雨带来的这个城市内涝的一个发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工程呢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完成。
1: 在湖北，昨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雾、孝昌、安陆、广水、增都多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大雾阳平镇174.8毫米。昨天上午，湖北省大雾县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大雾紧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机制，调度多部门深入防汛一线，积极开展各类抢险救灾工作。
2: 25号上午，大雾县东城实验学校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城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架设抽水泵排水，运用铁锹清理淤泥等杂物，快速消退积水，确保群众交通出行安全。在城关镇陵园路泉水路社区，社区干部与公安民警对位于低洼区域的老旧房屋进行排查，挨家挨户转移独居老人，及时将老人转送到临时安置点。为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大雾水利部门联合属地乡镇对大雾县132座中小型水库展开全面排查。
1: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湖北应城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地出现了积水漫淹险情，当地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
3: 本轮强降雨导致应城市洋河镇位于漳河沿线的多个村庄受灾，部分区域最高积水深度超1米，有房屋进水，农田被淹，部分村民被困家中，出行受阻。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营救被困群众。5月25号下午4时，应城市三河镇组织100余名工作人员，调配10余台套运输抢险机械设备，对两河口桥桥头实施紧急封堵，全面禁止车辆行人通行，严防洪水漫溢引发坠桥、涉水遇险等安全事故。同时，50余名镇村干部手持扩音喇叭，分片包户，走村串户，反复宣讲汛情风险，耐心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安全转移。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应城市在洋河镇、三河镇设置了10余个临时受灾群众安置点。
4: 俺从这里来，生活又积极又活的，有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3: 截至5月25号22时，应城市本次汛情中被困群众已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灾后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1: 从24号晚间开始，江西婺源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 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

0: 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1: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昨天重庆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强降雨，实况监测显示，昨天早七点到下午四点，巴南、南川、长寿、涪陵、武隆等五个区的24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0: 24号晚上九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3: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0: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4: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这里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0: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2: 从昨天上午开始，山东聊城出现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当地综合行政执法、交警等部门立即响应，保障群众日常出行平稳有序。
5: 5月25号0点至5月26号11点，聊城全市平均降水量达49.8毫米，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降雨导致聊城城区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25号晚高峰，部分路段出现缓行状况。
6: 加大辖区道路巡逻频次，强化主次干道及重点路口定点值守，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提醒市民，雨天行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随意变道、强行超车，途经积水路段谨慎通行。
5: 针对此次降雨，当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出动防汛人员120多人，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井等易积水点位开展排查，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在易涝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随时处置积水情况。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抚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今年一至四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自2023年澳车

0: 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年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 利益局势再度紧张。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以军当天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2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的扩大应对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以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
2: 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集会。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在26号上午的时候呢，部分民众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务安全方面深度绑定。 当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并计划在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计划在防务和能源合作领域呢签署一系列的文件，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1: 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1: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 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

0: 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2: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为表演中出现了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当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的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便捷、吃的健康，数字化如何助力人们解锁就餐新方式？稍后请看详细报道。居民遭遇电信诈骗，大额现金险遭线下交接，警方蹲守11天拦截交易，线下取款人竟是重病患者。稍后请看更多报道。刹车失灵，车辆高速上失控，多部门紧急处置，成功避险。稍后一点现场带来更多现场直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还未开始。专家提醒，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烘，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昨天河南多地出现了降雨，豫南地区小麦已经陆续成熟，现在当地粮食收获的情况怎么样？降雨对当地的小麦收获会产生哪些影响？收获之后的小麦又是怎么来处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河南唐河城雕乡的一处粮食烘干点的位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一大片的麦堆啊，都是等待进入烘干塔的小麦，一共是有1000吨。那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前天的时候啊，河南省是经历了一场大范围的降水的天气，下的主要是小雨和中雨啊，没有下暴雨。所以现在田里面呢没有严重的积水，但是呢也是造成了这个土壤的泥泞湿滑，而且再加上麦穗啊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现在收割机还下不了地。我们可以通过航拍镜头看一下，在这个烘干点周围的麦田现在并没有收割机在作业。那现在呢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你看今天是个大晴天，而且未来一周内啊都没有降水的天气，所以啊未来一周将是河南豫南小麦抢收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从明天开始，豫南地区啊就可以进入大规模的收获了。

0: 那我们了解到啊，像现在在唐河啊，它是豫南地区最早进入大规模收获的区域，因为它是紧邻着湖北。那唐河也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县，全县一共是有214万亩的小麦面积。目前它的收获啊已经是三成了，这三成主要是一些岗坡地。那这三成小麦呢，它是赶在了这场降雨之前啊进行抢收的，所以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您看这个前面这个麦堆啊，咱们用水分测量仪来进行测量一下。可以看到上面显示的水分是35%，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35也就意味着这个100斤小麦当中，这个水分就占到35斤了。而根据国家这个入库存放的标准呢，这个水分要在12.5%以下才能够入库储存。那么遇到了这种下雨天气，收获的小麦呢又不能在晾晒场或者路边进行晾晒，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烘干设备了。那目前我们这个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堆湿小麦，堆放在这里的话，不光会造成的这个，我们现在用手啊可以插入到小麦往里插一下，那么一个手掌的距离再往下就能感受到这个里面啊小麦堆是发热的，因为堆积到这里面呢，它里面的这个温度啊在不断的提升，老百姓啊也叫它捂凉。那么捂凉之后呢，会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麦发芽，发芽之后首先就是口感不好，不好吃了，而且这个小麦的品质也下降，老百姓也叫芽麦，不但不好吃，而且价格也上不去。第二个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湿小麦堆放在这里呢，会引起发霉的情况。那到了发霉阶段，小麦就不能吃了，只能够作为工业酒精来处理。而且啊，这么多小麦堆放在这里，很容易造成自燃的一种情况，给消防也带来很大的隐患。所以您看到这个前方有大型的机械正在作业，干什么呢？把这一堆小麦啊腾挪到另一边，目的就是将这个内部的热量啊给它散开，给小麦啊降降温。那遇到这种阴雨天气啊，烘干机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我们了解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在5月22日的时候啊，就公布了全省一共是4248个烘干点的它的地点、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来供咱们农户啊方便的找到这些烘干点。比如我所在的这个唐河的这个烘干点，哎，这个点位前方一共有3个烘干塔来进行作业。我们了解到在唐河县目前它的烘干设备呢一共是有250个烘干塔，现在正在全力的烘干。那么全省的这个烘干能力啊，现在日均能够将近烘干达小麦是一共是近50万吨了。那这个能力跟以前相比怎么样？我们来拿2023年说，因为2023年河南省当时麦收期间也遇到了一个大范围的阴雨天气。那现在这个烘干能力啊，比2023年相比提升了140%。那同时呢，这个唐河当地它的小麦啊，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收割，所以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一堆小麦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运过来的。因为湖北地位更靠南，所以小麦收割的比这个地方早。那唐河当地呢，它的小麦目前啊已经是收割完的，已经是完全烘干完了。你像我这个烘干点呢，它之前这个接收的唐河本地的烘干的小麦一共是2000吨，而这两天啊烘干完之后接收到这个湖北的啊这个烘干的小麦一共现在是3000吨。比这个唐河当地的还要多。那由于这个各地方、它的收割时间不一样，所以这样利用这个错峰的时间啊，有了更多的烘干设备之后呢，能够错峰的进行烘干，提高跨区域协作的能力，提高整体这个烘干的能力。那现在唐河当地呢，也是统筹了像农业、交通、国网、电力等等部门啊，为这个250个烘干塔啊全力的进行护航， 现在我了解到，像现在当地这个点的烘干设备啊，已经是连续几天作业，日夜不停地进行烘干了。那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河南省将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晴朗的天气，这是有助于小麦收获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啊，这个现场的风也不小，刚才看了一些天气预报，这个风力是达到4到5级，这也是有益于麦田的这个晾晒的。接下来将会进入到豫南地区大规模收获的阶段，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当地的麦收情况。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谢谢王涛带来的相关报道，让我们了解了河南的小麦抢收抢烘的相关情况。我们另外再看湖北，眼下也正值小麦油菜下收的关键期，这几天呢，各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采取昼夜不停抢收、开足马力烘干等举措，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在当阳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5月23号至24号，趁着短暂降雨间歇期，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昼夜抢收。目前，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3: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2: 在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一边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4: 低洼田块啊，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先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收割完毕。
2: 目前，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5: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2: 目前，湖北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先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峰会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重大机制性活动，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7: 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1: 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

0: 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2: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点，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抢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0: 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便捷、吃的健康，数字化正在悄然改变百姓的一日三餐。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智慧餐厅将智能称重、无感结算与宏量营养分析融为一体，让市民轻松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和健康。
3: 中午时分，前来海淀区这家智慧餐厅用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沿着环形餐台依次取菜。凭借一个内置智能芯片的自助餐盘，就餐者便能完成从身份绑定到取餐、计量、结算的全流程，还能实时查看营养摄入数据。
4: 我现在就拿到了自己的自助餐盘，然后来取我面前的这一份南瓜炖鸡。取完之后呢，旁边的显示屏就会展示我刚刚取用的重量和价格，是64克，5.12元。在下方呢还有营养成分分析，包括蛋白质、脂肪等等。那总的来说，这一勺能量是115千卡，真正实现了对用餐食量和饮食营养的双重把控。
3: 这家餐厅自去年12月开放，目前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供应炒菜、主食、小吃、水果等。
5: 我们就在旁边上班嘛，我觉得挺方便的，只要把盘子放上去，我们就自己打，打完了他会自己扣钱。
6: 我就花了20多块钱吃8、9样东西，很丰富了。再一个就是节约，因为我吃多少我点多少。
7: 从原来被动的光盘行动变成现在客人主动的，我们餐后的厨余垃圾的量下降了90%以上，客人的整个用餐体验的性价比还是大幅提高了。
0: 这家智慧餐厅呢，还是海淀区的社区食堂之一，作为面向居民、职工等各群体开放的便民餐饮场所，食堂平均午餐接待500人左右，晚餐300人左右。那它是靠什么实现高效供餐呢？答案就在全流程智能化的后厨里。
3: 走进食堂的后厨，洗菜、切菜、烹饪与主食制作全线由智能设备协作完成，在保证食材精准配比、统一出品标准的同时，能效降低30%，出餐效率提高40%以上。
7: 这边的炒菜机它会下工单，比如说它需要25克多粗的土豆丝，切菜机是带秤的，那么它能够按照这边的工单需要自动化的去生产我这边需要的原材料。
3: 据介绍，主厨间以3台炒菜机与2台万能蒸烤箱为主，其中万能蒸烤箱更是完成了70%以上的菜品制作。
8: 针对这种机器化操作的后厨，我们的监管也从传统的人员操作环节的监管呢，转变到了设施设备运行管理以及人员管理两手抓的综合监管模式，要保证这个食材以及这个接触的面呢，能够达到食品安全级标准。
0: 记者在探访的过程中还发现，这不仅是智慧餐厅社区食堂，它还有第三个身份。
3: 这家智慧餐厅位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楼2层，而它的楼下正是相关的研究实验室。
7: 我们后厨的所有的这个生产工艺，包括食材的营养分析，都是我们跟中国农大一起来做的。那么呈现给客人的宏量营养分析这块呢，就更专业、更准确。
9: 我们能够为这个数字餐厅提供像食材营养成分的分析、营养数据库的构建，然后数字烹饪过程中工艺参数的优化，到终端菜品的营养分析。对，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为设备开发提供依据，比如说他们的智能的和面机，那如何

0: 而能够活出更好的面筋结构。
1: 餐厅收集加工和用餐的数据与营养反馈，为科研提供真实场景。实验室的成果与标准也同步落地到餐食制作。

0: 准化、更规范化，然后同时呢可以大量的提高效率，然后再结合我们在营养的精准、安全的控制方面，那确确实实这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它就是很踏实。
1: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往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年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已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
2: 今年以来，两岸民俗交流、旅游观光、赛事联谊等活动密集举办，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态势向好。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前沿阵地，厦门现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在厦门5通客运码头，不少台胞手提行李往返两岸，短短半小时航程让跨海出行如同日常通勤一般便捷。
3: 带爸爸妈妈来旅游，上次是我跟朋友一起来，然后我觉得还适合蛮适合他们老人家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上次来办那个快速通关很简单，就顺便带他们办一下，这样放个证件，压个指纹，然后人就出来了，不需要再等那边排队，蛮方便的，蛮智能的。
2: 近期大陆推出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台胞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
4: 很好，很方便，就比较能够掌握说怎么样走，然后怎么样订房之类的。
2: 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文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福建上海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分析，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类占比接近70%。
5: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所以我们始终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内蒙古兴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7: 前不久，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预警系统弹出一条高风险信息，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且可能进行线下现金交付。
8: 我们反诈中心的反诈预警系统接到一条预警，就是我们辖区一个叫张女士的一个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接到预警后呢，我们立刻呢就启动了这个预警机制，这个我们联合这个辖区派出所对这个张女士呢第一时间呢展开紧急预警。
7: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
9: 她对我们表现得十分抗拒，说我在外边欠多少钱，你们帮我还吗？还说我被骗多少钱跟你们有关系吗？大姐就是表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说你再看我手机，我就把手机摔了。
7: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10: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她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她也是没有人关心她，这个男人对她嘘寒问暖的，她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她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7: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

0: 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她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1: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2: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仍然抱有幻想。
1: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对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0: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1: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0: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3: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2: 原来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为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没有固定收入。
1: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多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0: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1: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0: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切勿因经济困难而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工作邀约，更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线下取现、转移赃款活动，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2: 一点现场直击。18号凌晨，广东交警接到报警，驾驶人彭先生驾车从中山前往江西萍乡，在行驶至广州辖区高速公路时，突然车辆失控，无法减速，情况十分危急。
4: 途经加油站加满油继续行驶的人，一旦路不平后，发现车辆刹车失灵，但是我的车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情况真的非常危急。
0: 接警后，广东交警、路政、医疗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18号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执勤民警一边电话指导驾驶人彭先生应急处置，一边驾驶警车鸣笛开道，提醒路面车辆提前避让。
5: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上去吧？
6: 撞下去不行不行，你就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5: 啊，
6: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0: 继续行驶半个多小时后，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逐渐减速停了下来，目前车辆故障原因仍在调查中。
5: 感谢你助我
7: 现在那份上车。
2: 车辆行驶中突遇刹车失灵是非常危险的，处置不当极易发生追尾、侧翻甚至连环相撞事故。刹车失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看。
8: 一是要保持冷静，控制方向，保持车辆稳定，开启双闪灯，提醒周围车辆注意你的异常状态。二是尝试恢复刹车功能，连续踩踏刹车踏板，尽量唤醒液压系统或暂时恢复部分制动力。三是松开油门，利用发动机制动，缓缓拉起手刹或者长按电子手刹。四是寻找避险路径，比如上坡路段，利用重力自然减速，留意高速公路紧急避险车道，通过摩擦减速，用车身侧面摩擦缓冲，注意避免正面碰撞。停车后拉紧手刹熄火，在车后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立刻撤离到护栏外，拨打救援电话。
0: 交管部门提醒驾驶员要定期检查车辆状态，驾车时要规范系好安全带，如遇突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冷静应对，优先保障人身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风险。
2: 近日在江苏扬州，两位老人因为迷路不慎逆行走进了城南快速路的韩江路隧道，隧道内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老人身处车流当中，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巡逻民警发现险情之后，迅速驾车赶往现场，找到两位老人并把他们送回了家。交管部门提醒，家中老人及特殊人群如遇走失、误入城市快速路等突发情况，应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这两天，新疆昆玉市7.5万头只牲畜开启夏季转场，当地采取机械转场与人工转场相结合的方式，将羊群赶往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山牧场。在昆玉市老兵镇，天还没亮，转场的牧民们就在镇干部的帮助下，将羊分批赶上车，运往杜瓦夏牧场。羊群赶到山下之后，牧民再通过传统人工方式将羊群赶往山上。今年新疆昆玉市牲畜夏季转场预计在6月初全部完成。以上就是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东海的浪区很快就会减弱消失，今年第6号台风将形成，未来会在东海掀起狂涛巨浪。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海峡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渤海、黄海以及南海有1.8米以下的轻浪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上海海域是轻浪，日照、连云港海域有1.3米的中浪，宁波海域是轻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北海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轻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1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

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但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出现250至333毫米特大暴雨。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26号夜间还是会多这个突发性的夜雨，密切关注原雪、里雪、下游干支流的这个水情，加密水塘、水库巡查防守。
1: 后天起，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

0: 等地累计雨量大，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这两天，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迎来极端短时暴雨，当地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103.6毫米，属于典型的短时集中型特大暴雨，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陡增。
0: 根据气象部门数据，50毫米降雨如果持续分布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雨势平缓，基本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如果集中在一小时内落下，城市低洼处很快就会积水，给交通和排水系统带来不小压力。100毫米小时雨强更是雨急风骤，积水能没过成年人脚踝，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降雨主要分两类，持续型雨势温和，靠累计雨量达标，而短时集中型降雨来势凶猛，破坏力要强得多。此次重庆永川发生极端降雨，主要由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主导，来自印度洋、南海的偏南风送来充足水汽，四川盆地内的西南涡带来强盛上升气流，为强降雨打下基础，再加上当地特殊的口袋地形不断聚拢水汽，抬升气流，进一步激化对流发展，最终形成了这场局地极端暴雨。
1: 5月23号晚上至24号凌晨，重庆市巴南区连续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导致接龙镇云溪路部分山体边坡发生垮塌，超1000立方米的黄土碎石堆积路面，造成道路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快速集结抢险队伍，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连续奋战。昨天下午，垮塌路段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工作全部完成，道路恢复正常通行。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2: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3: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2: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4: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2: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1: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9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池州市、宣城市、黄山市已出现强降水，预计今天白天上述地势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17点，安徽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
5: 当天18点多，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
6: 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3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5: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铁冲乡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

0: 姐，当地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
1: 雨停止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0: 目前全县55处地质灾害点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转移426户898人，18处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严防次生灾害。
2: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应城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地出现了积水漫淹险情。当地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
0: 本轮强降雨导致应城市洋河镇位于漳河沿线的多个村庄受灾，部分区域最高积水深度超1米，有房屋进水，农田被淹，部分村民被困家中，出行受阻。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营救被困群众。5月25号下午4时，应城市三河镇组织100余名工作人员，调配10余台套运输抢险机械设备，对两河口桥桥头实施紧急封堵，全面禁止车辆行人通行，严防洪水漫溢引发坠桥、涉水遇险等安全事故。同时，50余名镇村干部手持扩音喇叭，分片包户，走村串户，反复宣讲汛情风险，耐心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安全转移。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应城市在洋河镇、三河镇设置了10余个临时受灾群众安置点。
3: 俺从这里来，生活又吃的又喝的，又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0: 截至5月25号22时，应城市本次汛情中被困群众已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灾后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 近日，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么，地质灾害都包含哪些？如何预警？我们来看气象专家解读。
4: 地质灾害是指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滑坡、山体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山区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是崩塌、滑坡、泥石流。我国山地、丘陵和崎岖高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3。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分布范围占国土面积的44.8%，其中又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重，是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含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频发多发，尤其在汛期雨季集中发生。由于这些地质灾害与降水关系密切，因此，在2003年，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业务，对公众发布含滑坡在内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
5: 目前，我们的这个部门联合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级别，分别表示有一定风险，风险较高、风险高以及很高。为了做好这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预报，我们中央气象台也是先后建立了这个降水诱发地质灾害的一个统计模型、机理模型以及机器学习模型，然后呢结合我们精细化的降水监测以及我们智能网格降水预报，未来10天逐日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风险的一个产品给预报员来使用。当达到橙色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级的时候，我们是将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中着重提醒公众注意。
4: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持续强降雨已导致多地土壤饱和，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2: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主产区冬小

0: 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通过三下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下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下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0: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第二。当前正值驻马店下粮麦收攻坚的关键窗口期，连日的降雨对下收工作有什么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驻马店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驻马店的麦收进度怎么样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翼城区的水屯镇水屯村。那么可以看到啊，通过镜头，在我身后呢，沿长道远方就是一片大约有300亩的一片小麦的农田。那么按照原本的预期啊，驻马店市的冬小麦呢，应该是从5月20号，根据这个海拔山势地势的不同，根据成熟度的不同呢，是从西部到东部，从南部到北部开始陆续的进行收割。但是呢，由于降雨的影响，目前呢驻马店市的冬小麦的成熟期呢是出现了一个延迟的情况，整体呢是往后延了3到5天。那我们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一片麦田可以看到啊，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麦穗还有麦叶呢，还是呈现一个黄绿相接的一个状态，还没有达到我们常说的这个金色麦浪的一个成熟的状态。而我们刚刚呢，也是碾碎了一小把啊，这个麦壳，可以看到这个麦粒呢，还是呈现一个青绿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捏这个麦粒呢，会发现它的手感是偏软的，这也是一个没有成熟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的麦田呢，预计将会在2到3天之后呢进行成熟，并且进行收割。那么今天开始呢，驻马店市的这个降水呢已经基本上停止了。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明天开始的未来几天呢，驻马店市将不会有降雨的情况。那么这种天气对于小麦的成熟还有收割呢是非常有利的。那专家呢也告诉我们呀，虽然呢今年的降雨是让我们这个小麦的成熟期呢是进行了推迟，但是整体来看对小麦产量的提高其实呢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那么专家向我们介绍啊，由于这个降雨的天气呢导致了我们气温的降低，那不仅呢是避免了高温干旱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而且呢这个还让我们小麦的灌浆生长期是延长了，这样呢就让小麦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呢去吸收养分，然后充盈它的麦粒，让籽粒呢吸收更多的养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专家给我们的一个介绍情况呢，这样的情况呢是有可能会提高今年的叫千粒重的一个数值。那千粒重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其实就是1000粒成熟小麦的标准重量。而千粒重呢也是衡量一片农田它的质量和产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那么今年呢驻马店市全市呢小麦的种植面积是1190.29万亩。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了解到啊，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呢它的大小呢是10.7亩，而一千 190.29万亩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把111.2万个标准足。

0: 酒厂呢给它连片的铺开。那么根据目前小麦的涨势情况来研判呢，今年驻马店市小麦的产量呢将会比去年有所提升，而且有望成为2023年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那么其实呢，在刚刚来到这片农田的路上呢，其实我也是看到啊，在路途中呢是看到了有一些小麦发生倒伏的情况。那专家也向我们介绍呢，这种倒伏的现象呢，是因为今年的5月19号那天，驻马店市呢是发生了一起5到6级的一个强风的这样一个天气，因为大风，所以导致了一些麦田的倒伏。但是呢，整体来看呢，今年倒伏的面积还是一个小面积的，对整体的产量呢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不仅对产量没有影响的，影响到的可能只是我们之后农民在收割它的时候，我们机器作业的时候会稍微的增加一些难度。那么说到收割呀，其实小麦能不能进行一个收割呢，除了要看这个小麦的成熟度，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土质的状况能不能让机械来下地的作业。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驻马店市已经是进行了农机化的一个机械化的小麦收割。那么由于呢5月15号到5月20号，还有5月23到5月25号呢是出现了两轮的降雨天气。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地面的这个泥土呢还是有一些松软潮湿的现象，我们看一下哈，还是有一些比较松软的状况。其实呢我们了解到呢，这种松软状况的土质呢，农机收割机呢是可以下地进行作业的，但是如果要想让农机更好的更高效的来工作，这样的土地状况呢再晾晒个一两天，让土地更干一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呢更加的提高。而且呢预计未来几天呢是没有降水，所以呢只要一个自然的晾干状态，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土质的一个状态了。那么结合一两天之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驻马店市呢，从西部山区开始呢，将会逐渐的进入一个小麦的成熟期，然后也配合着一个土地干燥的一个状况，将会从明天开始进行一个逐步的收割的状态，并且进入集中的成熟期。那么我们了解到啊，这个驻马店咱们的这个下收还有下种呢，其实呢是非常紧密配合的。我们看到这片小麦呢，当它收获之后，下收之后呢，下种工作马上就要紧接着开始。我们要在这片农田里呢，种上花生、大豆、玉米等等。那么可以说呀，是收一块收一块种一块。那么根据目前的预计呢，在6月15号之前，驻马店市将可以完成下种的工作。那么整个驻马店的下收还有下种的情况后续会怎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报道。时间交还演播室。
1: 虽然降雨导致小麦晚熟了几天哈，但是整体来说对小麦产量的提升还是有利的。谢谢王丽。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在陆续开镰，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专家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2: 专家建议，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小麦抢时收获。
3: 当下呢，在黄淮南部地区，那么正是这个收获或者即将收获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成熟的小麦呢，不能按时的收获呢，其实对我们的产量、对我们的品质呢，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五月以来，小麦主产区降雨频繁，南方麦区、湖北等地受到影响，不仅

0: 耽搁了收割的时间，还导致部分南方麦区出现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现象。面对倒在地里的收成，抢收后的分类收储很关键。
1: 专家介绍说，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
2: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再去利用了。所以说我们对倒伏小麦的收获以及这个后续的这个分类啊，要这个因田地块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分别的对待。
0: 麦收过后烘干至关重要。往年呢，有着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那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1: 专家介绍说，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河南等省已在南部地区陆续建设了烘干设备。
2: 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那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0: 近段时间，贵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贵州贵定县部分农田被淹，农作物受损。这段时间呢，正是贵州下种的关键期，退水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全力抢抓农时，恢复农业生产。此刻综台记者陈春晓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春晓，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具体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新安村。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现在看到一大片连片的农田呢，就是新安村的农田，沿河呢有600多亩，也是受强降雨影响比较严重的区域了。大家可以看呢，现在在农田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呢这些堆积的垃圾，那么现场呢也正在清除这些堆积物。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呢，像那样的大树根呢，都是受强降雨的影响啊冲击下来的。正是因为这些障碍物还有泥和沙呢，阻碍了下种的这种正常的进度。那么像我所在的这一片土地呢，其实上一季种的是油菜，如果没有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呢，应该到了打田种水稻的季节了。但是现在呢，正在抢抓来整理土地，准备下种。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地啊，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堆积的沙子比较深。来，我们看这些呢，是刚刚我们挖的，是挖了3锹才看到里边的黑土。大家可以看这些黑土呢，就是耕作层。那么现在首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些堆积的沙子去除掉。大家可以看呢，刚才我量了一下，初步测量的厚度大概有30厘米左右。那么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其实堆沙最厚的地方呢有1米多。那么在现场呢，我也可以看到呢，有这种挖掘机和钩机呢正在同时的作业。大家再看呢，在农田里大大小小的这些堆起来的沙堆啊，都是这几天呢通过这种推土机和挖掘机从农田里面清理的。 下午呢会逐步的把这些沙子清除出去，清除出去之后露出耕作层，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打田和插秧了。那么农业部门呢也紧急的从周边的县份调配了秧苗，做好准备工作。并且刚才我观察了一下呢，那些大的沟渠的河水呢已经通了，今天下午呢就会流到这种小沟渠，为下种呢随时的做好准备工作。那其实比清沙更困难的呢是清理石块，大家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离着河道比较近的距离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成堆的这种沙石，那上面有一大块有小块的这种石头，这些呢都是受强降雨的影响，从上游啊跟着洪水一起裹挟下来，冲坏了河道，冲上了农田。现在清除这些石块呢是任务比较重的，清除之后还要判断下面的耕作层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栽种水稻来不及，就会补种大豆和玉米来尽量的减少损失。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除了整个昌明镇之外呢，沿着的盐山镇以及盘江镇呢也是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农业受损。那比如说盘江镇呢就是贵定县中部种植水稻的一个核心区，那受上一轮的强降雨影响呢，也就是18到19号的强降雨影响，有1300多亩的农田呢被淹，近1000亩的秧苗受到了破坏。那么当地呢为了抢抓下种的农时呢，采用的是机械加人工双线作战的一种形式，比如说这些秧苗啊被泥沙盖住了但还有活性，就采用人工清洗进行移栽。那么在栽种的过程中呢，其实移栽机呢也是受阻的，因为上面下面会有一些石块，所以贵州省农业厅的相关人员昨天已经从湖南调配了抛秧机来协助他们加快抢抓下种的这种进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除了贵定县之外呢，受强降雨的影响，比如说麻江、凯里、荔波的农业也都受到了影响。那目前呢，形成了省、州、市、县、村5级的力量，加上社会力量和村民一块儿，大家形成协力，分片包保，来分小组协力，来确保下种的进行。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0: 降雨的破坏力还是很大的哈，也希望当地的这个下种工作能够尽快恢复正常。本轮我国中东部的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将持续影响多地的交通出行。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截至今天12点，全国路网干线运行基本正常。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播，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根据我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呢，截至到中午12点，并未新增任何因天气恶劣而新增的主动管控措施。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到明天早上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警，那黄色暴雨预警显示湖南、湖北、贵州、江西等地呢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这些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目前实时的路网通行情况如何，我们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画面中显示的是 G6911 安川高速湖北恩施段， S10 张花高速湖南张家界段， S30 永武高速江西南昌段，路面呢依旧能看到车辆的倒影，有的镜头上还能看到挂着水珠。湖北武汉、荆州等城市连日来雨势较强，湖南长沙、岳阳、常德、江西的九江、景德镇多地也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通行压力较大。当地交通部门针对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频次，尽早排除隐患。再来关注重庆、贵州等地，画面中是 G69 银柏高速重庆丰都段， G5012恩广高速重庆万州段， S12松道高速贵州铜仁段。据了解，重庆和贵州境内多个临水临山路段连日来阶段性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但境内高速主线通行正常，路网总体可控。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出行。现在看到的是中山横门东水道和 刀门水道，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关键通航通道，也是中山连通珠江口、衔接西江干流的水上咽喉。受近期汛期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两条水道水位快速抬升，水流湍急，行洪与通航压力同步攀升。当前水位涨幅已趋缓，中山海事局联合航道部门加密水深监测与航道巡查，全力保障通航稳定。汛期期间，各地海事部门将及时发布预警，动态采取船舶禁航管理措施。强降雨天气给全国铁路部门也带来了不小压力，为筑牢铁路共

0: 电安全防线、国铁郑州局郑州供电段、西安局安康控电段等提前清理沿线微支、轻飘物及上跨电力线，加强会商和研判预警，对防洪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这一轮的强对流天气对铁路线路开行的影响范围也比较广。截至下午一点，途经国铁南昌局管内的快8710、快782次等部分列车停运，快941、快424次等部分列车还有不同程度的晚点。上饶站、鹰潭北站、九江站动态调整窗口数量，减少旅客退改签的排队等候时间。铁路部门也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实时关注列车开行和停运的信息。最后呢，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提示，主汛期将至，天气变化多端，还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及时关注气象和路况信息，绷紧安全这根弦。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出行提示。
1: 谢谢季文的介绍。关于本轮强降雨的消息，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督察发现惠州市惠东县六家养殖场尾水超标，其中有四家流入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县风貌花草种植公司养殖尾水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在海面形成深色污染带。此外，阳江市阳西县两个乡镇有56个养殖尾水直排口，阳东区多家养殖场尾水排入沟渠后流向沙滩，形成明显的黑色污染带。督察发现，阳江市高新区沙龙农业科技公司违规占用滩涂开展养殖，对红树林生存环境造成影响。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部分红树林出现干枯死亡、退化，惠东县林业局未采取抢救性修复措施。督察还发现，惠州市部分入海河流整治不到位，惠东县大坑河、咸溪仔河两条入海河流雨污分流改造不到位，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水体黑臭明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督察发现，北海市在同一区域两轮种植的红树林大量死亡，成活面积仅 0.65 公顷，占种植面积的 5.1%。钦州市龙门港岸段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污染带，影响周边红树林生存环境。督察发现，两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被抽查的6个点位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钦南区一家养殖场私设管道偷排大造浆。督察还发现近海部分地方生活污水直排，钦州市灵山县城钦江干流 7.8 公里有20个晴天直排污水，日排水量合计约7000吨。灵山县污水处理厂对面有3处溢流口被人为用黑色网布遮掩直排污水。钦州市浦北县污水处理厂上游一条沟渠向马江河直排污水，日排水量约1600吨，在河面形成黑色污染带。各督察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
1: 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部分自媒体博主通过虚假摆拍、 AI 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方式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针对此类乱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今天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
3: 这5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 近日，江西上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四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最近上海徐汇区正在开展新一轮垃圾分类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优化投放点位的环境，引入多元资金改造部分社区老旧设施，增强运维能力，同时更新可回收物品目录，提升居民的投放意愿。现在总台记者曾侃就在一个已经改造完成的点位上，据说这里改造之后已经成为了市民打卡休闲互动、践行绿色生活的城市新空间。我们马上来连线曾侃。曾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从废品回收站变成这个低碳打卡地的。
4: 你好，主持人。其实哪怕是在去年的今天，我所站的这个点还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停留，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站，而我手所指的这个地方呢，常年还会停着一辆垃圾倾倒的车辆。而今年以来呢，很多人会选择呢来到这边去走一走，甚至坐一坐，去看一看这边梧桐树下的树影以及上海的老洋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这里也是上海咖啡店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面积当中呢，就有超过50家咖啡店，而且往那个方向走，在15分钟步行圈之内呢，像武康路、安福路这些年轻人特别喜欢打卡的地方呢，也都很集中。另外，请您来看一看，你好，来看一看，为什么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还得有一个全英文的版本呢？因为这边也是上海境外游客入境游的线路之一，而在周边的这些老社区当中呢，有不少的老外，他就是老街坊。所以呢，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呢，在这一带主要的投放物之一就是咖啡杯，所以咖啡也就成为了老旧社区投放点改造的一个抓手。您能相信吗？这些砖就是由咖啡渣来制作的。当我们走进这个已经改造完毕的循环空间之后呢，首先呢就是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咖啡杯的全套的收集的装置。那么根据不同的部件有不同的收集方法，那像这个通过可降解塑料去制作的杯盖呢，会进行集中的处理。而难度大一点其实是这个咖啡杯本身，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防水膜，需要单独的特别的去进行处理。而像纸袋，另外像包括杯套等等，这是纸质的，所以需要集中的统一去进行回收。而在这边还有一个慢 漫画版的地图，这里面呢就是湖南街道辖区之内已经加入到咖啡不落地计划当中的这些咖啡馆，居民游客可以把自己收集的咖啡渣包括废旧物品呢送到这边，而咖啡馆呢也会送到这个回收处。

处理的中心来，去成为很多的工艺品，会成为它的价值的延续。所以像这样兼具的实用性和趣味性的细节在这边很多都有，比方说这个留言簿，我们会在上面看到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所写下的文字和语言，也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咱们各地游客居民他们的心声。而在这个地方呢，绝大多数的物品都是来自于废旧物品的

0: 每周呢都会进行一到两次的这个频率，而这些所获得的资金又会全部捐赠给特殊群体，他们的基金帮助他们会更好。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可能会过期，但是爱和公益它不会缺席。而另外更有趣的其实是整个空间本身，就连我们这个去进行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空间，它都是回收利用来的。我的臂展差不多呢是1.9米，在这么一个2米宽度但是长度却有接近20米的马路边墙角根的这个空间能够拿来做什么？当它进行改造的时候，很多的居民都会心里面打一个问号。可是这半年以来，这边已经成为了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有接近200人的人次会来到这边，他们有的是专门慕名而来参与环保的活动，而有的则是从窗外的梧桐树下路过，在这里和环保偶遇。而对于居民来说，这边已经是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像这样的进行空间的改造，包括垃圾投放点的改造，这三年来徐汇区和上海市都在不断的进行。所以您看，当职能部门以及社区街道拿出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镜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墙角边马路边的这些犄角旮旯也就变成了社区生活金角银边。在这边带您逛完一圈之后，会发现这里并没有对环保这两个字的直接的宣传，可是环保所带来的美好感受却环抱着我们无处不在。在这里废旧物品的价值得到延续，在这里绿色低碳更加可感可及，在这边环境保护它成为了我们和生活的双向奔赴。主播，这就是我在这边的感受。
1: 真是没想到一个废品回收站能变成这样子哈，既绿色环保又兼具温度和生命力。谢谢曾侃。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25号晚称，根据本土守备司令部进行的形势评估，决定当地时间今天6点至20点调整防御指南。以色列北部多地活动级别保持在有限活动，露天场所集会人数限制从之前的200人下调为50人，室内场所从600人下调为200人。教育活动方面，除了特别列出的社区，其他没有调整。据以色列时报25号报道，由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色列北部一些地区在没有得到以军指示的情况下，宣布于今天停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5号发布新闻公报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卡尼重申，该船队上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的平民所遭受的恶劣对待是不可接受的。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表的言论，并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落实对所有平民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卡尼还表示，加拿大坚定支持两国方案，主张建立独立繁荣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同以色列和平安全共处。以色列海军近日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一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23号，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 关键措施。

0: 止。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去年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受到影响。美国媒体报道称，今年春季以来，美国各地山火频发。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2号，美国今年已发生近3万起山火，为近20年来同期最多，总过火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山火造成的损失则创下14年来新高。报道指出，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美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原因。预计未来几个月内，美国的山火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美国加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出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晚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受事故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
1: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一座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了部分垮塌。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雨天路滑，驾车出行务必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否则极易引发事故。我们来看现场。
3: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4: 什么原因发生的？
5: 上面积水打滑。
4: 你当时开多快啊？
5: 100到100左右吧。
3: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6: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3: 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1: 雨天行车路况多变，视线不佳且路面摩擦力

0: 下降，给驾车出行带来诸多考验。合理使用灯光，科学判断路面的积水深度，掌握雨天驾车核心操作要点，才能有效规避意外，保障安全。
1: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2: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1: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石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2: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2: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2: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雨天行车路况复杂，视线受阻，路面摩擦力也会降低。新闻频道提醒您，雨天驾车请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动作放缓，切勿急转向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引发追尾事故。行经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能看清路面标线代表积水较浅，车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匀速通行。积水与路缘石齐平时，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再次减速。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深度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涉水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时入水。此外，车辆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隧道内减少变道，严禁超车，避免因路面湿滑视线较差 诱发交通事故。

0: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1: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0: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1: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0: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2: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3: 小王村刚刚和人招呼，
4: 一楼，
3: 二楼，
4: 下个村二楼，
3: 对，十栋二楼。
0: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5: 就是这前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0: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6: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0: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至28号，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今天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重庆东部、贵州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昨天傍晚开始，安徽淮北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的多处路面积水，部分小区内涝，道路交通受阻。为了确保道路畅通，相关部门紧急出动，连夜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1: 受降雨影响，昨晚淮北市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积水，部分道路积水超70厘米，对市民出行车辆通行造成影响。相关部门迅速对积水区域开展紧急抽排作业，加快路面积水消退。当地民警也迅速出动，引导行人车辆绕道而行，避开积水区域。在部分积水较深处，有车辆抛锚，民警合力将车辆推至地势较高处。记者了解到，昨晚淮北全市连夜出动抢险排水设备30余台，巡查抢险车辆50余台次，抢险人员140余人次。今天上午，当地降雨已停止，目前淮北市城区范围内所有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小区积水已全部排净。
0: 昨天夜里至今天凌晨，江苏连云港市普见大到暴雨，海州区东海县的部分地区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大雨导致城市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群众出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消防救援人员闻讯而动，抽水排涝，抢物资，转移被困群众。
2: 你要在旁边扶一下，好
3: 好，
2: 来躺着躺着就行了。来，躺着，
4: 躺着也行。
5: 来，
2: 你
5: 不
2: 着急啊，不要放了啊。
5: 来，一二三，
2: 去。
5: 对，你就坐着就行了
6: 啊。26日凌晨4时许，由于积水较深，一名90岁的老人被困家中，社区工作人员向消防救援人员求助，消防员携带担架来到老人家中，慢慢地将老人挪至担架上，抬上皮划艇，随后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海州区大庆西路，大雨导致道路积水较深，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消防车、水泵等装备对积水较深处进行排涝作业，并进入商铺帮助转移物品，确保群众财产安全。
0: 受5月17号至18号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和牧场镇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多个村寨的道路中断、房屋受损，紧急转移安置505人。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推进中。
6: 5月25日下午，记者在前往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的路上看到，原有的道路已被冲毁，当地紧急调派的大型机械正在开挖临时便道，抢修受损道路。
7: 这个地方就多次的反复的塌方，那现在我们在上面一段呢，挖通了一个便道，就是方便基本的通行。
6: 由于原进村道路安全隐患较大，当地对滑坡较重的路段进行了改道，新改道路预计今天能够全面抢通。在上红岩村小组集中安置点，这里共安置了24户53人，主要通过搭建帐篷和借助没有受损的房屋安置，村民的一日三餐由政府保障。
7: 俺都是2个月炒菜，得给他们吃饱了。
6: 在大新寨行政村石灰窑、杉木树两个村小组，由于位置临水临崖，房屋受损数量较多，两个村小组共转移群众69户284人。由于地处大型滑坡体周边，次生灾害安全隐患突出，马关县采取多种措施分散安置群众。
7: 主要查询的头新靠友一批，挖出租房一批，还有挖出务工一批，政策都一批，把我们的群众逐步的分散安置，这样能保证我们群众的安全还有生产生活。
6: 据初步统计，截至26日上午10时，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共造成马关县14条乡村公路76处中断，105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目前当地正在进行房前屋后清淤作业和道路抢修工作，灾后重建在有序推进中。
0: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当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眼下呢，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明天开始，主雨带将向南转移至江南中南部至华南一带，下收区降雨逐渐停歇。各地具体何时雨过天晴适宜抢收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
1: 连日来，江淮、江南北部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下收区正是强降雨核心影响区域，局地遭遇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4.5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和5月小时雨量记录。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泛，短时强降雨特征突出，具有面广点强的特点。今天，北方冬麦区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湖北、河南等下收区，降雨有利于麦田增商，为冬小麦灌浆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条件。但河北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且部分地区可能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将增加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在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当地需加强防范。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麦田土壤过湿，局地出现小麦点片倒伏现象，增加了下收作业难度和霉变发芽风险。此外，阴雨寡照导致小麦成熟进程略有延缓。明天起，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从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率先进入降水间歇期。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专家提醒，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周末前后多地还有望放晴，总体天气有利于下收，需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间隙和后期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
0: 近期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眼下的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持续降水给小麦的收割带来哪些挑战？为了保下收，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举措呢？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南阳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处麦田里。首先我们要回答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那其实从我们的镜头里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当地已经转入了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太阳还出来了。我们其实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抵达新野县的。那当地群众也是告诉我说，在此前啊，南阳和新野都出现了一轮持续的阴雨天气过程，仅仅是在五月份当地就下了至少3场雨，雨量是明显要多于往年的同期。而且这场降雨还有几个特点，是一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二是累积雨量比较大，三呢也是强对流天气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我身旁的这大片麦田啊，如果按照往年正常情况来看的话，眼下应该是一片下收忙碌的景象。因为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省的8500万亩冬小麦这个时候正从南向北进入到一个成熟的收获期，而地处河南省最南部的南阳新野县啊，又是全省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却并没有在田间地头看见农户们忙碌的样子，那这也是正是因为受到了此前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导致当地判断现在不具备收割的条件，因此呢，农户们也都是在等待着天气的变化来做进一步的安排。那为什么说降雨天气会给下收带来影响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3个方面。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小麦的成熟收割它需要一个干燥的天气环境，如果在此时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也就是当地所谓的烂场雨，就容易导致没有成熟的小麦出现了提前发芽的现象，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那其次呢，是降雨和大风啊，还会使得我们的小麦出现倒伏的情况。比如我们今天在现场就看到了多处像这样的倒伏小麦的现象。那这样呢，不仅是会增加收割的难度，还会影响小麦的品质。 此外，我们看到在地里啊，还有一些成熟的麦穗，它的颜色其实相比周边呢是有点略显发黑的。那这并不是品种的问题。那么当地农业专家告诉我说，这也是因为受到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这样的麦粒它的水分过高。如果这样的麦粒它不及时的进行一个收割和烘干的话，就容易发霉和变黑。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请到了新野县农业农村局的张涛张主任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张主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降雨哈，可以给咱们当地的夏收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好的，那个我们县的小麦生育期的是5月26日到6月5日进入大面积的成熟收割时间。这个由于前段的连续持续阴雨天气，也给我们麦收的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先积极应强子当头，及精心准备，周密安排，做了以下三项举措。一是就是调足机械，我们利用本县所有的698套机械，提前做好检修维护，用于收割。然后根据天气需要、生产需要，又从外省市调了1200台收割机，其中1000台的履带式收割机啊，为其用于雨天的抢收。这些收割机的调来以后呢，第一时间分配到咱们村组啊，根据天气条件实施抢收和收获。二是做好抢收，这个在5月23、22这2天时间的窗口期，我们集中进行了抢收作业，抢收作业面积6.3万亩。三是做好了这个烘干，根据比较湿的小麦了，我们及时进行了晾晒的情况下了，对及时采取了烘干。烘干我们把全县的43台这个烘干器呀，78台这个烘干机，全负荷开足马力，昼夜不停进行烘干，日烘干能力达7000吨，基本能满足我县的是这个湿小麦的这个烘干需求。
3: 好，谢谢张主任的介绍。那么根据我们在当地所了解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在未来的一周，包括新野县在内的南阳市啊，都会出现一个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那么它最高气温甚至会回复到29度左右。那么当地也是表示说，将会抓住这个黄金的收获期，来确保我们的夏收都能够颗粒归仓。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新野前方掌握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谢谢文府带回的报道。每一年我们从丰收在望到丰收在握，都是需要和天公赛跑，当然需要一些科技的调度，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信心。那本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呢，湖北安陆市25号凌晨开始遭遇了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单日的总雨量253.8毫米，打破了安陆的历史单日记录。多地的村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电力设施受损等险情，15万亩的农田遭水淹。

0: 那今天开始，当地开始了灾后的各项恢复工作，多方合力开展田间救灾补种。我们的记者武斌呢，正在那里，马上来连线他。武斌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当地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这场降雨呢，直到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呢，才陆续的减弱。那今天早上雨已经停了。那此次的强降雨呢，安陆呢就共转移了群众2600多人。那今天早上开始，一部分群众已经陆续的返回了家中。那一些房屋受损情况比较严重的居民呢，还将继续的居住在村委会的安置点，直到房屋修好以后呢，再返回到家中。另外呢，我们从孝感的供电公司了解到呢，这一场的强降雨呢，就导致了安陆市的18条线路受损，12个乡镇的变压器线路呢受到了影响。那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午，我们会在各处的这个设备点呢，你看到这个电力的抢修人员已经抵达到受淹的这个供电设备的点位，在全力的抢修。那截至到目前呢，受损的线路已经全部恢复了供电。我现在所在的安陆市的雷公镇呢，这里昨天累计降雨量呢就已经达到了373.8毫米。按照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的标准呢，昨天这里的降雨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特大暴雨的量级了。那这里的受灾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镇上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始挨家挨户的统计那个受灾情况了。目前呢，安陆市的农作物受灾情况还是主要以水淹为主，那淹水的面积呢就超过了15万亩。眼下呢，这里正是中稻新栽的关键期。大家看啊，这里的一片的稻田的秧苗就全部被淹在了水下面。远一点的露头的是刚刚上午排水以后的露出来了一点点的头。我们看到不远处啊，今天上午开始就在不停的在排水。那这一片的田呢，基本到今天傍晚的时候才能全部的排干净。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啊，这里呢基本都是在五一以后才完成了插秧。那大田的秧苗呢，扎根其实还非常非常的浅，还处在这个缓苗的阶段。那这场雨呢，就导致了大片的秧苗被水流或者是冲倒了，或者是飘了起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镇村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农技的科技人员呢，已经开始下沉到了田间，一边呢摸排受灾底数，登记定损，一边呢就指导农户呢开展呢灾后抢救。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像这样的农田的灾后抢救呢，一般分几个步骤。大概呢就是，首先最重要的现在呢，就是要疏通田间沟渠里的水，挖开田埂排水。然后呢，等积水退去以后呢，开始呢工作人员呢就开始人工的这个扶正啊，倒伏的这些秧苗，用清水啊冲掉这个秧苗上的淤泥，清理田间漂浮的垃圾啊等等，人工的帮助这些叶片秧苗啊恢复光合作用。那被冲走的秧苗的地块呢，也要及时的补苗。还有呢，就是紧盯这个病虫害。那这几天开始呢，就要开始喷施对应的这个药剂。如果有绝收的地块啊，农机人员呢还要指导农户抓紧改种早稻啊，还有绿豆啊、短期蔬菜等等，最大限度的降低种植损失。那目前呢，安陆市部门呢，各个农业部门啊，正在持续的分片的巡回指导。那一共呢，目前派出了20个抗灾工作组，完成呢清沟排水8.5万亩，抢收了小麦呢8000多亩，同时呢还在对接农业的保险呐、勘验呐、理赔呀，全力的挽回汛期的这些损失。那当前呢，现在的整个的安陆的这一个灾后的救灾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0: 好的，谢谢武斌从湖北的安陆发回的报道。确实这一场打破历史极值的这样的一场安陆的降水，让很多的农田被淹，看着让人非常的心疼。但是呢，我们看到多方在联动积极的抢险救灾，努力的减少这场损失。 我们看到安徽歙县枇杷种植面积呢超过了2万亩，眼下正值歙县枇杷的集中上市期，连日降雨导致当地的枇杷出现不同程度的裂果现象，当地多方发力帮助果农来拓宽。

0: 销售的渠道。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深度的一个枇杷交易中心。那枇杷是这里的特色产业，其实这里种植的三潭枇杷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应该说此前在这一轮降雨之前，这里的气候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今年的这个果子长得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果子哈，它的个头非常的饱满，而且颜色金黄。但是因为往年这个时候呢，歙县是比较降雨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今年在枇杷大量成熟上市的这个时候，歙县是连续出现了这种降雨天气。那这个降雨天气也导致了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果子出现了像这样一个裂口的这种现象，那这种果子就是没有办法当做鲜果来进行销售，当然它还可以食用，还可以做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其实这一轮降雨，那不仅是让果子这种发生了这种裂口的这种现象，它对于很多果农们来说，因为整个的降水之后，它山体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的果农们也没有办法及时的上山将一些成熟的果子去采摘下来。那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不能够将这些枇杷果全部采摘下来，再给它擦干水分来进行储存呢？其实我们根据果农们的介绍啊，首先这个地方的枇杷的产量是非常大的，其次呢，因为成熟的枇杷它表皮上会有一层淡淡的膜，擦拭之后是更不利于储存的。那歙县的降雨量到底是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23号以来呢，歙县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76毫米。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西安江的一个渡口的位置，目前持续性的降水是已经漫过了渡口下面清水平台，像原本清澈的西安江已经变得浑浊起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稍早前在歙县鱼梁坝拍摄的相关画面，那在降水来临之前，鱼梁坝的水位整体来说是比较浅的，能够清晰的看到河床，但是经过这几天的降水，水已经是没过了清水的平台，水位比之前上升了有4米左右。歙县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在一旁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我们附近的老百姓和游客，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持续性的降雨，相信果农们的枇杷损失怎么办，怎么采摘和销售，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据了解，这里的枇杷大部分都投保了农业险，目前保险部门也正在统计受损的情况，来做到及时的理赔。而对一些困难户，当地的镇村干部也会组织人员上门采摘。而枇杷的销售，歙县一方面是鼓励我们的党员干部带头购买，帮助果农来进行销售，另外一方面呢，也组织了20多家的收购商，目前一天大概能够收购100余吨，高峰期可以达到300吨左右。那除了政府的发力，各采购商也加大了采购的力度。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商户啊，我了解到过去这家商户每天收购是在10000斤左右，现在是增加了20%。那除了线下的这种传统的销售渠道外，歙县也同步发力线上的市场，来积极开展助农直播带货的活动，来借助网络的镜头来展示三潭枇杷的生产环境、果实的品相和口感优势，依托我们的直播间来拓开我们市场的销售渠道。我相信通过这种种种的各方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枇杷的果农一定能将我们的今年的枇杷推销出去。好的，主播，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王丽带给我们的报道。在这儿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枇杷出现了裂果，但是大家要知道，裂果并不等于坏果，裂果只是品相受损，但是它的口感往往更好，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来购买它。好了，在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种一季小麦，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的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二者接续的时间点。而今年在江苏新沂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等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
2: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盘，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盘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
3: 一个小时呢能干到8米多盘，一亩地的人工呢只要得省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秧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中国绿和出苗率呢90%以上。

0: 棒卖到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近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
2: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它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它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0: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3: 水稻是辽宁的第二大粮食作物，眼下呢，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高峰期，在广袤的田野上，一些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也助力水稻增产增收。
4: 作为辽宁省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沈阳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60万亩。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插秧正忙，在苏家屯区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科技示范基地，集中连片的水田已做好泡田打浆等准备工作。伴随着插秧机的运转，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精准地栽插到泥土里。
5: 这是我们国家的24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典范区，新建的水渠灌溉非常流畅，小田变大田，原来田块很小，一块田3-5亩，现在一块田建到40-50亩。
4: 技术人员介绍，当地水稻插秧种植形成了宽窄行的间距，通过改善植株间通风和透光性，降低病虫害发生，使叶面积指数增加，叶片寿命延长和干物质积累加速，从而实现优质高产与结本增效。
5: 正常我们插秧是等距插秧，行距是30公分，宽窄行是它是大小垄，宽的是36公分，窄的14公分，平均是25公分，整体来说比正常的插秧增密了，有利于增产，病虫害也轻。
4: 今年当地还推行了拨盘育秧，拨盘可育出根部带有完整拨状营养土块的水稻秧苗，具有带镍、秧龄弹性大等苗质健壮特点。
6: 目前看，以插秧地块田间的一类苗占比超过95%，那么机械化插秧作业占比超过98%，整体是苗齐、苗全、苗壮。玉米、大豆、花生等主要粮油作物播种基本收官，水稻插秧已近半程，我们将全力加强这个田管指导，全力确保完成年度粮油生产目标任务。
3: 眼下小麦正值灌浆窗口期，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抢抓农时，在小麦地里掏种玉米，通过一田两用实现一地双收，既稳了粮食，又增了效益。
7: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麦田里，小麦长势喜人，而在麦垄之间，大型播种机正精准播种玉米。
8: 我的这110亩地，一见这种小麦，小半地就闲了。今年在政府和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小麦地里掏种玉米，到时候小麦收了，玉米一直涨，一个得有2份收入，心里踏实多了。
7: 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播种时机和田间管理是关键。当前农技人员正指导种植户在麦垄间精准播种，高矮搭配，早晚衔接。
9: 咱们沙雅光热条件好，水肥一体化设施也齐全，我们就用好这些优势，把套种的模式再优化，提前留好空间，错开播期，一年一季变两季，耕地的利用率也提高了。
7: 据了解，今年阿克苏地区小麦加玉米套种面积达11.76万亩，其中沙雅县套种面积达2.6万亩。
3: 眼下正是北京市密云区的春播时节，当地在密云水库流域全面开展生态种植。
4: 不老屯镇位于密云水库正北岸，属于水源保护区内。连日来，数十台播种机同步开展田间作业，播种玉米、谷子等农作物，单日播种面积超1000亩。相较于往年，今年田间播种全程不再使用化肥。
10: 镇域内把老百姓自种的这些个土地进行了基地流转，由村集体跟种植企业或种粮大户进行种植合作，便于土地的整体的机械化作业，能够提高这个种植的效率跟产能。我们也要求种植户、种植企业不再用农药化肥，采用那个生物防治的手段，防止它的病虫害。
4: 密云区农业农村局介绍，2025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明确相关管控要求，在密云水库管理范围以及潮河、白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施用化肥农药，上述区域管理范围外100米范围内严格管控化肥农药使用。开展生态种植后，当地将依托优质农产品开展深加工，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借力特色种养资源，打造观光采摘、定制化农业等业态，推动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7: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 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3: 近日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那么在这一海域进行排雷有什么样的难点？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带来的观察。
12: 很多人觉得排雷就是用专业的扫雷舰排查海里的水雷，其实这个事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就远比大家想的要复杂得多。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它不是在平地上扫，而是在水里，这就产生了第一个难点，看不见。陆地上的地雷，你至少知道它在土里埋着，有探测仪慢慢排查。但是水雷呢？它可能悬浮在水下1米，也可能藏在10米深的水中，甚至可能直接坐底在几十米深的海床上。而且啊，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情况比较复杂，潮汐、洋流、水温变化都会影响声呐的探测。第二个难点也是更头疼的，那就是水雷会动。陆地上的雷是固定的，而大海里的水雷是会飘的，尤其是那些沉底雷，平时老老实实待着，一旦遇到了大潮或者是海底扰动，它就可能被冲走。这就意味着昨天你刚刚扫清的一片海域，今天可能又有新的雷飘过来了。所以扫雷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反复清理的持久战。第三个难点，专业装备缺乏。美国海军现役的专用木质扫雷舰目前只有4艘，而且都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老兵。其中2艘4月10日从日本海域启程前往中东，目前尚未有公开资料确认已进入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2艘仍然留在日本。所以目前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只能用驱逐舰来探路，但是驱逐舰的船体是金属的，一旦出雷后果不堪设想。虽然美军宣称还将投入无人艇和水下无人机，听起来很先进，但问题是这些新装备从来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据说之前测试时就毛病不断，不是声呐不太好使，就是准备时间特别长。未来几天这支临时工队伍能不能真的打通航道，咱们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最后还有一个战略层面的难点，那就是时间。扫雷不是今天扫完了明天就结束了，由于水雷会漂移，美军可能需要在这里反复扫上几个月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全球1/5的石油都要经过这里，每封锁一天，油价就要往上窜一截。根据美国官方的评估，要完全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而且扫雷只能在敌对行动彻底结束后才能全面铺开。因此目前的扫雷进度完全取决于外交谈判的最终落地时间。总之，水雷亦不难排，而比水雷更难清除的是美国在中东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所埋下的矛盾与对立。如果美国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其中东政策，那么即便暂时清除了海里的水雷，也永远无法扫除笼罩在世界能源通道上空的战争阴霾。
3: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的社交媒体发文，就在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当天，除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个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袭击之外，在同样位于伊朗南部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当地，包括一座体育场在内的一处居民区，也遭到了美国的导弹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4: 根据巴加埃的社交媒体发文，美军在2月28号针对伊朗南部拉梅尔德一座体育场的导弹袭击，导致2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2岁的女童、数名青少年排球运动员，另有超过130人受伤。4月2号，巴加埃也曾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在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场的袭击中，首次将新型精确打击导弹投入实战。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2月28号，伊朗拉梅尔德遭袭设施距离附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筑约300米。分析显示，这些袭击所用导弹在目标上空爆炸，而不是触地爆炸。被炸建筑墙体上有大量弹片造成的弹坑，这些特征符合精确打击导弹战斗部在空中爆炸和内置超过18万枚钨弹丸的特点。精确打击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旨在替代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其射程是后者的两倍多。
3: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的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5年2月，沙特外交部就曾发表声明说，沙特关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坚定不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俄罗斯消息报26号援引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与欧盟接触的前景直接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政策，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盟还没准备好与俄罗斯恢复对话，欧盟内部也尚未达成共识。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的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的8个省份发布了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的朗德省的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气象部门25号指出，法国多个城市和城镇的局部气温当天可能接近36摄氏度，而26号的气温还将继续升高，可能达到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的高温仍将持续数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事件收回国内，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开放，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7: 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13: 我们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7: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

数达 6.98 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 95.5%， 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2.53 亿户。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

0: 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4: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5: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3: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4: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6: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里面有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3: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7: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3: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2: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上升的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呢？
3: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8: 打 PK 的时候打得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3: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9: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

0: 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1: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0: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1: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3: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北京的王先生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他在打赏了一位女主播70多万元之后，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欺骗，并将这位女主播告上了法院。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

0: 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二季度装备核查。此次核查由联南苏团装备核查部门组织，通过现地检查、实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营的车辆装备、武器弹药、医疗设施、环境消防等进行全方位系统评估。所有受检装备全部符合联合国维和行动标准。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影像时，拍摄到了多种珍稀保护鸟类的珍贵画面。画面当中，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结伴同框，雄鸟身披艳丽的羽衣，悠闲漫步林间。雌鸟低头觅食，姿态悠然，尽显自然生态的静谧和谐。另外一段影像当中，一只雄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警觉地观察四周动向，身姿灵动，羽色华美。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影响我国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府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从昨天开始，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德兴、乐安河湘屯段的水位迅速上涨，出现了本年度首次洪峰过境。当地迅速启动了防汛工作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1: 信江饶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介绍，5月25号凌晨2点左右，乐安河中游湘屯水文站开始涨水。其涨水位为32.13米。
2: 当日下午4点10分到达洪峰水位38.63米，超过警戒水位，0.63米。这也是今年来湘屯水文站首次到达警戒水位。现在水位到峰后已经逐渐缓退。
1: 25号，德兴市 G237国道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洪水蔓延，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政府交警快速响应，对受阻路段实施动态交通管控，及时分流过往车辆。同时，德兴市组织乐安河沿线乡镇街道开展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点的巡查排查，
3: 对这个低洼和重点地区的人员啊，做好避险和短期的准备。
1: 截至26号11点，乐安河德兴市段水位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寿烟国道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防汛防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4: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0: 接着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昨天，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经超过90%。受近段时间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湖北小麦主产区在降雨间歇期开展了抢收抢空工作。那抢收完小麦之后，后续要开展哪些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武汉一家小麦烘干现场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那么得益于前几天的这个降雨的间歇期啊，像湖北的一些小麦主产区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是将这个小麦进行了集中的抢收。那么集中的抢收啊，也给这个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 那么当地的粮食企业呢，是将这个小麦收上来之后啊，一部分运往了武汉的烘干中心来进行烘干。那么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降雨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像我手上看的这一盘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它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来有个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捏上然后我放下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麦是有一定粘性的，捏上去啊也是软软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降到20%呢，这是第一次烘干。那降到20%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那么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那降到14%以下呢，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我们来选一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来咬一下，大家听到没有，是一个很脆的一个声音。那这样的小麦啊，烘干之后就可以入库了。那么为了让咱们的小麦啊能够安全的入库呢，湖北市进行了提早的部署，是将这个科学的调度了全省有2400个烘干中心，近1万台烘干设备。那么全省的粮食批处理能力啊是达到了近30万吨，这样来保障咱们这个新收的小麦能够安全及时的入库。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徐伟从湖北发回的报道。那么我们知道河南南部的南阳与湖北襄阳等地是交界的，目前呢在南阳烘干的小麦多是从湖北襄阳枣阳等地拉过去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河南南阳市唐河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现在河南当地的这个麦收进展如何哈？小麦需要烘干吗？
6: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仍然是在唐河城郊乡的一处粮食烘干点。先介绍一下河南整体粮食的一个收割进度。那河南是从豫南开始收割的，以唐河为例，这个地方呢紧挨着湖北，也是河南最早开始收割的区域之一。那么唐河县是从5月20号就开始收割了，但目前收割的主要是一些岗坡地，收割的面积现在已经是30%。像大块田地的大规模收割啊，目前还没有开始。主播，
0: 那从湖北拉过去到南阳的这个烘干的小麦多不多呢？现在？
6: 以我所在的这个烘干点为例啊，其实前边这一片大概有1000吨的小麦，都是这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从湖北运送过来的。那我们跟这个负责人也了解到，整体的这个烘干点最近一周，接收了本地，也就是唐河本地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2000吨，而接收湖北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3000吨，也就是说接收湖北的粮食比本地还要多。而就在我们这个直播前呢，刚刚有一辆车是卸下了70吨的粮食来烘干，可以看到这个前方的铲车啊正在对这个刚卸下来的小麦进行作业。那我们了解到之前这个收获的30%呢，也是有很多是趁这个前2天下雨之前啊进行抢收的，所以这个小麦的湿度都比较大。那除了这个烘干点啊，现在整个唐河250多个烘干点这2天都在日夜进行这个烘干作业，来尽量的尽可能的把咱们那个粮食啊尽可能颗粒归仓。主播，
0: 那未来一周我们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哈？估计什么时候开始展开这个大规模的下收呢？
6: 这个降雨是从昨天晚上就停止了，那经过一夜还有今天一天，天还是不错的，中午的时候啊还出了大太阳，所以今天是个晴朗的天气。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一周的时间啊都没有降雨的天气，这即将为豫南大规模开展开镰收割啊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窗口期。那我们跟当地了解了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唐河本地就会重新开始收割了。主播，
0: 另外咱们当地哈为下收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唐河我们了解到，现在预备的收割机的这个台套数啊，已经是有4000台，那这其中有600台是像那个履带收割机这种特殊的收割机。履带收割机呢，跟这个轮式收割机相比啊，它一天能收60到80亩地，而轮式收割机一天可以收160亩以上。那这样比起来，可能履带收割机显得效率要低一点，但是在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比如强降雨，这个时候土地比较泥泞，那么履带收割机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可以进田进行收割，而这个时候呢，轮式收割机啊就下不了田了。那这履带收割机，我们了解到，在此前，唐河在雨前抢收的28万亩，小麦当中，履带收割机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整个唐河明天下午又要继续开始收获小麦了，我们也在当地继续关注整体河南小麦的一个麦收进展。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0: 好，最新的情况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谢谢王涛发回的报道。山东菏泽位于鲁豫交界处，和河南多个农业大市接壤。近期菏泽市多地是承接了部分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烘干工作。那山东也是产粮大省，为什么需要做承接外省小麦烘干的工作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器服务中心二级调研员李旭华，请他来给我们做解答。李调研员您好。
7: 你好。
0: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哈，山东作为一个产粮大省，为什么还要承接外省的一些工作呢？
7: 我来解释一下。菏泽地处属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与省外多个农业大市地理相邻，产粮连片。在省农业农村厅的组织指导下，菏泽市与河南商丘等市周边市已连续4年签订了农机应急对口支援协议，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协作抢收，减少损失。菏泽市作为产粮大市，对粮食产后烘干保障极为重视。我们农业农村部门针对即将到来的三夏农业生产，已对全市213个烘干服务点的烘干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粮食烘干设备处于待命状态，并且将全市烘干服务点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周边有烘干需求的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就近对接，提高烘干效率。
0: 那当前我们的这些烘干设备产能怎么样？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烘干效率呢？
7: 好的，去年三秋期间，全市共有163处烘干服务点。

0: 二位就是八台烘干机串联后满负荷运转了，日烘干能力达到1.3万吨。目前菏泽市粮食烘干服务点已达到213个，已基本覆盖全市各个乡镇。影响烘干效率的关键因素有：一是小麦初始含水率，小麦收获时籽粒含水率直接影响烘干时长；二是烘干设备技术条件，热功率越高，单位时间产热越多，烘干速度越快，燃气加热整体热效率高于电加热和蒸汽加热；三是烘干设备检修状态，菏泽市在三下生产线已组织技术服务人员对烘干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维护，确保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运行。
1: 我们知道今年菏泽大规模的小麦接收是在6月初，这个原因是什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下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小麦最佳收获期为腊戍末期至晚戍初期，籽粒含水率约为15%至25%，此时收获的小麦产量最高，品质最好，损失最小。今年受前期气候影响，部分晚播小麦生育期落有推迟，小麦灌浆期集中在5月中下旬，自然成熟卡在6月初，大规模接收时间安排充分尊重了小麦的自然生长规律。由于大范围长时间降雨，小麦收获应适当提前，但2026年6月上旬山东省总体天气情况条件良好，大规模接收无需急于抢收。
1: 好的，谢谢李调研员啊，对于山东菏泽麦收情况的一个解答。那么当前全国的小麦收获正在陆续的开镰，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专家介绍，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雨后农机尽早下田抢收。
2: 专家建议，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小麦抢时收获。
3: 当下呢，在黄淮南部地区，那么正是这个收获或者即将收获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成熟的小麦呢，不能按时的收获呢，其实对我们的产量，对我们的品质呢，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来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五月以来，小麦主产区降雨频繁，南方麦区、湖北等地受到影响，不仅耽误了收割时间，还导致部分南方麦区出现了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现象。那面对倒在地里的收成，抢收后的分类收储很关键。
2: 专家介绍说，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
3: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再去利用了。所以说我们对倒伏小麦的收获以及这个后续的这个分类啊，要这个因田地块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分别的对待。
1: 麦收过后烘干至关重要，往年。

0: 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如何应对呢？来看专家介绍。
1: 专家介绍说，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河南等省已在南部地区陆续建设了烘干设备。
2: 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那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0: 从明天开始，主雨带将有所南压，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专家提醒，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周末前后多地还有望放晴，总体天气有利于下收，需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间隙和后期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近段时间，安徽石台县出现了持续降雨，给当地农业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安徽石台县的一处农田旁，我们来连线他。明星你好，现在这个降雨给农田造成了哪些影响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位置啊，就是在石台县小河镇的一处农田边哈。目前啊，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大家看我脚边的这块田地哈，我穿着这个胶鞋，那么踩在这个泥土上呢，我的胶鞋旁边已经沾染上了一些泥土。同时呢，我在这个田地上行走的时候啊，我也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底下是比较软的。那么目前呢，这儿也依然是这个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以及山洪的黄色预警。石台县啊，是安徽省比较典型的这个山区县。那这儿的一个地貌特征，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说，这儿呢是一个山多田少，啊，耕地面积虽然说不多，但这儿种植的油菜等等这样一些油料作物啊，有4.1万亩，年产这个油菜籽6500吨以上。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粮油基地之一。那眼下呢，正是这儿的油菜收割的季节，但是持续的降雨呢，对我们油菜的收割也是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一株油菜哈，它目前呢就是比较潮湿的。我们看到另外的一边，我们的大型机械虽然就停在旁边，但是却不能够下来进行收割，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找一株看一下。您看，这个是油菜的这个外壳，我们用手呢可以给它剥开，里面黑色的就是这个油菜籽。像这样一株啊，可能我们刚才挑的这样一株还是算干燥的，但其实这里面大部分啊是没有这么干燥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的机械或者我们的人工进来收割的话，就可能造成我们的这个壳和这个油菜籽进行一个粘连，它不那么容易的脱壳，而这样的话呢，直接就会造成我们的减产的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等待不下雨之后，这个油菜杆稍微干燥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收割。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一个预计啊，这一轮这个降水在今天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当地的农业部门呢，也已经成立了这个应急小分队，做好了相关的机械的准备。天晴之后达到收割条件，就会迅速的帮助还没有收割完的农户呢，进行一个集中的抢收。主播，那我在这个石台县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明星发回的报道。那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0: 两国元首共同签证签署23份合作文件，现场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
1: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重申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一致同意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政治、经济、科技、文旅、教育等各领域合作，继承和发扬中塞人民传统友谊，不断丰富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两国元首认为，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中塞应当继续加强战略沟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将共同努力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武契奇总统接下来还将赴上海等地参访，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推进中塞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主要成果和亮点。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是对中巴特殊友好关系的巩固和提升。这次访问有三大亮点：一是元首外交领航，彰显中巴关系的战略性。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为中巴关系提供政治引领，注入强劲动力。二是务实合作支撑，彰显中巴关系的互利性。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加快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探讨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农业等领域合作。三是国际协作增色，彰显中巴关系的引领力。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巴各自现代化建设和双边各领域合作都迎来了崭新的节点和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巴方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谱写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0: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今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

0: 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1: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2: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的。
1: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前，美伊外交博弈持续升温，双方释放出谈判推进与立场强硬的双重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同时直言，若无法达成协议，交火规模将会比以往更大。而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整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虽然有推进的迹象，但双方核心诉求对立明显，后续协议落地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具体来看美伊双方有关谈判诉求的表态。
4: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5年2月，沙特外交部就曾发表声明说，沙特关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坚定不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美国总统

0: 总统特朗普近期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方的这一提议是出于哪些考量？当前除了沙特明确回应立场未变，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会如何来应对？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特朗普把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员和美伊停火强行捆绑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从特朗普个人的政绩上来讲，当下美国中东政策是严重的受挫，深陷于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特朗普政府呢，急需要一场所谓的历史性中东大交易来应对美国国内日趋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呢，我们知道美伊潜在要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也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为了能够让以方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白宫呢希望把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一种所谓的补偿机制来安抚以色列，让停火不至于被以方拖垮。那此外呢，这也有美方的地区战略的布局考量。白宫仍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架构，以色列和海湾的逊尼派国家组成所谓的反伊朗同盟，而亚伯拉罕协议呢，正是这样一个同盟的关键制度性保障。但我们说，就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来讲，白宫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也不切合实际。那当下的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来说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的一次地区性外溢。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公正解决，以色列右翼不断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并发表更为强硬的言辞的背景下，地区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尚未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同以方的关系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美国给地区带来的是危险，也没有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更没有体现出能够保障盟友安全的能力。那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强行推动这种所谓的打包兜售，恐怕呢很难实现其预期效果。让地区国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至少在现阶段来讲，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沙特的立场呢，也会对地区国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会被效仿。一个很大的概率是地区国家会冷淡处理对于美国的要求，置若罔闻，并再次强调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间，美国也曾多次的施压地区国家，要求各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多国呢都明确的表示，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要开启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那这一标准已经成为了很多国家在应对美方施压时的一个明确前提条件。而这一要求就目前来讲显然是不具备的，甚至呢，巴勒斯坦问题的现状要比过去更加惨淡。那即便是地区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安全，也不会轻易的冒此风险来做出重大妥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那么特朗普此次提出浓缩铀处置的新方案，相比此前强硬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这一表态是谈判策略调整还是立场的软化？这对美伊核谈判进程会产生怎样的直接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我认为他既有这种提高要价有强硬的一面，那么同时也隐含了一些灵活性。那么之所以说这里面有强硬的一面啊，我们知道之前伊朗方面释放的一些信号都是说在最近的这个停火的备忘录的签署这个谈判中，那么核问题可能会淡化，可能会搁置到以后再去解决，那么在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可能不会有特别具体的规定。但是这次特朗普明确的强调了，就是浓缩铀核材料的问题必须要销毁，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明确了红线，那么是对伊朗提高了这个要价。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美方也有一些灵活性。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所说的是要把 这个伊朗

0: 的核材料必须交出来，必须移出伊朗。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又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这一部分的核材料不能够运出伊朗。那么在双方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矛盾中，现在特朗普方面表态就是可以把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在伊朗境内来销毁。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之间的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对于这批浓缩铀材料，我认为伊朗的最优选择恐怕还是不去处理，或者说是搁置不论，最好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说。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所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一定要采取一定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美国特朗普所说的，就是这批材料交给美国，美国自己在美国境内来销毁。那么伊朗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一旦伊朗把这个材料交给美国，那么美国就像收获了一种战利品，它可以借此来宣布一种胜利，而伊朗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那么第二个选项的话，就是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置甚至销毁。那么这个方案看似是可行的，但是伊朗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批核材料已经被掩埋在了炸塌的这个核设施里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那么容易的办法能够取出来的。那么伊朗这方面也有技术性的困难，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伊朗对这个方案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行为，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时候的情况，那么伊朗是将这批核材料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来进行稀释。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倾向于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但美国各种矛盾的观点会给谈判带来困难。
2: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و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4: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

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

0: 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输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经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
2: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占我国制造业比重约80%。此次标准升级聚焦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覆盖冶金、轻工、汽车等多个领域。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
3: 按照基础共性优先、应急补短先行的原则，研制了一批能够适应高压、高低温、耐腐蚀等极端应用条件的通用设备、关键原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制造工艺及相应检测标准，解决了制约高端制造工艺应用面临的测不出、测不准、测得慢、测得贵等问题。
2: 同时，制定了一批国家标准，促进了节能减排与循环利用，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
3: 例如，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功能防护、整车绝缘电阻、底部防护、防水等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通过这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修订实施，将关键安全性能和检验规则转化为生产经营和监管执法的刚性约束。
2: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传统产业标准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根据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安排，2027年年底前还将完成制定国家标准1400余项，修订国家标准1600余项。
0: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建材行业将在2027年年底前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经完成并发布国家标准120余项。
4: 建材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3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2: 同时，相关国家标准在优质产品供给、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4: 针对消费者广泛关注的装修后有毒有害物质挥发的问题，我们推动研制了装饰材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测定方法、光催化材料及制品除甲醛性能测试方法等国家标准，为科学评估产品的污染物指标、提升室内空气的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2: 机械行业国家标准主要涉及基础工艺、通用机械、基础零部件等领域，目前正

0: 在推动800余项国家标准研制工作，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验检测、应用服务全产业链。
1: 我们呢正在搭建智能装备的标准体系，助力实现 AI 智能维护和柔性生产，推出农业机械的北斗自动驾驶等多项无人化的标准，加快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人工耕作模式向作业高效化、运行无人化跨越升级。
2: 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本次标准升级工作中将完成859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
0: 石化行业是我国典型的传统行业，为现代工业体系提供原料及关键材料。本次标准升级工作中研制的40余项化工新材料标准，在推进重大科技攻关、化解卡脖子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为满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蚀刻关键工艺的需要，今年3月份实施的高纯氟化铵溶液国家标准，就满足了线宽小于0.09微米的高端芯片制造要求，大幅提升了我国芯片制造能力和性能水平，也有力地推动了产业链向高端化、高附加值方向的升级。
0: 石化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也是公众非常关注的。本次标准提升工作研制的10余项安全技术标准，为行业筑牢了安全发展底线。
3: 比如说，聚焦老旧化工设备更新改造工作研制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设备完整性的系列标准，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识别和控制风险，避免了危险化学品泄漏导致的安全事故或者是环境污染的事件。
0: 据不完全统计，标准研制和实施过程中，中石化炼油板块非计划停工次数降低50%以上，有效提升了石化企业设备管理水平，防范化解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京沪高铁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今天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近日，浙江宁波海面出现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在奉化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多出现在每年4到6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连日来，江淮、江南北部等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麦收夏收区正是强降雨核心影响区域，局地遭遇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当前各地麦收进度如何？这轮强降雨对主产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当小麦收获期遇上持续的降雨，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抢收之后烘干晾晒又面临哪些新挑战？下面我们一同来关注。记者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5号，湖北1500多万亩的小麦收获已经超过了90%。受近段时间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湖北小麦主产区在降雨的间歇期开展了抢收抢烘工作。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小麦烘干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那么得益于前几天的这个降雨的间歇期啊，像湖北的一些小麦主产区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是将这个小麦进行了集中的抢收。那么集中的抢收啊，也给这个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那么当地的粮食企业呢，是将这个小麦收上来之后啊，一部分运往了武汉的烘干中心来进行烘干。那么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这像我手上看的这一盘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它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来有个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捏上然后我放下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麦是有一定粘性的，捏上去啊也是软软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降到20%呢，这是第一次烘干。那降到20%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那么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那降到14%以下呢，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我们来选一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来咬一下，大家听到没有，是一个很脆的一个声音。那这样的小麦啊，烘干之后就可以入库了。为了让咱们的小麦啊能够安全的入库呢，湖北市进行了提早的部署，是将这个科学的调入了全省有2400个烘干中心，近1000台烘干设备。那么全省的粮食批处理能力啊是达到了近30万吨，这样来保障咱们这个新收的小麦能够安全及时的入库。
0: 河南南部的南阳与湖北襄阳等地交界，目前在南阳烘干的小麦多是从湖北襄阳、枣阳等地拉过去的。从湖北拉过去的小麦量有多大？当地麦收进展如何？何时开？

0: 展大规模下收。来看总台记者一个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啊，仍然是在唐河城郊乡的一处粮食烘干点。先介绍一下河南整体粮食的一个收割进度。那河南是从豫南开始收割的，以唐河为例，这个地方呢紧挨着湖北，也是河南最早开始收割的区域之一。那么唐河县是从5月20号就开始收割了，但目前收割的主要是一些岗坡地，收割的面积现在已经是30%。像大块田地的大规模收割啊，目前还没有开始。以我所在的这个烘干点为例啊，其实前边这一片大概有1000吨的小麦，都是这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从湖北运送过来的。那我们跟这个负责人也了解到，整体的这个烘干点最近一周，接收了本地，也就是唐河本地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2000吨，而接收湖北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3000吨，也就是说接收湖北的粮食比本地还要多。前方的铲车啊，正在对这个刚卸下来的小麦进行作业。那我们了解到，之前这个收获的30%呢，也是有很多是趁这个前两天下雨之前啊进行抢收的，所以这个小麦的湿度都比较大。那除了这个烘干点啊，现在整个唐河250多个烘干点这两天都在日夜进行这个烘干作业。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一周的时间啊都没有降雨的天气。这即将为豫南大规模开展开镰收割啊，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窗口期。那我们跟当地了解了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唐河本地就会重新开始收割了。唐河预备的收割机的这个台套数啊，已经是有4000台。那这其中有600台是像那个履带收割机这种特殊的收割机。履带收割机呢，跟这个轮式收割机相比啊，它一天能收60到80亩地，而轮式收割机一天可以收160亩以上。那这样比起来，可能履带收割机显得效率要低一点，但是在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比如强降雨，这个时候土地比较泥泞，那么履带收割机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可以进田进行收割。在此前，唐河在雨前抢收的28万亩小麦当中，履带收割机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整个唐河明天下午又要继续开始收获小麦了，我们也在当地继续关注整体河南小麦的一个麦收进展。
0: 眼下山东麦收即将全面展开，各地组建服务队全面开展农机检修、物资储备和安全检查，为夏粮收获保驾护航。
2: 一大早，在枣庄市薛城区的一家农业合作社里，技术人员正在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逐项体检，更换老化的轴承、粉碎机刀片等，并向机手讲解日常保养和安全操作规范。
3: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我们保养收割机1到2人，如果小保养的话，每天保养1到2台。
2: 在德州市临沂县的一处农机销售维修网点，工作人员针对联合收割机的核心部件等进行专项统计，确保三夏期间农机销售维修网点的农机及各类易损零配件供应充足。
4: 今年呢，我们联合厂家准备了大约500万元的配件，包括全车皮带、传动部件，准备的都非常充足，全力保障三夏期间广大农机手的使用需求。
0: 这两天，河北大部分麦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农技人员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5: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及时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6: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5: 据介绍，当前河北省小麦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 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7: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导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5: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天河北保定、廊坊等地还将有降雨，并伴有大风，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明天起，主雨带将向南转移到江南、中南部到华南一带，下收区降雨逐渐停歇，各地具体何时雨过天晴适宜抢收呢？来看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
2: 连日来，江淮、江南北部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下收区正是强降雨核心影响区域，局地遭遇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4.5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和五月小时雨量记录。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泛，短时强降雨特征突出，具有面广点强的特点。今天，北方冬麦区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湖北、河南等下收区，降雨有利于麦田增熵，为冬小麦灌浆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条件。但河北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且部分地区可能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将增加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在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当地需加强防范。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麦田土壤过湿，局地出现小麦点片倒伏现象，增加了下收作业难度和霉变发芽风险。此外，阴雨寡照导致小麦成熟进程略有延缓。明天起，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从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率先进入降水间歇期。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专家提醒，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周末前后多地还有望放晴，总体天气有利于下收，需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间隙和后期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23份合作文件，现场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
9: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重申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一致同意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政治、经济、科技、文旅、教育等各领域合作，继承和发扬中塞人民传统友谊，不断丰富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两国元首认为，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中塞应当继续加强战略沟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将共同努力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武契奇总统接下来还将赴上海等地参访，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推进中塞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对华国事访问进入第三天，今天上午他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10: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塞方十分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至关重要。他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11: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all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keep tranquility, to keep stability, and to keep peace.
10: 武契奇表示，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倾听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声音。习主席曾说的“独行快，众行远”对他影响深远。在同学生互动时，他回顾了塞中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并向在座所有人发出邀请。
11: I would like you to invite to Serbia and all of you to see why I believe in ironclad friendship. We lik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China.Without your support, we could have never ever been able to deliver good results.
10: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11: He actually delivered that decoration to me. I felt very proud, very dignified, and almost started to c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but.It's a big obligation for me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 invest even harder work into creating even better and stronger bonds.
10: 在演讲结束之后，武契奇总统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荣幸和自豪，并且相信科技和教育将进一步助推中国的发展，并且期待未来两国更加紧密的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2: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亚洲六国的100多个实验室，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
12: 合成细胞，也就是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的科学目标之一。但是，合成细胞并非对天然生命的简单复制，而是利用磷脂、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具备生命基本功能的人工单细胞系统。这次发布的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合成细胞构建面临的四大核心挑战是： 代谢连续性、核糖体自主再生、模块设计规则缺失以及时空协调机制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核心挑战，技术路线图提出了全新解决方案，即建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的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和试剂，各国科研团队协同开展设计、合成与测试工作。
13: 我们联合亚洲六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一个世界前沿的基本科学问题形成协同攻关。
12: 该技术路线图首次明确了合成细胞研究未来十年的两个发展阶段目标。第一阶段要构建原始细胞，形成稳定磷脂囊泡结构。第二阶段要构建自主细胞，实现内源性核糖体再生，并完成十次以上连续协调的生长分裂周期。这意味着未来合成细胞将从能运行走向能自我复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所谓黄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报道称，以军高级军官曾抱怨，由于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黎巴嫩停火相关事宜，以军的行动受到束缚，无法在黄线以外地区采取行动。4月18号，以军首次在涉及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声明中使用了黄线一词。以媒报道称，黄线是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以黎停火协议名存实亡。更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4: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披露啊，以政府内阁会议已经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在过去24小时，以军就以空袭离南部重镇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的70多个真主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针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发生爆炸一事，阿巴斯港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

0: 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阿巴斯港爆炸发生后，截至目前，我们在伊朗没有观察到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朗将以何种方式回应该事件，我们将继续关注。当前呢，伊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访问的部分内容。报道称，伊朗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目的是为执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阶段，即释放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针对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侯赛因·埃马迪表示，从近期部分官方和媒体释放的消息看，本次谈判的目标并非仅仅在于解决核争端，而是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除了谈判进程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模式似乎也在逐步形成。尽管伊朗和美国仍然在进行海上对峙，但近几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与此前相比有所增加，这表明该海峡的通行模式已经从全面封锁转变为有选择、有管理的通行。此外，尽管双方的要求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已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一些几周前还被视为绝对底线的问题，如今已不再那么强硬。这意味着双方进入到了实际考量阶段，包括核材料问题、解除制裁以及战争赔偿问题等等。埃马迪指出，尽管双方有一些态度的转变，但任何潜在协议都可能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朗应继续保持谨慎的态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对媒体表示，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如何理解自卫性打击？这会是美伊谈判中的小插曲，还是特殊信号的传递？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美军所说的这个自卫性的行动，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伊朗方面可能有袭击美军或者袭击美国军舰的这种意图，所以美军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伊朗的一些布雷船，那么另外是打击了伊朗的这个发射导弹的一些装置。我觉得这次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美军之前实际上也在准备与伊朗有可能重启战事的这些作战的方案预案，那么其中去打击波斯湾沿岸或者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设施就始终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这个可以去削弱伊朗控制袭扰海峡的能力。那么从这一次小的冲突的后续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双方都还比较低调，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反击，所以这次小的冲突可能不至于影响这次的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进程和大的走势。我觉得要注意到的是，就是美方在这次打击中他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那么就是要以打促谈，在谈判最后阶段出现了这种放慢卡壳的这种背景下，那么美方是要通过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继续给伊朗施加压力，让伊朗让步。另外一个，美方这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他要重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要求伊朗必须重新的开放海峡，那么这个美方的意图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天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发起打击，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 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DHA、OPO 等98%。

0: 体双言，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县情，受持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了堤坝，导致沿线的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昨天下午，随着降雨停止，积水逐渐消退，当地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清淤工作。
7: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8: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杂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7: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9: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7: 截至今天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的路段已经恢复通行，此前转移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安徽滁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昨晚在滁州市全椒县，降雨导致多处路段严重积水，部分车辆因为积水故障抛锚，当地民警迅速出动，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提醒车辆和行人主动绕行避障。受降雨影响，明光市的1000多亩小麦出现明显的积水，当地迅速采取抽排、清淤等手段，尽快排除积水，防止小麦发生自涝、发芽或霉变。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重庆市气象台消息，从昨天7点到今天7点，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长寿、涪陵、开州、云阳等12个区县的58个雨量站达到了暴雨。今天白天，重庆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到28号，重庆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未来3天，重庆东部的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昨天凌晨，重庆开州区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天气，导致当地部分道路电力设施受损。大雨停歇后，当地各部门立即行动，排危抢险，保证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10: 受强降雨冲刷，开州区赵家街道茶竹村乡道旁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形成高约30米、宽近12米的裸露坡面。大量泥石堆积路面，道路彻底阻断。
11: 山体塌方，总量约300立方米，现存隐患，方量超1000立方米。下一步，我们将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山体动态，待山体状况完全稳定，险情全部消除，第一时间调配机械设备处置塌方。
10: 此外，短时雷暴造成敦好镇长寿村一处供电设施出现故障，130余户居民用电受影响。经过4个小时的奋力抢修，故障已被成功排除。据气象部门预报，开州区本轮降雨预计将持续到27号，累计雨量130至180毫米。
6: 从昨天到今天，重庆云阳县遭遇了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10: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3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12: 咋动啊，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那独脚兄弟那儿推走。
10: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6: 23号晚上到24号早上，重庆市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瞬时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接到汛情通报后，永川区人武部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
7: 24号上午，70名民兵分3批抵达受灾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有序组织转移安置。同时对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现场值守管控，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受山体塌方影响，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民兵手持铁锹等简易工具，人工挖掘清理淤泥与碎石，争分夺秒打通救援通道。
13: 在救援一线，我们克服天气炎热的影响，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争分夺秒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修、疑点挖掘等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基干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暂时应战的要求。
7: 25号，50余名民兵继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承担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及安置点勤务等任务，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协助恢复正常秩序。截至当天，搜救力量沿河道向下游延伸搜寻5公里，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各类物资300余件。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14: 根据上级安排，我们民兵负责2个安置点的执勤，24小时守护受灾群众安全，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尽全力满足受灾群众生活需要。
6: 从5月22号开始，重庆遭遇持续的降雨天气过程，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降雨目前已经造成沿河部分区域被淹，多地发生泥石流、滑坡等险情。重庆此轮降雨有何特点？来看重庆气象部门对此的分析。
10: 重庆此轮降雨天气过程从5月22号开始，至今已持续5天。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胡春梅认为，此轮强降雨具有降水集中、强度极端等明显特点，
15: 就集中在可能5-6个小时，强降水就基本结束了，然后整个雨势的话是非常迅猛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多点散发，就是空间分布特别不均匀，强度的话是非常极端的，就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是非常高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大部分的降水都是集中在晚上，特别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6点左右，降水是最强的时段。
10: 由于强降雨主要发生在夜间，导致暴雨及其次生灾害防范难度明显加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5: 其实重庆的降雨特点的话，至少有60%的降水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夜间的。这次降水的话，它是因为副高的话就是异常的位置偏北，跟常年同期相比，副高外围的那个水汽就非常充足。然后另外夜间它是一个偏南低空急流的话，它都有一个受这个惯性震荡作用的这个影响，在夜间会有明显的增强，所以说整个降水在夜间会非常明显。
10: 此轮强降雨已造成重庆沿河的部分农田村庄被淹。截至25号15点30分，强降雨导致重庆永川区9人遇难，11人失联。
15: 永川的这个降水，它还有这种雨团的一个合并列车效应，使这个降水的话就移动速度会非常慢，不断的有这种对流云团发展发生，然后持续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整个降水会非常集中，雨强也会非常强。比如说我们永川的这个地方，它6小时就达到了296.6毫米的这样的极端降水，这是刷新了我们重庆以来的一个历史记录的。
10: 由于降雨还在持续，5月25号8时，重庆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

0: 色预警。有关部门提醒，五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28号之前，重庆的这中东部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一定要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我们的预警信号的发布，然后及时的避险。
2: 受此轮强降雨天气影响，重庆綦江区部分农田被淹，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开展受灾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
3: 5月23日，綦江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多个站点监测雨量达大暴雨量级，降雨导致綦江区新盛街道宝珠村的700多亩农田被淹。5月25日，当地农业部门与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宝珠村，核查农作物受灾面积及受损程度，并向农户讲解保险理赔政策、办理流程及赔付标准。
4: 当时河水涨得很高，比我站那个地方还要高一米多。我种的这片地基本都被洪水淹没了。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5: 根据我们现场对受灾情况的一个摸排，这个种植大户水稻、玉米受灾面积共计10亩，预计赔款金额5000元。
3: 据统计，此轮强降雨共造成綦江区3.8万亩农作物受灾。目前，当地农业部门联动保险机构，正全面开展受灾情况查勘定损工作。
6: 我们将到15个受灾严重的灾镇，进行一对一的开展灾后田间管理服务工作。
2: 继续关注小麦抢收工作。安徽宣城从5月下旬开始陆续遭受了持续的降雨过程，导致当地的小麦下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今天开始降雨逐渐停止，当地陆续开始麦收。那总台记者唐国荣此刻呢就在安徽宣城，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就来连线他。国荣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7: 好的，主播，此时此刻呀，我是在安徽宣城宣州区孙埠镇的一处300亩的一个麦田里面。那么这儿呢，也是全市最大的一个粮食产区，共有各类的这个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30万亩，其中小麦呢就有30万亩。而在这一片的这个小麦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受本轮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呀，原本要在5月下旬开展的这个下收的工作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地为了有效的应对这次的这个强降的影响。一方面是派出了各路的专家组，共有100多名的这个农技专家深入到了田间地头，指导我们的农户应对这种倒伏的情况。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河道边，这个农田的边上呢，疏浚开挖了这样的一条河道，将田里的这个多余的积水啊，快速的排到这个已经收割完的这块田地块上面，减少积水对于这个小麦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当地也是组建了39支的这个应急收割队伍，派出了5000台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收割机，对这个剩余的这个麦田呢进行一个抢收。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这一轮的这个从18号开始的这个强降雨啊，一直持续到了26号，但是呢，在中间22号、23号两天晴好的时间段呢，当地已经先行抢收出了3万亩的一个小麦的这个下收。那么最后呢，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啊，这儿就陆续这个进雨就停了。那么当地呢也将会利用这5000台的这个收割机和1200台的这样一个烘干机，快速的进行一个下收的一个剩余的一个收尾的抢收的工作。那么同时呢，各路的专家也依然会在田间地头开展各种的这种灾害的预警以及这个农户一对一的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关注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关于后续安徽皖南地带的这种降雨对农田的影响呢，我们会持续的保持关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2: 好的，谢谢唐国荣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王。

0: 高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
1: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民

0: hearts of the victims once again, because they have not only refused to listen to even provide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victims, they have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 demands of the victims. They continue to make beggars of us when we ask for government support. And now they are talking war again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really oppose and really, really will fight and struggle against.
1: 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呢，长期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日本政府现在在军事力量和对外安全介入这两个方面进行同步扩张，这样的趋势值得警惕。作为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菲律宾更应该从历史当中取得经验教训。引狼入室不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使自己沦为对方的棋子。
2: 总台记者菲律宾马尼拉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报道称，制定一些美国卫生部门的核心官员无法参与全球关于病毒爆发的讨论。
3: 报道称，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数十年来一直负责监督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治疗方案研发。在红第二次号邮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发生时，相关禁令已经生效，直至近日刚果金等非洲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后，该禁令才有所松动，对部分卫生官员的沟通限制有所放宽。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掌握的一封5月18号该机构高级官员发给员工的邮件显示，目前该机构部分官员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的线上会议，但仅限不超过3人的专家小组，且仅以旁听身份参与。这些会议的后续工作由该机构上级部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处理。 报道称，多位美国现任及前任卫生官员表示，这些限制阻碍了美国与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合作。一名工作人员称，在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前所未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通过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保持合作，并称其完全有能力保护美国民众并降低感染风险。 此前，有美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上午，湖北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主塔高230多米，在主塔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摒弃了传统的高空伞拼模式，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 搭积木般完成安装。今天，记者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修订并印发了《广州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暂行》，自今天起实施。此次修订对申请条件、办理范围、贷款额度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3: 其中，允许转为组合贷款、放宽实现要求等多项调整，进一步扩大了受惠面，减轻缴存人住房贷款利息负担。据介绍，办法主要修订了扩大业务范围、取消限制条件与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衔接一致等内容。 其中，符合条件的商业贷款可转为组合贷款。修订后，在广州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办理的商业贷款，借款人既可申请将原商业贷款转为纯住房公积金贷款，也可申请转为组合贷款。申请人公积金缴存实现要求放宽，开户并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实现要求。

0: 从满60个月减少为36个月，允许非住房公积金承办银行的商业贷款申请转为纯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次修订申请对象由本市缴存人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或广州都市圈城市的缴存人，即在深圳市、珠海市等城市缴存、广州购房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商转公。原办法规定贷款额度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70%，修订后提高至80%。
1: 昨天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保家镇，一名男子不慎坠崖，跌落约30米后被困在半山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附近后，发现此处植被丛生，山体陡峭，且被困人员所在位置不明。于是，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防护等救援装备，与政府工作人员组成搜救小组，在村民带领下进山搜救。
2: 踩石头了哈！
3: 一直踩石，
2: 慢点哈，用鞋鞋，脚用鞋子踩，
3: 踩石。踩下去有好多？
4: 30米。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发现了被困人员。经查看发现，被困人员右臂脱臼，意识较为清醒。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后，用绳索救援系统降至被困男子处，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其余人员在山顶配合，合力收绳，将被困男子救至安全区域。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6: 三夏时节，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8: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7: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范围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当麦收遭遇持续降雨，进度如何保障？有哪些关键环节？出现小麦倒伏又该怎么办？今日关注点，追踪热点，回应关切。多部门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重点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和两方面保障措施。美军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随后向阿曼湾美军开火。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若战争重启将猛烈回击。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接连爆料称，高市扫描团队在两场关键选举中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是否将给高市政权带来信任危机？专家带来详细解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先来看一下雨情，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再来看汛情，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湖北府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再来关注汛情，雨情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专家解释，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的，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在湖北，昨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感、安陆、广水、增都多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最大为大悟阳平镇174.8毫米。今天降雨减弱，预计湖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后两天东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近段时间，湖北多地出现了降雨，湖北孝感、大悟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当地部分农田被淹。此刻，总台记者燕燕就在当地的一处农田边，我们马上连线她。你好，燕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另外，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
2: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湖北孝感市大悟县。

0: 里城镇的望山村的这个农业种植基地。其实啊，我现在身后这一片呢是水稻田，但是现在从画面当中啊，乍一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水塘。那么因为啊，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呢，湖北多地是遭受了强降雨。那最强的降雨呢，其实就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大悟县，一天的累计降水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之多。这样强的降水呢，使得我旁边这块相对地势比较低的水田啊，现在是积水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里面的秧苗了。农户告诉我啊，这里面的这个水稻的秧苗呢，就是在1-2周前才刚刚种下的，所以整个秧苗的这个高度啊是比较矮的。现在呢，已经完全浸没在这个积水当中。据当地的农技人员介绍呢，这些秧苗啊，因为移栽的时间很短，根系尚浅，植株呢比较幼嫩，抗逆性很弱，所以说如果长期淹没在这样水质比较浑浊的雨水当中，容易导致缺氧和光合作用完全中断，死苗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升。所以在现场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地是临时调派了抽水泵来帮助农户把积水抽到旁边的河道当中去。那其实我所在的这个三里城镇呢，它一直都是大悟当地的粮食主要种植区，全镇的粮食种植面积啊是达到了6万亩，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占到全县粮食总产量的是13%。那么对于这次强降水可能会对这些粮食作物造成的影响呢，刚才我也是咨询了农技人员，他告诉我说呢，因为当地啊他们水稻的插秧周期比较长，通常是可以从4月底插到6月初，所以说啊，在这些水稻田里的水排到了合适的高度之后，只要能够及时的补栽秧苗的话，对于秋收的影响呢其实不会太大，也不会算错过农时。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据湖北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本轮的湖北的强降雨会在今天结束，未来几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所以在现场啊，离我不太远的另外一个田块当中呢，有一台这个插秧机是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田块当中开始进行新的秧苗的插栽了，那也是为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粮食的收获打下了基础。好的，广泉，这就是我来自现场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燕燕来自湖北孝感的报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的情况。近期呢，湖南遭遇了强降雨，有网友拍下了惊险的一幕。画面显示，5月24号的14:03，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了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此次的落石系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的，脱落面积约2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了周边的山体，没有发现其他的坠石隐患。我们也提醒您，雨季地面湿滑，游览要注意安全。昨天，重庆市开州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5月25号的3点到8点，临江镇、渠口镇等12个乡镇18个雨量站出现了暴雨，最大降雨量为三汇口乡68.4毫米。强降雨造成境内南河、应阳河等5条河流水位上涨，最高涨幅达到2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于25号凌晨5点启动了预泄腾库。泄流期间，水利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与重点路段的巡查。截至今天的16点，该调节坝仍在泄流运行，当前水位是169.35米，下泄流量是220立方米每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部分小麦产区连遭强降雨，雨口夺粮，分秒必争。北方主产区即将迎来大规模积收，联合收割作业紧急晾晒烘干，抢排田间积水，全力应对倒伏。麦收进行时，新闻频道持续关注，
1: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5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这些地区的情况也牵动着全国网友的心。有网友表示， 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对于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现在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也有网友表示，天气预报说明天起主雨带就要向南转移了，有一些下收地区是不是可以趁机抓紧抢收？此外，更多的网友最担心的是部分南方麦区出现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的现象，该怎么办？而且强降雨极易引发烂场雨，抢收上来的粮食怎么储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回应网友的关切。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的20%多，其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要想了解强降雨对于我国冬小麦收割的影响，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的小麦主产区。我国有4大小麦主产区，分别是西南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华北和黄淮海麦区、西北麦区。由南向北，冬小麦的收割期将从5月中旬延续到7月初。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冬小麦将会陆续开镰，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进入5月底6月初，冬小麦大规模机收将会在华北和黄淮海麦区拉开序幕，收割季将会持续到6月的中下旬，其中河北、天津、北京最晚。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麦区，在西北麦区的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冬小麦通常于6月底开镰收割。那么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对于麦收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各地当前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
3: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
1: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2025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的第2。当前正值驻马店夏粮麦收攻坚的关键窗口期，连日的降雨会对夏收工作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河南驻马店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翼城区的水屯镇水屯村。按照原本的预期啊，驻马店市的冬小麦呢应该是从5月20号，根据地势的不同，根据成熟度的不同呢，是从西部到东部，从南部到北部开始陆续的进行收割。由于降雨的影响，驻马店市的冬小麦的成熟期呢是出现了一个延迟的情况，整体呢是往后延了3到5天。那我们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一片麦田，目前来看呢，这个麦穗还有麦叶呢还是呈现一个黄绿相接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刚刚呢也是碾碎了一小把啊这个麦壳，会发现它的手感是偏软的，这也是一个没有成熟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的麦田呢预计将会在2到3天之后进行成熟并且进行收割。那么今天开始呢，驻马店市的这个降水呢已经基本上停止了。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明天开始的未来几天呢，驻马店市将不会有降雨的情况。那么这种天气对于小麦的成熟还有收割呢是非常有利的。那专家呢也告诉我们呀，虽然呢今年的降雨是让我们这个小麦的成熟期呢是进行了推迟，但是整体来看对小麦产量的提高其实呢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降雨的天气呢不仅呢是避免了高温干旱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还让我们小麦的灌浆生长期是延长了，这样呢就让小麦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呢去吸收养分，然后充盈它的麦粒，这样的情况呢是有可能会提高今年的叫千粒重。 的一个数值。那千粒种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其实就是一千粒成熟小麦的标准重量。而千粒种呢，也是衡量一片农田它的质量和产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那么根据目前小麦的长势情况来研判呢，今年驻马店市小麦的产量呢将会比去年有所提升，而且有望成为2023年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预计未来几天呢是没有降水，整个的这个驻马店市呢从西部山区开始呢将会逐渐的进入一个小麦的成熟期，从明天开始进行逐步的收割。
1: 连日来，湖北黄石阳新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对于农作物带来了不利影响。当地农业部门通过跨省调度收割机抢收小麦。
5: 眼下，湖北的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5月24日，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大批小麦出现了倒伏，种植户们与时间赛跑，趁着降雨间隙抢收小麦。
6: 因为这个小麦也不割，它就发芽。它就在树上就发芽，那就不值钱了。政府积极地调集车子，集中力量，把我们这个收割起来。
5: 据了解，阳岗镇有800多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发生变化，将向南转移到江南中南部至华南一带，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从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将会率先进入降水的间歇期，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专家提醒，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周末前后多地还有望放晴，总体天气有利于下收，需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间隙和后期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主雨带要南压，抢收窗口期要来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 IP 地址为河南的网友发图反馈了因为降雨导致的田间积水、小麦倒伏等情况。还有网友担心受降雨的影响，小麦出现碎发芽现象该怎么办？也有网友对冬小麦的产量表示了担忧。我们先来说结果。据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实地探访反馈的情况，确实在河南驻马店等地看到了一些小麦出现倒伏的现象。记者从专家那里了解到，小麦倒伏确实会增加收割的难度，但是整体倒伏面积不大，对整体的产量不构成明显的影响。当前降雨对麦收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田间积水、麦田倒伏、碎发芽等几种情况。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况，该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建议。
7: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降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田间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支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支，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碎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一喷三防，防逼实，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那我们推荐呢80%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小麦。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碎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碎发芽的情况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呢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了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1: 专家介绍，倒伏小麦的收获对于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尤其是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碎发芽，所以小麦抢收要格外的注意分类收储。
8: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再去利用的。

0: 麦收过后烘干至关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南方麦区因为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专家表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南等省已在南部地区陆续建设了烘干设备。河南南部的南阳与湖北襄阳等地交界，目前呢，在南阳烘干的小麦多是从湖北襄阳、枣阳等地拉过去的。从湖北拉过去的小麦量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啊，仍然是在唐河城郊乡的一处粮食烘干点。以唐河为例，这个地方呢，紧挨着湖北，也是河南最早开始收割的区域之一。唐河县是从5月20号就开始收割了，但目前收割的主要是一些岗坡地，收割的面积现在已经是30%。像大块田地的大规模收割啊，目前还没有开始。以我所在的这个烘干点为例啊，其实前边这一片大概有1000吨的小麦，都是这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从湖北运送过来的。那我们跟这个负责人也了解到，整体的这个烘干点最近一周，接收了本地，也就是唐河本地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2000吨，而接收湖北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3000吨，也就是说，接收湖北的粮食比本地还要多。前方的铲车啊，正在对这个刚卸下来的小麦进行作业。那我们了解到，之前这个收获的三成呢，也是有很多是趁这个前两天下雨之前啊进行抢收的，所以这个小麦的湿度都比较大。那除了这个烘干点啊，现在整个唐河250多个烘干点这两天都在日夜进行这个烘干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时事通信社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明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年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针对日本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
3: なんとかその改憲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とき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4: 高山俊吉表示，当前日本社会仍存在回避历史反思、淡化

0: 侵略战争责任的倾向。作为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必须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日本人がしたことに対して正面から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が日本人は実は求められている。そのことを抜き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のに、抜きにするどころかむしろそれを美化したり、それはもう根本的な間違い、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と繰り返す。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は普通の人が他の人たちが言うのと、日本人がそれを言うのとは意味が違う。日本がそれをそういう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それを深い反省の基礎にして、それでものを言ってい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が日本人だ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在去年十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五月二十二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3: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0: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4: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3: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0: 在高市公開否認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 70% 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 10% 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 20% 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二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抹黑门事件持续发酵，在高市内阁支持率连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将会对高市政府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5: 高市早苗团队的抹黑门事件在日本国内现在不断的发酵，那么这一事件啊，暴露出日本政坛的选举生态乱象丛生，朝野政党以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毫无底线。那么这也折射出啊，日本式的所谓民主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那么而在网络时代，现在 AI 技术被滥用为打压对手的政治工具，那么高市阵营制作了大量的这些视频来恶意的丑化党内的竞争对手，抹黑在野党的候选人，那么刻意的制造出负面的舆论来打压对手，那么这些做法已经被基本都被证实了。而日本的舆论监督和选举监管机制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形同虚设。而且高市现在他的阵营还在试图逃避责任，那么高早苗这种做法啊，表现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是严重缺失的。那么这一系列突破政治伦理底线的做法，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的批评，那么这也构成了最近高市的支持率不断走低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那么从这件事情的影响来看，已经对高市政权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那么现在在这个杂志啊周刊文春爆出来的大量的证据面前，高市阵营实际上是难以辩驳。尽管高市早苗本人还矢口否认他本人的责任，但是他的这种公信力显然正在走向崩塌。那么现在不仅日本民间的质疑的浪潮啊在持续的蔓延，那么在野党已经筹划发起国会的专项调查，持续的向高市政府来施压，而且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公开质疑的声音，党内的凝聚力也受到了削弱。那么这一事件对于日本政局未来后续的走向啊，当然还需要跟踪。但是目前看，如果高市方面啊处理不当的话，尤其是他本人不能以一个诚实的态度来进行反思和处理，来有效的缓解民意压力的话，我想他的支持率还可能会继续下滑，进而进一步的失去公信力。那么他未来施政也会面临来自在野党的更大的牵制和阻力，而且要推进内外政策也会面临来自各方的掣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现在面对国内的这种施政的压力上升，我想不排除高市政权在外交安保议题上可能会对外通过对外示强，煽动外部危机来转移日本民众的视线，从而转嫁国内的矛盾。所以我想需要警惕的是啊，高市内阁未来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冒险的动作，那么这些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在今天的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1/3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吹风会上，多部委相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介绍，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也越来越频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意见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做出了具体部署，促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实施意见的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地扩大呢实施的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群众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接续等将更加的便利，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
2: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实事。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将按照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4: 我们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
8: 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按照实施意见的部署，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巩固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正在外交谈判上展开紧张博弈，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上又再次出现了摩擦交火。关注美伊局势，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焦点二，浓缩铀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要么运回美国，要么原地或运到其他地点销毁。而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先来关注美伊再次交火的消息。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了类似爆炸声响，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2: 这并非美伊在停火期间首次擦枪走火。当地时间5月7号晚至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相互开火。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军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相关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空袭，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断的回应。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美方为何称此次行动为自卫性空袭？如何看待这次美伊之间的擦枪走火？我们来听一下特约评论员李少先的分析。
10: 对于这次交火事件，我有3点看法。第一呢，25日当天，伊朗的议长、外长和洋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据称啊，就美国解冻部分伊朗资金达成了一致。因此，逻辑上讲，伊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没理由去布设水雷。所以这次事件更像是美军方面的借题发挥。第二，美军故意动手 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巡航的革命卫队快艇，主要的意图是在向正在谈判中的伊朗施压，逼其让步。第三，尽管有交火事件，但双方都不想把事情搞大。事件发生后，美军立即宣布这次行动是自卫性行动，

0: 不影响停火，而伊朗方面也只进行了有限的还击，并迅速声称局势可控。显而易见，美伊双方都不想因此而使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交火事件并没有改变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
1: 虽然再次发生交火，美伊谈判仍在紧张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25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而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消息人士还透露称，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但同时不应忘记美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此前，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浓缩铀处置一直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特朗普此次提出浓缩铀处置新选项，相比此前强硬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有何变化？这对美伊核谈判进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我认为它既有这种提高要价有强硬的一面，那么同时也隐含了一些灵活性。这次特朗普明确地强调了浓缩铀核材料的问题必须要销毁，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明确了红线，那么是对伊朗提高了这个要价。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美方也有一些灵活性。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所说的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材料必须交出来，必须移出伊朗，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又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这一部分的核材料不能够运出伊朗。那么在双方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矛盾中，现在特朗普方面表态就是可以把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在伊朗境内来销毁，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之间的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对于这批浓缩铀材料，我认为伊朗的最优选择恐怕还是不去处理，或者说是搁置不论，最好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说。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所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一定要采取一定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伊朗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批核材料已经被掩埋在了炸塌的这个核设施里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那么容易的办法能够取出来的。那么伊朗这方面也有技术性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行为，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时候的情况，那么伊朗是将这批核材料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来进行稀释。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倾向于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部分自媒体博主通过虚假摆拍、 AI 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方式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针对此类乱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今天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
3: 这五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立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四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

0: 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魔鬼鱼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小众观赏鱼类，因其身形独特、模样别致，很受一些饲养宠物人士的喜爱。如果有人告诉您，只要花费50000块钱购入一组种鱼，每年能生十几条小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可达3000元，短短一年就能回本获利，您可要当心了，丰厚的回报前景背后可能暗藏着诈骗陷阱。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2: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中的房客，但是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3: 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五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2: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3: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2: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鱼。金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4: 现在的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正常。20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1: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中的名字实施诈骗。事实上，早在2014年，丛某某就开了水族馆，凭着对魔鬼鱼的充分了解，开始利用魔鬼鱼养殖进行诈骗。
5: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这样每一组鱼的价格呢就是20000元，那么5组的鱼的价格就是100000元以上了。
2: 每次丛某某将鱼卖出的时候，都会表示种鱼自然死亡无偿补充，并且承诺提供技术指导，在买主经过养殖繁殖出鱼苗后，保证以3000元一条的价格回收种鱼。
5: 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2: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先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

0: 未收购幼鱼，个别受害人甚至从未收到货，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
1: 经警方调查了解，丛某某不仅以养殖红鱼的名义进行诈骗，还以集资建房和赊购苗木名义实施诈骗，金额达50多万元。而一旦受害人感觉到被骗之后，丛某某就会通过搬家、失联以及冒名他人留假身份证号等方式逃避追责。
2: 在跟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是有很多化名，比如说他经营这个水族馆期间，他对外宣称的姓名叫叶青。后来呢，他在建鸽舍租赁房屋的时候呢，他又对外宣称他叫吴忠。这样呢，让这个被害人在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查询不到、找不到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0: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凡宣称稳赚不赔的养殖项目，陷阱的概率往往大于馅饼。如发现涉嫌以魔鬼鱼养殖或类似特种养殖为名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请立即保存好相关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继续共同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8: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你只是东海白云的情节，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今年一至四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

0: 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

0: 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5: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

0: 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九成，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1: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

0: 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副热带高压正主导着全国的雨热分布，今天呢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副高北侧边缘的重庆到江苏一带，像江苏响水这里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140毫米。而在副高掌控下的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高温正在强势发展，一些地方午后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度，天气格外闷热。不过接下来呢，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减弱，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那么像前期降雨猛烈的安徽、江苏等地将会陆续的雨过天晴，利于加快夏收的进度。而大到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将更多的分布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其中在湖北的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贵州东部等地，要警惕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严防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降雨依旧主要是分布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江南等地，但是雨势会明显的减弱，那么这一轮来势汹汹的强降雨过程也将会落下帷幕。雨带南压之后，我国华南的高温范围也会逐步的缩减，那么预计像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还会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高温时段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阴，18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度。 乌鲁木齐晴，13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3度。西宁小雨转中雨，8到11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1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拉萨多云，8到21度。成都阴，23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

0: 32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7度，合肥阴，21到25度，南京阴，23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4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汛情大考提前如何应对？
11: 我把公司就直接到我屋里头吧。
12: 村里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待屋里，赶上酒店来的。
13: 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
10: 高科技助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4: 精准对接631预警交易机制。
15: 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的雨情有些反常，

0: 往年六月中下旬才出现的梅雨型降雨，今年五月就提前推进到了长江流域。雨带提前北跳，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滑坡内涝风险叠加。面对这场提前到来的汛情大考，我们的应对怎么样呢？
1: 五月十七日，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湖北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成了暴雨的中心。24小时降雨量达474.3毫米，刷新了恩施州气象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当地往年整个五月的雨。这个数字在全国同期也排在第一。大雨如注，山洪咆哮，道路变成了河道，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洪水就已经涌进了家门。
2: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的门口就翻过来的。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好，我屋里有还住的有工人，那些工人就帮到把那些东西啊，什么冰柜、冰箱啊，什么洗衣机啊、电器这些都全部搞砖头建起来的呢。
1: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鹤峰县没有一人因灾伤亡。早在暴雨来临之前，鹤峰县防汛指挥部就已经提前预警，启动响应，点对点叫应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组。全县56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赶赴每一个受灾点位。县乡村三级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
3: 面对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强降雨，全乡党员干部和应急救援人员闻讯而动，对下洞村、右峰村、青山村、瓦屋村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搜救，转移被困人员。
1: 在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的房子上一轮就被淹了，他刚把淤泥清完，新一轮预警又来了。
4: 上次落雨屋里淹到几天，将近屋里收拾好，这又预警来了，说要涨大水。村里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接到屋里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1: 这场暴雨持续了10个小时。5月18日深夜，鹤峰县中营镇中营村黑岩屋安置点后援山体突然滑坡，泥土裹挟着树木、石头砸破窗户，涌入厨房。而这里的8户24人因为提前转移，躲过了一劫。
5: 暴雨预警信息来的之后，我们中营村镇两位迅速联盘，因为这个人里边居住的有8户24人，我们提前的就转移到村委会或者与他亲戚朋友们那儿。
6: 灾情发生之前，老年人是提前就等算是转移的，转移了过后呢，就说是这个后头又发现这个灾情，把他们这个厨房已经就窗户什么些都打烂了。之后呢，我们也无法警惕，就说去看他那个屋里的是否没得状况。所以昨天村老年人就在我们都是在我们屋里哈住的，下火都在那边。
1: 暴雨虽停，但危险仍在。连续强降雨让鹤峰县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进入到了临界状态。5月18日起，当地政府与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的专家联手，对全县197处隐患点展开过筛式复查。截至21日，全县紧急避险276人，成功预警3起滑坡险情。
7: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的地质灾滞后性，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撤离避险的人员。要求他还有个2到3天的继续撤离避险，保证人员安全。后续在天气晴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工作。主要的工程措施就是在后援也应该有个节水，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坡面有一个坡面防护，现有的遮挡措施再进行局部加强。
1: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洪流中，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集镇管理员陈川华和消防员孟令琼组成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冲进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8: 好，反正，
1: 返程途中，水位突然暴涨，激流让冲锋舟瞬间失控。陈川华跳入水中，死死抓住船绳，侯泽川纵身跃入洪流，两人在冰冷的洪水中合力稳住船只，成功将船上两位八旬老人护送上岸。那一天，这个小组驾驶冲锋舟往返淹没区20多次，安全转移了15名被困群众。
9: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进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啊还是不能受伤，先要把船稳住。
10: 最担心的被困的

0: 群众，发生生命安全。我就跳下来的时候，把两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每一次预警信息的及时抵达，每一次受灾群众的成功转移，首先是气象部门高效的预警机制。
2: 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的是这种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这个高级别的校应机制，针对未来比较。

0: 雷达、自动站监测到的已经发生的雨情来推演它的演变，做出这样一个分钟级到小时级的这样一个预判。
1: 不同时效的预报对应不同的应对措施，预警发出后，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气象和应急部门依据校应制度联动响应。
0: 就我们天气预报的预警一出去，县乡一级的这个主管领导啊，然后呢，他们马上会回应我们。然后到了乡村一级的话，村干部门呀，就拿着大喇叭这样的，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叫大家撤退啊，就是形成的这样一套气象部门提供这个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高级别的这个校应制度，然后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联动，来最大化的防灾减灾。

0: 在全国各地，这套机制因地制宜分级落地。
1: 在江西，叫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
0: 六是省级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出风险预警，三是市级提前3小时进行风险通报，一是县级提前1小时校应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这套机制让预警信息不再是发出去就行，而是确保有人听、有人应、有人动。
2: 精准对接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发布风险研判结果，为全县防汛防范处置、群众避险转移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0: 预警校应之后，协同联动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5月22日深夜，江西新余暴雨如约而至，全市平均降雨量92.9毫米。而在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智慧防汛平台通过雷达回波反衍，提前3小时发出了预警，系统自动将预警信息推送到了每一位相关责任人的手机上。
3: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0: 今年5月以来，气象部门已多次监测到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样的雨强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在平原地区则考验着江河水库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来得快、下得猛、落区高度重叠的极端降雨，传统的防汛手段显然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精准的预报、更超前的调度、更科学的决策，而这正是科技防汛的用武之地。
4: 利用天空地水工立体的监测感知网络，那么通过呢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首先呢是来这个加密监测全国河流的水情和汛情的情况。在河道上呢，我们有水文站，相关的河道的水位、流量等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水利部中枢。在水利部防洪四域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天都在监视这些河道的水位、流量等情况。那么如果河道发生了超警或者超保证水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上会相应的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提醒和预警。
0: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力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从太空俯瞰，从空中巡查，从地面感知，一张立体化的防汛监测网正在全天候守护着江河安澜。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华南前汛期向主汛期转换的关键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至8月，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仍将面临多轮强降雨考验。
5: 那在这种持续加剧

0: 去的风险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始终的一仗接着一仗打，从风险研判开始做起，然后呢，针对性的启动，甚至是提升我们的应急响应，根据汛情的发展，然后进行力量和物资的预置，包括调度，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在长江中下游多地迎战暴雨的同时，河南也于5月15日正式进入汛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滨县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淮河淮滨段，一艘搭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遥控测量船正静静地驶向河中，岸上的电脑终端实时跳动着流速、流量等数据。而在淮滨县水文测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调出任意一座水库的实时画面和过去24小时的水位变化曲线。
2: 在过去，我们一次性车流用铁皮船和流水车流，一次车流时间需要2至3个小时，现在用多普勒遥控船车流呢，一次车流时间只需要20分钟就行了。
1: 在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实现自动启停，积水达到设定高度，水泵自动启动抢排，水位降至安全线后自动停机，无需人工值守。空中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常态化巡查，3小时就能完成过去人工2-3天的工作量。
3: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必防处置。
1: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5座水库及城区12处溢涝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这个智慧大脑。
4: 依托全省17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构建的水文监测网络，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直达基层。同时新采用电子围栏、机器人语音技术，实现了预警信息一键下发，五级责任人实时签收，响应状态全程可溯，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4预措施，数字化赋能调度决策支持，实现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从湖北鹤峰暴雨中的提前转移，到江西631预警机制的精准校应，再到河南淮滨水陆空立体防汛的科技答卷，这场与洪水的赛跑，我们正在用越来越科学的手段跑出越来越大的安全空间。科学防汛，防的是汛情，守的是民生。每一次预警都能多争取1分钟，每一次转移都能多守护一个生命。这张越织越密的科学防汛大网将更好地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

0: 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2: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1: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2: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1: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3: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4: 一楼二楼下个村二楼对十栋二楼。
1: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5: 就是这前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1: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6: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三下时节，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患

0: 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夏粮主产区麦收带来挑战，那目前各地的麦收进度怎么样？降雨给麦收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多地农机驰援抢收，后勤如何保障？主雨带即将南移，这对于夏收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将正式在全国执行。对疲劳驾驶的认定，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具体该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一起来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同一天，特朗普提出了伊朗浓缩铀处置新方案，伊朗会答应吗？而美国此时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又是什么样的意图？冲突会否升级？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首先来关注我们国家出现的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先来看一看整体的雨情。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的范围呢将会明显缩减，但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而从后天开始，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上较之前有所减弱。再来看一看汛情。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湖北府淮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达到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再来关注汛情雨情及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啊，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那全国呢一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的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专家解释呢，这并非是普通的暴雨，而是暖区暴雨。普通暴雨大家知道，大多是因为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而这个暖区暴雨呢截然不同，它是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它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这样一些特点。它的传统主场呢是在华南地区，但是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影响。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多个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呢加强巡查值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5: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

0: 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1: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0: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村两委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河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3: 5月25号，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5号的3点到8点，临江镇、渠口镇等12个乡镇18个雨量站出现了暴雨。那最大的降雨量为三汇口乡68.4毫米。强降雨造成应阳河等5条河流水位上涨，最高涨幅达到2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于当天凌晨5时启动预泄腾库。在泄流期间，水利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与重点路段的巡查。截至当天的16时，该调节坝仍在泄流运行，当前水位169.35米，下泄流量每秒220立方米。5月24号夜间到25号的夜间呢，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有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党员干部、消防救援力量冲锋在前，及时救援转移被困的群众。
4: 你先到湖那边，在湖中间。
5: 25号早上6点多，安陆市金岗村应急服务驿站队员卢友军接到一通求救电话，有村民因抢救牛群被困水中。
6: 但是那个雨下得很大，水涨得非常急，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马上向村和乡里面反映，调那个救援力量过来。
5: 救援力量抵达后，卢友军因为熟悉地形，对村民被困位置有一个大致判断，就跟随救援人员一起前往施救。
7: 那是谁？
5: 顺着求救声，皮划艇立即加速，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抱着树干的被困村民。此时水流几乎淹没树干，被困村民也大半个身子被淹没。见到救援力量抵达，被困村民一时激动，想主动向皮划艇靠近。由于积水较深，容易发生危险，救援人员立即进行劝阻。
7: 你别动，你不要动。
5: 随着皮划艇靠近树干位置，大家合力将被困村民救了上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安置。
8: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要说不让冲压出来，那就不好整。感谢他们帮他们救了我，实在是太谢谢他们。
5: 自强降雨造成的险情发生以来，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安陆市的应急、消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紧急投入抢险救援。一些地区积水严重，甚至淹没了房屋一层，群众被困楼内。救援人员采用踩肩托举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7: 你踩一下他啊。
5: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安陆全市共转移安置1196户2687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当前呢，全国的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我们注意到5月下旬以来持续的降雨，给湖北、安徽、河南等这样一些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带来不小的影响。那么目前各地的麦收最新的进度怎么样？本轮的降雨天气给麦收带来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另外，多地农机在前往重量大省驰援抢收，那他们怎么加油维修，包括农机手的安排等等，这些后勤工作如何保障到位？另外，根据预报，从明天开始呢，主雨带开始向南转移。那么南移之后，各地怎么样抢抓麦收的时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稍后从这样几个问题去切入。 通过连线前方记者包括农业专家呢会带来最新的动态。

0: 专业的解读。大家知道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那么产量呢占到全年粮食大概两成多，其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那么这轮强降雨主要覆盖哪些小麦主产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三夏的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本轮降雨过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面广点强，也就是说影响的范围广，短时强降雨突出。那么湖北、安徽、河南等夏收区正是这轮强降雨核心影响的区域所在，他们局地遭遇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20.9毫米，那么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84.5毫米，这都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和5月的小时雨量记录。那除了刚才提到的河南、湖北、安徽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这轮降雨还覆盖了江苏、山东等这样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现在麦收的进度怎么样？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的进度，我们来看一看三夏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呢还没有开始。那么当前河南只是零星的在收获，预计28号左右会大规模开收，而安徽南部呢是有少量的收获，大规模机收预计在29号开始。另外山东大规模机收呢将会推迟到6月初，而江苏呢大规模机收预计在6月6号的前后。而受到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它目前的麦收是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夏粮的主产区四川，它的麦收呢接近尾声，而湖北的麦收已经超过了90%。那河南大规模夏粮收获即将开始，河南驻马店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去年驻马店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的第二。那么今天驻马店市的降雨呢是已经基本停止了，明天驻马店将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那现在当地各项准备工作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驻马店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明天开始我们知道驻马店这个小麦就要开始机收了，各类农机包括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准备？另外我们刚才提到对于一些跨区作业的农机，农机手当地是怎么调度，又是怎么做好他们的后勤保障的？王丽。
1: 好的，沙尘，我现在呢就是在驻马店市汝南县的一处农机合作社。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合作社的一处维修的车间。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虽然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但是呢在这个维修车间里啊，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还都是点着灯在这里进行紧张的一些电机一些车辆的检修啊、保养和调试的工作。那我们看啊，离我最近的这一个农机呢，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它履带里边的一些淤堵的淤泥来进行清理，这样呢就会让它在下一次开展农机作业的时候呢可以让它更高效的投入工作。那么为什么这台农机里边会有这么多淤泥呢？那我了解到啊，其实呢现在在这个车间里的这些农机呢，他们都是刚刚从湖北还有河南的南阳、信阳完成收割作业赶回来的。那么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还会有更多的农机回到驻马店陆续投入到这里的下收工作。那目前呢当地也已经协调了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的网点，让他们备齐了各种农机的常用的配件，还开通了24小时的维修服务。可以说呀，只要农机出现故障就可以在这里实现随报随修，快速的解决。那么今天啊在来到这里的路上呢，我在路过一处加油站的时候呢，也是看到有几辆农机呢正在加油站里加油。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我看到啊加油站专门为这些农机提供了加油优惠3%的一个服务。举个例子啊，拿一台加油量为210升的收割机为例啊，加满了柴油呢差不多需要是1700多块钱，那这样一箱油呢就可以为他们省下50多块钱。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在这个夏收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提供供油的服务，把柴油呢送到田间地头，免去了农机手来回跑的一个不便。那我注意到啊，在加油站里的商店里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矿泉水、方便面、卫生纸，也是专门提供了惠农的一个价格。比如说呀，手纸是25块钱一提，惠农的价格只要15块，而矿泉水呢是18块钱一箱，惠农的价格几乎是原价的一半，只要8.9块。那么根据统计呢，今年三夏期间呀，驻马店市计划出动的各类配套

0: 农机具是97万台套，其中的收割机呢是3.9万台，播种机是28.7万台，烘干机呢是八百一十七台，那么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满足全市九县一区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下收下播的作业需求。那我们了解到呀，驻马店市呢目前已经是与陕西的宝鸡、江苏连云港以及河南的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了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的协议。那么驻马店的农机呢，不仅要到外地去帮忙，外地的收割机呢也会到驻马店来协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机具的资源共享。那么经过估算呢，今年会有将近8000多台的外地的收割机来到驻马店来作业。那么为了让这些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呢，让他们的生活生产的各项服务各项需求呢可以得到一个保障，那我们了解到啊，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呢，就在我所在的这个驻马店市的汝南县呢，当地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农机三下服务站的地方，可以为农机手来提供简单的医疗和医药的服务。那么我们了解到啊，这里的一些机关大院还有村委院落以及闲置的学校和这个市民的一些广场呢，到时候也会腾出来为这些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给他们提供一个停车还有休息的地方，而这里的加油站点呢也会为他们提供热水还有洗澡的服务。可以说呀，各种各样的服务一起加起来呢，就是为了让今年驻马店市的下收服务呢可以圆满的完成。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驻马店了解到的这里目前关于下收准备的一些工作。那么时间交还演播室沙尘。
1: 我们看到当地做了细致的准备，也感谢前方记者王丽带来的细致的观察，谢谢。那么当麦收遇到了降雨，究竟会给麦收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事实上根据它的地域的不同，包括雨量的不同，那带来的影响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河南等部分下收区，降雨呢是有利于麦田的增商，为冬小麦灌浆提供充足的水分条件。但是换了别的区域，河北的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将会增加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风险。那么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他的解读。
2: 目前呢，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规模的小麦的机收还没有全面展开，因此呢，本轮的降雨对全国总体的这个麦收的进度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但具体到受影响的3个省呢，由于多地的这个田间的积水还有土壤的湿软泥泞，那么收割机械难以下地作业，会导致收获呢有一定的延迟。同时呢，已成熟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长期遭受的雨水的浸泡呢，倒伏发芽霉变风险呢有一定的升高。还有就是收获后的这个湿粮呢也难以依靠这种自然的晾晒，所以呢各地的这个粮食烘干和仓储的压力呢会明显的增大。那么从区域来看呢，湖北的麦收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烘干设备的这持续的满负荷运转的压力呢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产区呢这个收割已经基本的完成了，部分田块的这种倒伏和籽粒的脱落出现的一定的损耗。那么对于中部的这个区域呢，正是我们集中收割的区域，收获呢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推迟。而种植面积最大的这个皖北的区域呢，开镰的时间呢也会略有推迟，但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呢还是对于田间的排水以及疏通沟渠。对于河南来说呢，南部零星的早熟的地块呢可能会出现了这种倒伏和籽粒受潮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收获后还是要及时的加强烘干。对于中部地区呢是处于这种灌浆的关键期，所以呢要注意这种籽粒的饱满度还有病虫害发生的风险，后续减灾防灾的压力呢也会有一定的升高。
1: 那目前呢，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它的收获呢已经超过90%。刚才专家提到，湖北下收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烘干的压力很大，因为持续的降雨天气，小麦的这种含水量变高了。所以，怎么把抢收下来的粮食储存好？目前呢，湖北已经调度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多台烘干机全天候的运转，保障新收的小麦能够及时的烘干入库。
3: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

0: 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这是第一次烘干。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
1: 目前，湖北省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2: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啊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啊和发芽。
1: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3: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4: 那么现在河南南部的一些地方呢，也已经开始抢收小麦。在南阳，1100万亩小麦进入到了集中抢收的关键阶段。那么针对持续阴雨天气给小麦的晾晒储存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南阳市呢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一系列的举措，全力降低粮食的损耗。
5: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的一家合作社，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小麦经分层控温、循环风干、除湿降温等自动化工序处理后，变为干小麦。当地统筹仓储资源，采用边烘干边验收边销售模式，加速仓储周转，提升库容利用率。此外，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全面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闲置车间、厂房等作为集中摊晾点，服务广大农户。在南阳邓州市，各大粮食烘干站点也是昼夜不停，全力运转。在文渠镇李洼村的一处烘干点内，机器轰鸣，田间刚收割的高湿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
6: 采用分段多次烘干工艺，循序渐进，降低麦粒水分，避免高温直接造成的麦粒破皮、焦糊、品质下降。
5: 目前，邓州市共投用254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可达3万吨。
7: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4: 那通过刚才这几个地区的抢收的过程，我们看到，在麦收过后，烘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南方的麦区呢，因为秋粮的烘干需求大，所以烘干设施相对普及。而北方麦区常年这个收获季是比较干燥的，它的这个小麦籽粒的水分一般不超过20%。原本呢自然晾晒一两天就可以入仓了，但是我们发现近两年降雨增多，那刚才我们看到河南的南部一些地方也陆续配备了烘干的设备，而降雨导致的这个小麦倒伏，包括小麦麦穗发芽现象，让抢收之后的烘干包括分类收储更加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8: 专家介绍说，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
9: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

0: 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风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使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再去利用的。所以说，我们对岛福小麦的收获以及这个后续的这个分类啊，要这个因田地块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分别的对待。
1: 那接下来呢，天气会发生变化，从明天开始啊，随着主雨带向南转移，下周区多地有望出现放晴的天气。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下周区抢收晴雨日历，从日历来看呀，那么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呢就率先的进入到了降水间歇期，而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包括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那么降雨停歇对于这些主产区的夏粮收获意味着什么呢？怎么样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当地还要做好哪些工作？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总体来看呢，未来的几天呢是今年的麦收最关键最宝贵的窗口区，天气的转晴呢有效的规避了成熟小麦继续淋雨发芽霉变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田间的土壤呢也能够快速的散伤变干，农机呢就可以正常的下田作业，这种停滞的麦收的进度也能够得到快速的追赶。另外呢，就是晴好的天气呢也有利于减轻烘干的这种压力，也有利于没有成熟的这种小麦的充分灌浆，来提升产量和品质，以及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那么对于湖北省来说呢，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重点呢还是要抢收剩余的这种晚熟地块，对这种受潮的小麦呢做到随收随烘，严防仓储霉变的这种风险。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地区还是重点在于扫尾，对于中部地区和皖北地区呢，还是利用好这种晴好的天气，开展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收，同时呢，也要抓紧对于田间的排水来改善作业的条件。那么河南地区呢，已经要进入到了全面的收割期，那么对于豫南的这个成熟的麦田呢，要尽快的抢收，及时烘干，这样呢能够最大的限度减少发芽的损失。对于豫中豫北呢，目前还处于灌浆的麦田呢，要及时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和叶面的补肥，来稳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那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啊，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这样一个单一的认定的模式，那新增为一个三维立体判定体系。哪三维呢？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样去认定啊，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这样的三维立体判定体系它的科学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该怎么样去保障休息？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共同来聚焦。首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什么是疲劳驾驶，如何认定，我们来看一看新规。
4: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 连续驾驶中型

0: 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那驾驶人当出现疲劳的状态的时候，会出现一项什么样的现象呢？比如说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如果说这个时候还勉强去驾驶车辆，很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疲劳驾驶有风险，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案例啊，给每一个人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新的认定规则是如何通过三维认定体系来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的。刚才提到了，首先第一个维度是驾驶行为的维度，这些内容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是通过驾驶的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认定的，比如说连续驾驶，比如说在一些夜间凌晨的时段，比如说24小时累计等等。那第二个维度，生理状态维度，我们来看判定的标准。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的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另外一个，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是基于交警对驾驶员的讯问结果啊，证实他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那么第三个维度，生活轨迹的维度，怎么来判断呢？我们来看，是通过5个方面：睡眠、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等。同时，这也是交警在这5个方面进行调查，证实存在着这个表中列举的1项或者多项的调查结果。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这样一个三维认定体系里边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去认定，和之前我们提到的单一的认定模式相比，这样一个三维立体判定体系它的科学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听一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他的分析。
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

0: 那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的科学，也更加的精准。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我们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毕竟交通安全性命攸关，那怎么从源头上来避免疲劳驾驶呢？不妨大家试一试这些方法。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养足精神再出发，因为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这是安全驾驶最重要最基础的保障。另外一个，要出行之前呢，合理的规划路线，尽量的去避开午间、深夜和凌晨等等这样一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那如果说计划长途出行，驾驶员呢最好能够找一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那大家轮流开车，交替休息，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的抵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5月2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根据预测，26号至28号，南方地区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26日12时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当天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3: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我们看到美伊的谈判呢，结果尚不明朗，而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伊朗的浓缩油的处置。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 他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是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而更佳的方案呢，是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者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

0: 将其销毁。此前呢，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他拥有的浓缩铀。而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伊朗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那特朗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伊朗浓缩铀处置的新方案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对于美伊的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伊朗会不会答应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1: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我认为他既有这种提高要价有强硬的一面，那么同时也隐含了一些灵活性。那么之所以说这里面有强硬的一面啊，我们知道之前伊朗方面释放的一些信号都是说在最近的这个停火的备忘录的签署这个谈判中，那么核问题可能会淡化，可能会搁置到以后再去解决，那么在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可能不会有特别具体的规定。但是这次特朗普明确的强调了，就是浓缩铀核材料的问题必须要销毁，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明确了红线，那么是对伊朗提高了这个要价。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美方也有一些灵活性。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所说的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材料必须交出来，必须移出伊朗，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又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这一部分的核材料不能够运出伊朗。那么在双方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矛盾中，现在特朗普方面表态就是可以把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在伊朗境内来销毁，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之间的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对于这批浓缩铀材料，我认为伊朗的最优选择恐怕还是不去处理，或者说是搁置不论，最好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说。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所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一定要采取一定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美国特朗普所说的，就是这批材料交给美国，美国自己在美国境内来销毁。那么伊朗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一旦伊朗把这个材料交给美国，那么美国就像收获了一种战利品，它可以借此来宣布一种胜利，而伊朗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那么第二个选项的话，就是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置甚至销毁。那么这个方案看似是可行的，但是伊朗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批核材料已经被掩埋在了炸塌的这个核设施里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那么容易的办法能够取出来的。那么伊朗这方面也有技术性的困难，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伊朗对这个方案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行为，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时候的情况，那么伊朗是将这批核材料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来进行稀释，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倾向于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0: 我们看到现在一边谈判呢还在进行，另外一边呢是双方冲突再起。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而作为回应呢，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

0: 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我们继续来看伊朗方面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美军

0: 我这个时候对伊朗发动所谓的自卫性空袭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双方的冲突会不会就此进一步的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1: 美军所说的这个自卫性的行动，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伊朗方面可能有袭击美军或者袭击美国军舰的这种意图，所以美军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伊朗的一些布雷船，那么另外是打击了伊朗的这个发射导弹的一些装置。我觉得这次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人意料，因为美军之前实际上也在准备与伊朗有可能重启战事的这些作战的方案预案，那么其中去打击波斯湾沿岸或者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设施就始终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这个可以去削弱伊朗控制袭扰海峡的能力。那么从这一次小的冲突的后续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双方都还比较低调，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反击，所以这次小的冲突可能不至于影响这次的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进程和大的走势。当然我觉得要注意到的是，就是美方在这次打击中它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就是要以打促谈，在谈判最后阶段出现了这种放慢卡壳的这种背景下，那么美方是要通过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继续给伊朗施加压力，让伊朗让步。另外一个美方这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他要重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要求伊朗必须重新的开放海峡，那么这个美方的意图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之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经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呢，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呢，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在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曾在去年的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之前，曾经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那虽然高市日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是周刊文春在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的细节。
3: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4: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5: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3: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4: 在高市公開否認之後、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 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

0: 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再见。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6: 不花钱。
7: 姐，

0: 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还在博弈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25号深夜、26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伊朗对此作何回应？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存在哪些分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涉抹黑门事件继续发酵，今天上午高市在国会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否认，不过在野党和自民党内部对该事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在野党希望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有日本媒体也发表社论，强烈要求高市作出解释。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

客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

0: 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0: 八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八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

0: 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0: 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

0: 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湖北湖南等地也出现暴雨至大暴雨，避险转移，紧急安置，新一轮强降雨，多地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1: 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夏收关键期，连续强降雨，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多地小麦抢收再加快。
2: 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如何防汛抢收？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过去几天，新一轮的强降雨给重庆的永川北碚、还有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有的地方呢也出现了人员伤亡。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组数字，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到这一轮强降雨的极端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5月23号到26号，特大暴雨出现过20站次，大暴雨出现了1040站次，两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26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月。

0: 月的极值。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强降雨，无疑就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国家防总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最新研判。那么，26号，国家防总启动了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针对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强度大，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那么，从5月12号到现在，应当说这个国家防总，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连发15天的暴雨预警，可见这一次的强度。那么，强降雨不仅带来了汛情，更让麦收受到了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方面怎么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怎么能够把麦子抢回来，一起来关注。
1: 从5月23号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尽管一些地方降雨已经停止，但是此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和灾害还在持续，其中重庆永川是重点区域之一。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2: 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15时30分，此次永川的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永川的这场雨到底有多大？重庆市气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全区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 而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于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这也就意味着永川的这场降雨已经远超特大暴雨标准。
3: 还能安起来，快点啦！是没得好好的时间的，这半个小时，安起了，那一堆人安起了。 像永川的关口湾，24号凌晨连续5个小时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的小时雨强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接近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大多集中在了短短的5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土壤的承载力，都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容易致灾的。
4: 极端强降雨造成永川多个镇街道路漫水，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同时还引发了山体滑坡。灾情发生后，重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搜救、道路抢通、水电抢修、群众安置等工作同步推进。
5: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这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 截至25号15时30分，永川已设立42个集中安置点，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0多人。除了永川区，昨天凌晨，开州区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对滑坡隐患点群众连夜组织了转移。大足区、涪陵区等地提前巡查，也发现了滑坡隐患，将危险区域群众提前撤离。
4: 后面的是属于一个满山滑坡地点儿，现在的话，我们这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
6: 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支联卫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好友，或者弄给我们村办公室。
1: 除了重庆，从昨天到今天，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6: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极大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1号至23号，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 截至目前，国家防总仍维持针对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相关部门也连续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就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5天发布暴雨预警，未来3天降雨仍将持续。
1: 现在是5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呢，主雨带往往都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今年通过刚才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在往北。你比如说这个湖南、湖北，还有安徽，还有贵州。那么，怎么面对今年出现的这种偏离常态？我们来连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洪泉研究员，孙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还，尤其是这一轮强降雨给各个地方带来的这种这种灾害，尤其是给重庆带来的这种伤害。
2: 这次强降雨呢，对于长江中上游的影响呢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呢山区的山体滑坡灾害不少。那么5月23到24号呢，重庆永川呢遭遇了瞬时极端的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这次灾害呢，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在夜间的瞬时暴雨，山区的群众呢普遍来不及反应，从预警到避险转移的这个时间呢很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链式的灾害呢并发，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呢多种灾害同步出现，特别是这个滑坡地质灾害对局地的破坏力呢非常强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散点式的受灾，像永川呢多地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这呢导致了断路、断点、断网，给我们的精准施救啊难度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后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山洪地质灾害的临灾预警，加密夜间的这种预报，确保我们的预警呢到村到户到人被转移打出提前量。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的预警响应行动反馈的闭环，发布预警后呢不光要叫应，还要叫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第三个呢是把提高呢险情感知和预警能力下沉到高风险区，实现呢即时的叫应和联防联控，确保不丢一人。主持人，
1: 孙先生，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往年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在华南地区，但是今年明显很往北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防汛工作会带来什么样新的压力呢？
2: 这方面呢，这个我想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啊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防汛形势的十分严峻今年。
1: 嗯嗯，刚才我们看这个资料里面说，这一轮强降雨呢是明显的是叫做偏离常态。那么偏离常态我们也看了，一个是这个地方可能降雨带更往北，另外一个呢来得早，再有一个呢就是雨量大。除此之外，它这个偏离常态还有哪些是偏的？
2: 是的，您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我们对于今年的这种降雨明显偏离常态的一个总结。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 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二十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1: 那刚才您也说了，早、猛、广，其实这三个字任何一个字拿出来都够应对一阵子的，更何况它是三重累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去防灾怎么办？
2: 我们首先呢要在思想上面要认识到，就是前期呢经过了这两轮的强降雨，山区河网都已经喝了个半饱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我们承灾的阈值就会大幅的降低，如果主汛期再来几场这种大范围的暴雨呢，极有可能引发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个连锁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摒弃啊就以前这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水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都要用这种极变的思维去评估每一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行动上面，我想这方面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啊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的在利用主汛期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重点的去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地下空间、公路桥梁隧道、旅游景区啊这些高风险的部位。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预测预警，重点防范我们的城市内涝、中小流域洪水、险情的水库、山洪灾害啊这些薄弱的环节，做好灾前的预防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直达基层一线的这样的预警教应和险情转移工作，尽量在天黑前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且还要防范已转移人员的擅返这样的行为。
1: 好的，谢谢孙先生。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南方部分地区仍然是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还有特大暴雨，防汛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复杂。一方面是防汛，另外一方面也到了麦收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呢？继续关注。
0: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8500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地处河南省南部的南阳市是全省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但眼下南阳市出现的一轮持续降雨给当地小麦收割带来不小的影响。
3: 今年收割麦子比往年有提前吗？
4: 有提前，因为这往年的话都是六月五号左右才收，今年的这个麦子的话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持续降雨的话，这个是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0: 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亟待收割。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4: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进塔
3: 连夜的烘？
4: 对，连夜烘，加班烘。
0: 连续降雨下抢收小麦的烘干是关键环节，因为这决定了小麦收获的质量。目前在方城县全县50座烘干设施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一些烘干设备是24小时运行。在整个南阳市，全市小麦播种面积是1108万亩，截至5月26号下午17时，全市未收小麦约有900万亩。从明天开始，南阳将进入大规模麦收阶段，全市计划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2.4万台。
5: 对极端天气下的抢收、抢烘、抢种进行的安排，建立了河南省应急农机装备储备与调用制度，省内实行集聚共享、北极南引、由南防北的区域互助模式。
0: 在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也是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已经出现了小麦倒伏，部分已成熟的麦穗颜色也略显发黑。当地已经在22号和23号进行了一轮抢收，

根据比较实力小买的，我们及时进行了晾晒的情况下的，镇运队及时采取了烘干。烘干我们把全县的43台这个烘干器呀。

0: 又遭遇一轮持续性降雨天气，持续的阴雨让滞留田间的倒伏小麦出现普遍的穗部发芽、青芽外露、麦粒变黑。数据显示，五月以来的持续阴雨天气已经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1: 这水分高得很，因为水分高了以后它吹得非常非常慢。这个呢吹了一夜了以后是28.1。
0: 据当地农户介绍，目前大面积完好小麦已抢收完毕，剩余倒伏麦田将在后续晴好天气窗口期陆续开展收尾收割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耗。截至今天中午12时，襄阳全市536.19万亩小麦已收474.15万亩，进度88.4%，还剩北部地区62万亩小麦待收，预计五月底全市小麦可以收完。
2: 不管是河南还是湖北，都是我们国家的小麦主产区，而这个时候的强降雨对于小麦的收割无疑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首席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刘首席，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从天气预报上来看，从今天开始河南的雨渐渐就收了，那么下个礼拜呢基本上一周都是晴天，如果是这样的天气情况的话，现在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
3: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2: 刘首席，您看刚才我们说很多地方它都是连续降雨，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下，如果是抢收，要注意什么问题？
3: 是的。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晒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田间呢要清理山沟，要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停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的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封储，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2: 这个抢回来之后，刚才您也说了，离不开烘干，但是明显现在烘干设备呢，今天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是湖北的抢出来的小麦要到河南去烘干，这就说明烘干设备并不是很足。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办呢？
3: 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所以说呢，烘干的设备包括农机呢，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调度的这样的机制。所以说呢，我们地方政府、各地政府呢，就要在资源的调配，包括农机手、包括我们农机、包括我们的烘干设备，首先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呢，要发布，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关键时候呢，要有个统一调度的机制，那么使得我们呢，要特别成熟，这个找到这个地块呢，能够迅速的能够在雨前那个能把它抢收到位。
2: 刘先生，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请教相应的这个减灾防灾方面的专家，因为往年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地段下雨，而且是强降雨的时候，而且是连续强降雨的时候，但是今年就发生了小麦正好是赶上小麦要收获的时候。那么刚才您说要准备好这个收获的烘干的机械设备也好，调度也好，但问题是它是突然发生的这种天气异常情况，我来不及。那么在这种来不及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补短板的地方？
3: 您觉得这个是就属于我们的突发应急事件， 说呢，

0: 还是要这个我们提倡的，就是因为南方的麦区呢，它其实呀有一些烘干设备它是到位的，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其实以前呢雨带少，我们没有这些设备，烘干的设备。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小麦的种植啊，现在雨季这个雨带北移了以后呢，我们要储备一些这些烘干的设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发挥政府的这个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主要是收割机，还是我们的烘干设备，甚至我们开放公共场所去帮着他们晾晒，然后呢，还要是指导他们去分类处置。哎，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从您的角度，就是遭了大雨的这些倒伏的小麦还有没有救的必要？
0: 倒伏呢，今年呢，这个我们因为去年秋播呢延迟，所以说呢冬季气温又相对的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呢小麦的群体呢偏大，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倒伏情况呢比去年要多一些。但是倒伏呢也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已经成熟了倒伏呢，那就要尽快的抢收，然后烘干，然后呢分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像北方麦区呢还有小半个月的灌浆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情况去一喷三防，去防病，然后呢增粒种，然后呢确保能够更多的提高我们的收成跟品质。
1: 那我们再说这个农民啊，种一年的这粮食到现在收获的时候赶上雨了，怎么能保证他们的尽量帮他们挽回损失呢？
0: 是的，我们遇到这个收获季节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这个俗称呢烂场雨，这个对我们小麦的产量以及品质呢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种植农户啊，它的一年的收成呢可能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收完以后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储，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了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刘首席。应对这样的一个极端强降雨，不管是不仅要保证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去挽回农户的收入。接下去还会有很多地方接受强降雨的考验，希望各地都能够平稳地渡过难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日本参院委员会通过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总体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日本再军事化正迈向何种危险边缘？从谋求战俘到大搞军售，嘴上说专守防卫，行动却表露战意，给地区安全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抹黑门事件发酵，使脑瘤危机蔓延，执意政治冒险的高市政权把日本推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伊朗南部传出爆炸声，美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呼吁多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公开拒绝。高士团队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士早苗今天再度否认抹黑对手。日本舆论质疑高士声音不断。
1: 俄外长告知美方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一所学校，俄对基辅军事设施发动打击。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24小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 那就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呢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的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点30分， 北京时间的16点。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 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 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

0: 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声明说呢，美方举动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伊朗方面不会有丝毫的迟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呢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声明指出呢，美军军机侵入了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此外呢，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革命卫队警告美国不要进行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举动，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那根据邮轮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了爆炸，目前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部分燃油已经泄漏到了海中，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海域呢，位于阿曼湾附近，靠近霍尔木兹海峡重要国际航运通道。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此外呢，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这个消息呢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2: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1: 浓缩铀的处置呢，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而美方现在又提出了新的选项。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呢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分别是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另外一个方案是呢，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就地或者是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来进行销毁。那据外媒上周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特朗普呢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面对美方的提议，相关国家是如何回应的？美方此举又暗藏哪些战略考量呢？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5号表示，巴基斯坦不应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

0: 法建国，沙特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路透社25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众多穆斯林国家民众对其高度不信任，因此相关国家很难对美方提议做出积极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言论，有分析人士直言这一设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1: I think it's incredibly unlikely. Iranian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vehemently anti-Israel in every possible wa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ranian people want to live peaceably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when you consider how Israel has acted towards Iran,With multiple wars, I mean, two attack, huge attacks in the last 2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S.
0: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专家指出，特朗普此番把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员和美伊停火强行捆绑，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2: 首先，从特朗普个人的政绩上来讲，当下美国中东政策是严重的受挫，深陷于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特朗普政府呢，急需要一场所谓的历史性中东大交易来应对美国国内日趋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呢，我们知道美伊潜在要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也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为了能够让以方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白宫呢希望把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一种所谓的补偿机制来安抚以色列，让停火不至于被以方拖垮。那此外呢，这也有美方的地区战略的布局考量。白宫仍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亚伯拉罕协议呢，正是这样一个关键制度性保障。但我们说，就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来讲，白宫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也不切合实际。那当下的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来说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的一次地区性外溢。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公正解决，以色列右翼不断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并发表更为强硬的言辞的背景下，地区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尚未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同以方的关系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那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强行推动这种所谓的打包兜售，恐怕呢很难实现其预期效果。
3: 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推动美债收益率飙升。英国金融时报24号以伊朗战事或将令美国债务利息支出激增数十亿美元为标题发文，直言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高企，叠加投资者对通胀加剧的担忧，加重政府债务负担，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美国纳税人可能要额外承担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息支出。
0: 报道指出，近日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4.58%， 高于美以伊战事开始前的 4%， 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2月划定的 4.13% 基线高出 0.45 个百分点。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至 5% 以上，达到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金融时报基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模型测算，若在本财年剩余的4个月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4.58%， 则美国政府利息支出将新增约80亿美元。若2027财年全年十年期收益率都维持在 4.58%， 美国利息支出将新增超30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本轮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受多重因素驱动，首先是对通胀的担忧， 通常在发生重大地缘冲突或金融动荡时，资金通常会流向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债，推动美债收益率下行。但如果冲突持续或升级，市场可能会从避险情绪切换到通胀担忧，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

0: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十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
1: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2: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其次，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走向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美联储四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0% 至 3.75%， 会议释放偏鹰派信号，市场前期的降息预期基本消退，甚至开始压住后续加息可能，直接推动美债收益率上行。再次，美国国债总额当前突破39万亿美元，加上庞大的债务利息负担，加剧了发债、赤字扩大、再发债的恶性循环。金融时报提到，大多数投资者更希望美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或减少支出来改善财政赤字，但他们怀疑政府是否存在消除赤字的政治意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国际时讯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近日呢，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今天上午呢，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5: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6: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0: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已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4: 前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不过日本舆论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不过，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舆论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7: なんとかその改憲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とき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

0: 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日本民众今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4: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1: 日本高市政权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自民党25号总体通过了为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也就是认可提案的整体框架与方向。这份提案呢，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
5: 当天，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在全体会议上总体通过了为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自民党接下来将继续推进党内程序，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交该草案。报道称，提议草案中并未设定关于增加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目标，但明确表示强化防卫力量并确保相应预算，在5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转型。提案提及，韩国北约成员国旨在实现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3.5%， 澳大利亚提出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为 3% 的目标。提案明确表示，为确保相关预算，基于本国自主判断，开展具体切实的讨论。提案还说，当务之急在于应对运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模式。提案还主张以年为单位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此外，针对执政联盟内出现有必要拥有核潜艇的声音，此次提案中并未提及。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事务局长本田太郎称，并非要排除核动力，详细讨论将在政府中展开。
6: 从自民党安保三文件修正案的内容和流程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草案当中提升日本防卫费用和防卫力量的举动呢，其实也体现了日本希望强化美日同盟框架下的责任分担与一体化作战能力。那美国特朗普政府呢，长期施压日本呢，要求增加防卫投入，那么日本现在必须要回应这一点。那么他希望通过增加防卫费用来提升军事能力的同时呢，旨在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可靠伙伴，换取美方更多的利益转移，比如像军事技术、像情报共享等，增加自身在美国的价值。那么应对特朗普政府呢，美国优先政策放弃日本的风险。提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呢，而且又刻意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额呢，那反映出日本政府呢，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那面对日本目前高债务、通胀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呢，高市早苗政府大力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正面临日益强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呼声也不断壮大。高市政府呢，因此在此次提案中极力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威胁，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寻找舆论支持，而且提案中刻意隐藏

0: 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也是为了避免民众和在野党攻击。草案的出台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呢，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呢，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么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就是又一重要例证，而且呢，在讨论修改提案的过程中，还传出了要拥有核潜艇的激进主张。那么这其实是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更加直接和公开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国际时讯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军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固定翼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和指挥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呢，乌能源部今天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州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了断电的情况，抢修人员正在开展作业。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
3: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2: 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科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气象部门25号指出，法国多个城市和城镇的气象局，局部气温呢是当天可能接近了36摄氏度，而26号的气温还将继续升高，可能达到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高温仍将持续数日。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三夏时节，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恭喜，结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日本参院委员会通过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总体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日本再军事化正迈向何种危险边缘？嘴上说专守防卫，行动却表露战意，给地区安全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抹黑门事件发酵，使脑油危机蔓延，执意政治冒险的高市政权把日本推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这几天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加速，在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落地、修订安保三文件等议题上动作频频。与此同时，声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却继续谋求进攻性武器，大搞军售，日方给地区安全构成什么样的挑战？从抹黑门到使脑油问题，高市政权正遭遇什么样的尴尬局面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先生，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先生，欢迎。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通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日本加速强军扩武的种种动向。
0: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声称，这一法案是第一步，未来还将推进设立对外情报厅。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2: 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
0: 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自民党此前一天总体通过了为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报道称，提议草案中并未设定关于增加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目标，但明确表示强化防卫力量并确保相应预算，在5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转型。草案并未明确防卫费用的具体数额，但援引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至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日本近期还试图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从美国订购的400枚导弹交付进程因中东局势将大幅滞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6号称，目前的交付时间表没有变化，日方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协调。他同时强调日本建立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就在此前一天，有日本防务专家就发出警告说，面对战俘可能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加速对外军售布局。据共同社26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外，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计划继续将菲律宾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的对象，双方还将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出口进行磋商。就在26号当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种种事件显示，日本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却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外交部26号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 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我们看到有关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呢，今天已经在日本的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哈。当然高市表示说这只是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后续还要继续推进这个叫对外情报厅。那这个对外情报厅和国家情报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高市想要推动整个日本的情报体系进行一个重构？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到国家情报局的计划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厅，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这个体系呢，它本身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有几个层次。首先呢，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作为一个最高的合议和决策机构呢，是直属于首相，首相直接领导，然后呢包括这个主要的内阁大臣，它实际上起到一个最高统摄的作用。那么国家情报局作为一个日常性的或者常规性的执行部门，它是在这个内阁官房的这样的一个情报调查室的基础之上发展充实，然后呢主要起到的是一个统筹协调各个省厅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情报活动的这样一个职能。而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叫对外情报厅，那么实际上它可能更被视为是一种业务上的延伸，或者说是一个执行方面的行动上的一个部门。它主要聚焦的实际上就是对外的情报谍报活动，包括说谍报人员的这个培训呀、招募，包括在这个国外的这样一些秘密的渗透甚至是破坏性的活动，包括针对其他国家的反间谍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可能会由这个机构来负责具体承担。所以可以我们看出，其实这样的一个设置，机构上的设置实际上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日本在立法方面，比如说反间谍法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令的修订和完善，包括这个甚至可能会制定我们说国家情报战略这样的一个整体的顶层战略设计，包括这种机构的完善，实际上整体上都会体现出来它是在寻求打造一种高度集权化、统合化，然后重点服务对外和军事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而这个机构的强化实际上带来的争议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我们说政治专权的这样的一个显著的加强，包括对于民主监督还有这个民意的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削弱。同时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的加强是直接服务于日本再军事化的，特别是它进攻性军事能力打造这个目的，这个情报能力和军事能力是紧密相关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相关机构，特别是对外情报厅的这样一个设置，实际上展现出日本是在将自己的对外的间谍活动，包括情报渗透活动，要触角要伸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1: 除了设立新的机构，搞情报的这个改革之外，我们看到包括像修订安保三文件，今天呢自民党也是总体对相关的修改的意见进行了通过哈。其实总体的一个修改方向，无非就是说，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要增加日本先发这个制人的这种能力，以及去适应新的一种战争形态哈。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也是披露说，很多的这种表述都是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日本已经进入了一种战争状态。所以这份建议草案究竟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5: 确实是现在这个日本呢，它的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草案呢。有一个特别重视的特别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值得关注，就是日本正在谋求高强度的战争能力。这个呢是超出了它的这个发展这个先发制人的进攻性的这个突破钻守防卫的这么一个举措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我们从它的这个防卫费增加的这个表述上来看，日本实际上呢是这个想要瞒天过海。但是呢结果呢就是欲盖弥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呀，规定日本是这个没有战争权的，没有战争权的。那么现在呢它发展的这个军事力量啊，是明显的是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持久作战能力，这明显的就是战争。第二个呢就是应对新式战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啊，当然它之前的什么太空啊、网络呀、那个新的领域啊是一方面，但这个方面呢，新的作战方式方面呢，显示出日本呢它的这个作战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朝高强度的战争啊进行迈进，这个呢是我们值得警惕的。第二个呢，日本它在这个防卫费的这个增加方面啊，它是这个不明确的说出具体的数额，它实际上是想在这个迷惑日本国内的民众以及呢周边邻国。我们知道日本现在这个它的防卫费是14连增了，已经到了90000亿日元左右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国民近十几年来都是对它的防卫费增加是这个持有这个批评态度的。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日本国民呢给他的这个军事大国道路啊添乱，所以日本政府呢他是隐瞒这个数额的。第二一方面呢，日本在战后我们知道他是以这个和平国家身份来这个获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所以他包容了日本在这个战后的发展。结果他现在搞军事，搞军事大国，很显然是周边国家不愿意的，也是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因为日本他在这个二战的历史问题上并没有深刻的反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在这个防卫费他没有说具体数额，但实际上也在发展作战能力，应该来说日本的这个小心思啊确实是这个言行不一，这个瞒天过海，欲盖弥彰。
1: 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防卫大臣今天还否认了，之前有个消息说美国要延迟交付日本所购买的战斧巡航式导弹，另外他也强调了一个重要性，他说日本发展本国国产的这个防卫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资料，也有专家说日本可能会加速研发并且量产的这个所谓的国产导弹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它的这个最大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包括像这个超高速滑翔弹，现在射程是500到900，那未来升级版可以达到2000公里。我们怎么看待日本现在是一边它是继续和美国协调来购买导弹，另外一边又强调说我自主研发自主生产量产的重要性？
4: 刚才孟老师也提到了日本现在正在积极发展这高强度持续性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那么这个能力的核心或者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所以为了尽快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打击体系包括形成具体的战斗力，日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就是自主研产和这个军购引进两线同时发力。那么这个外部引进军购引进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从美国引进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说和像美国及其他盟国引进的这样一个用于联合打击的这个空基的对舰导弹。那么日本自研这个导弹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增程式的这个12式的这个对舰导弹，这个其实是原版导弹的一个极大性能的提升，原版的射程是200公里，现在也提升到了1000公里左右。另外就是还有高超音速滑翔弹，那么现在的射程是500到900公里，那么这个最新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增程型呢可能会达到2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呢还在积极的发展我们说包括潜射的这个对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的这种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等，这个目前在研的包括引进的这个中长程导弹呢其实有7到8种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时期能够如此积极全面的去研发和引进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在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在整体推进在军事化特别是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个决心啊，或者说他所起的一个巨大的企图。
1: 确实我们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摆脱所谓的这个战后体制哈，一方面就是不断的推动扩军备武，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解禁这种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比如说我们看到按照计划的菲律宾总统今天要访问日本了，那根据日本方面媒体的这个披露说日本还会继续和他磋商来进行这种防务装备出口的事项。另外呢像之前已经说到的这个最上级护卫舰向新西兰出口一事哈，日本也是一直在推进，所以我们怎么看到怎么去看这个日本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它的根本意图是什么？
5: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外交啊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搞军火外交。现在它的这个军火外交的背后的根本目的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摆脱战后体制啊，成为军事大国，同时呢这个绑架地区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它向这个周边的特别是周边的这个小国呀它出口这个一些它当然我们说的是从这个比如说是什么警戒的一些巡逻艇啊一些雷达呀这样的一个非致命的武器啊，现在变成了现在准备要出口这个比如说是有进攻能力的一些军舰，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变化。那日本正是通过小步快进的方式啊逐步的在突破它的战后的体制，因为战后的我们知道日本它有这个防卫设备转移三原则，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呢没有修改之前的这个防卫设备转移三原则啊，它实际上就是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那现在呢日本呢近期已经把它这个解禁了，就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可以出口的了。那在这样情况下呢日本通过它的外交大力搞军火外交，它的目的就是想要这个把地区国家呀绑在日本的战车之上，在塑造呢一个符合日本安保需求的一个周边环境通过这个防卫设备出口，通过武器来捆绑了周边国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想什么呢，想要这个把这种利用周边国家啊对他武器的需求来反哺他国内的军工产业，来为他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来这个续命。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自身的国内的经济其实是比较差的了，他想把军工这个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力点，但是国内的市场非常的小，所以他把目光啊放到周边国家。那这个来说对地区是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的负面的。我们知道这个二战时期的时候，正是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把地区带来了这个很沉重的一个灾难。那现在呢，日本正通过它新的方式，一个新型军国主义，比如说通过军火出售啊来危害地区的安全。因为实际上现在包括菲律宾的民众都在抗议日本，是吧？他在二战时期的这个一些侵略的历史并没有好好的反省，那么引发了周边国家很大的担心啊，日本到底是还是不是回到过去啊？是不是还要在侵略地区？他的这个不仅是军火，还有日本的军队啊，通过 IAA 是吧互惠组织协定也出现周边国家了，周边国家能不担心吗？是非常的担心的。第二个呢，他会加剧地区国家的这个军备竞赛。你日本现在向国家周边国家抛售武器，那么周边国家当中很多的国家都在想，哎，这是不是更不安全了？我们是不是要发展新的武器？我们是要买武器？那是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螺旋循环，这应该来说是这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效应。
1: 可以说日本正在变成一个战争国家哈，日本政府把日本带上一个比较危险的道路。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日本方面还在辩称说自己的这个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不断是自己的这个扩军备武，还是对外销售杀伤性武器。明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其实一方面它一直在回避历史的责任，一边呢又不断地表露出这种进攻的这个意愿、战争的意愿。所以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究竟给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我觉得这个刚才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评论是非常明确的，对日本我们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而事实是高市现在政府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是将战后日本保守右翼势力所主导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化导向的战略进一步的推向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方向，也就是国家机器的整体在军事化以及国家战略态势全面走向一个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态势。而这个呢，实际上又更多的以对于邻国特别是对华的这种威慑和遏制为意图为焦点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包括从现实的逻辑来推演的话，其实日本军国主义不管是新型还是旧型，它都是一条不归之路。我们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尽管没有形成最终形态，但它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

但是打开之后就覆水难收的一个潘多拉魔盒，因为这个在军事化的进程一旦启动，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比如说民主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窒息，包括国内理性声音的一种压制，包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方

0: 线，或者说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所以日本现在真的应该去汲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啊，这个坚守它的和平程度，可以说应该是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在军事化动作引发了亚洲邻国警惕的同时呢，日本政府最近在国内政治和民生等问题上也是遭遇了不小的麻烦。我们再去看一个短片。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引发关注。26号上午，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对此再次进行了否认。
3: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2: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指出，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当前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若谎言叠加谎言，会导致局面无法收拾。抹黑门发酵之际，另一场因自民党内部成立小团体引发的争议也令日本各界不满。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80%以上自民党议员入会。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意在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但很多人却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还有资深议员认为，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政治争议不断的同时，民意也在发生变化。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连续3个月下滑，降至50%。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抹黑门持续发酵，食脑油供应短缺问题愈发凸显，接连发生的事件也是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下滑的原因。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但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高市团队涉嫌抹黑的这个事件哈，现在还在持续的发酵，甚至引发自民党内部的一些质疑。包括也有一些媒体指出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成为高市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怎么看待现在这个事件对于他未来政治生涯的影响？
4: 确实是，现在高市政权呢，正在这个遭受到执政的一个危机，他的之前的高市成本呢，正在遭到反噬。我们知道他现在支持率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那么现在呢，以两个方面，一方面呢，高市在他的竞选期间呢，他用了这个抹黑啊一些手法呀，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日本的选举的伦理的。应该来说是他的这个政治诚信呢，是遭到了这个不仅是民众，甚至党内也是引起了一些的质疑的。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就是他的搞这个小团体啊，通过国立研究会啊，来这个造成这个党内之间的这个不团结。这也是呢，他隐藏在党内里面的一个小炸弹。一旦呢高市政府出现了其他的新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党内的分裂啊将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来了高市政权的不稳定性，它需要通过这个拉拢麻生啊、安倍啊这些老的党、老的派阀的这些残余势力是吧，来为自己呢这个执政啊来谋求一些基础。实际上这来说正反映他的执政的不稳定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他的这个治理能力，因为他这个政府啊出了问题之后，他没有去主动的担责，反而是这个没有担责逃避，让民众看到他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担当、责任和担当，这恰恰和他在这个涉台错误言论上的言行啊是一致的。民众对他的这个支持啊，很显然是要逐步的下降的。
1: 说到这个民意的支持，我们看到高市内阁的民意支持率是连续3个月在下滑。我们也看到了，像日本媒体朝日新闻，他梳理了一系列高市内阁执政以来提出的一些主要的政绩的推进情况哈。我们仔细看了看，其实 速度最快的还是与强军酷武有关的，但是呢，他力推的这些政策却反而遭遇了冷淡的民意。我们怎么看待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市现在以一种强势的甚至独断的方式来推动右翼的政治议程，包括国家战略议程，他是以这个放弃或者说牺牲真正的民意诉求，包括民生发展诉求为代价的。所以

0: 现在我们看，当这个右翼的国家主义包括极端民粹情绪逐渐退去的情况之下，日本民众发现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安全和发展的一个双重悖论。一方面呢，就是日本的高市所宣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凯恩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者拉动产业经济，但实际上它是切实的在分走民生发展的蛋糕。而另一方面呢，这个高市所主张的这样一个强军扩武政策，是以这个强调和介入地区所谓安全威胁为前提的，而这将日本其实引入到一个越想安全但越来越不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反映出高市的这样一个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或者是不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民意规律的。这也最终导致现在高市的所谓的高支持率，现在它高支持率已经在逐渐的下降了。这个支持率的背后是日语空洞的这样一个民意基础，包括孟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市成本，实际上就是这个高市的一个我们说又请政治化的这个过度安全化的再军事化的政策，正在提升他自己这种经济运营，包括国家治理的这样一个成本，包括带来民众心态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变化，比如说这种危机感、对外的依赖意识，包括这种风险防范意识，也在显著的增强。
1: 而且最近呢，日本这个食脑油成本的飙升，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哈。而且，目前的日本民众非常不满意日本政府认为食脑油的这个供应不成问题这样一种表态。现在呢，日本政府也是在想方设法的来应对危机。目前，孟老师，你觉得日本政府应对的怎么样？
2: 实际上它的应对措施啊，并没有到位。它现在财政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扩大的。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日本呢，它的财政啊是面临着两个困境，一个困境是增，一个困境减。这个一增一减呢，这背后是我们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先说减，减是什么呢？是它的财政的这个税收啊在减少。我们知道食脑油它实际上是这个整个的工业的这个最基本的那个原料啊，就叫食脑油。那现在呢，食脑油呢是成已经不足了，不足了之后呢，那么我们知道它整个的这个日本的制造业啊，它都是受到影响的。那制造业受到影响，那后面的压力啊就推到了消费端，消费端呢也是消费不振。那么消费不振，制造业受到影响，它整个国家的税收是在减少的，只是减。那增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日本它实际上现在是在这个财政上实际上呢是这个量化宽松政策，那量化宽松政策之下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消费能力这个不高是吧？然后现在这个物价也在上涨，我们知道现在它的这个一些食品的供应链呢，还有这个食品包装袋都减少，都开始改变了。那么呢，这个消费的又变得这个物价变成增长，那么所以在这样情况下，高市还在这里扩充军备，把很多的财政用在军备上面去。那么有两个增减增，那这样情况下它的财政的压力啊会进一步扩大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来说，这个日本政府的这个举措并不有效。
1: 所以这样一种增减增啊，造成了自己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目前面对这样的危机，也只能去被动应对了。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一边高喊着坚持专守防卫，一边再军事化步步紧逼，日本政府言行不一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军事加大投入，经济却鲜有投入，高市的政府引发国内民众抱怨不断。那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新型军国主义是一条不归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来关注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
4: 先来看雨情，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
3: 我们再来看汛情，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湖北府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
4: 再来关注汛情雨情极易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过历史基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

0: 水量超过历史基值。专家解释呢，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普通暴雨呢，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的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呢，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
1: 5月25号开始，安徽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宿州灵璧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大陆镇的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4.3毫米，导致王王村100多户群众的家中及道路出现积水。面对突发汛情，当地迅速行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暴雨过后，王坊村的部分低洼区域路面被淹，部分群众家中院落进水。由于降雨来得急，雨量大，短时间内难以排出，造成积水倒灌。为应对汛情，当地逐户排查老旧房屋和独居老人的家庭情况，重点查看积水隐患，并展开疏洼清淤工作。
3: 早晨起来，我一开门，水都顶到这了。你这大砖印儿，你看，这都湿的印儿都还搁这了。
4: 我们排查时候呢，这水有一米多深，我拿铁锹就把那个出水口的草给它清理过了。目前为止呢，这水的正在往下耗了。
5: 我们在排查过程当中，有住房安全隐患的，联系他的亲戚、儿子、子女到他家去居住；如果没有的，就到我们村部那个临时安置点去暂时居住。
2: 截至26日中午，王坊村群众的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当地已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重点区域巡查。
0: 重庆市近日遭遇多轮强降雨，当地水电企业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强降雨侵袭现场。我们一起来看。
6: 这是重庆市丰都县龙河流域的中国大唐余建口水电站工业摄像头记录的强降雨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雨滴狠狠拍打着设备，强降雨导致库区水位在一小时内上涨了36厘米。与此同时，芙蓉江流域的角木塘水电站大雨如注，电站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强降雨，中国大唐旗下多个水电站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余建口、角木塘等6座水电站累计泄洪水量近9亿立方米。全场站电力设备运行平稳，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5月25号，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5月25号3时至8时，临江镇、曲口镇等12个乡镇、18个雨量站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为三汇口乡68.4毫米。强降雨造成应阳河等5条河流水位上涨，最高涨幅达到2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于当日凌晨5时启动预泄腾库。泄流期间，水利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与重点路段巡查。截至当日16时，该调节坝仍在泄流运行，当前水位为169.35米，下泄流量为220立方米每秒。
0: 5月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的党员干部、消防救援力量冲锋在前，及时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7: 抢人在哪个位置？
8: 你先到湖那边，在湖中间。
6: 25号早上6点多，安陆市金岗村应急服务驿站队员卢友军接到一通求救电话。有村民因抢救牛群被困水中，
9: 但是那个雨下得很大，水涨得非常急，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马上向村和乡里面反映，调那个救援力量过来。
6: 救援力量抵达后，卢友军因为熟悉地形，对村民被困位置有一个大致判断，就跟随救援人员一起前往施救。
10: 哎，那是谁？
11: 那一块
6: 顺着求救声，皮划艇立即加速，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抱着树干的被困村民。此时水流几乎淹没树干，被困村民也大半个身子被淹没。见到救援力量抵达，被困村民一时激动，想主动向皮划艇靠近。由于积水较深，容易发生危险，救援人员立即进行劝阻。
10: 你别动，你别

0: 你不要动，不要动。
1: 随着皮划艇靠近树干位置，大家合力将被困村民救了上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安置。
2: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要说不让冲压出来，那就不好整。感谢他们帮他们救了我，实在是太谢谢他们。
1: 自强降雨造成的险情发生以来，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安陆市的应急、消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紧急投入抢险救援。一些地区积水严重，甚至淹没了房屋一层，群众被困楼内。救援人员采用踩肩托举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3: 踩一下他，你踩一下他啊！
1: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安陆全市共转移安置1196户2687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这些地区的情况也牵动着全国网友的心。
6: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其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要想了解强降雨对我国冬小麦收割的影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的小麦主产区。我国有四大小麦主产区，分别是西南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华北和黄淮海麦区、西北麦区。由南向北，冬小麦的收割期将从5月中旬延续至7月初。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五月下旬，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冬小麦将陆续开镰，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进入五月底六月初，冬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华北和黄淮海麦区拉开序幕，收割季将持续到6月中下旬，其中河北、天津、北京最晚。
5: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麦区。在西北麦区的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冬小麦呢通常于6月底开镰收割。那么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各地当前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通过三峡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
7: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峡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峡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
5: 河南的大规模夏粮收获即将开始，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的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第二。
6: 今天，驻马店市的降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明天，驻马店市将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那么，各类农机工作人员都做了哪些准备？对于一些跨区作业的农机、农机手，当地又是怎么调度的？又怎么做好他们的后勤保障呢？我们来看在河南驻马店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驻马店市汝南县的一处农机合作社。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合作社的一处维修的车间。离我最近的这一个农机呢，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它履带里边的一些淤堵的淤泥来进行清理，这样呢，就会让它在下一次开展农机作业的时候呢，可以让它更高效地投入工作。那么，为什么这台农机里边会有这么多淤泥呢？那我了解到啊，其实呢，现在这个车间里的这些农机呢，他们都是刚刚从湖北还有河南的南阳、信阳完成收割作业赶回来的。那么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还会有更多的农机回到驻马店，陆续投入到这里的下收工作。那目前呢，当地也已经协调了生产企业

0: 经销商和维修的网点，让他们备齐了各种农机的常用的配件，还开通了24小时的维修服务。可以说呀，只要农机出现故障，就可以在这里实现随报随修，快速的解决。那么今天呀，在来到这里的路上呢，我在路过一处加油站的时候呢，也是看到有几辆农机呢正在加油站里加油。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我看到啊，加油站专门为这些农机提供了加油优惠3%的一个服务。举个例子啊，拿一台加油量为210升的收割机为例啊，加满了柴油呢，差不多需要是1700多块钱。那这样一箱油呢，就可以为他们省下50多块钱。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在这个下收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提供供油的服务，把柴油呢送到田间地头，免去了农机手来回跑的一个不便。那我注意到啊，在加油站里的商店里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矿泉水、方便面、卫生纸，也是专门提供了惠农的一个价格。比如说呀，手纸是25块钱一提，惠农的价格只要15块，而矿泉水呢是18块钱一箱，惠农的价格几乎是原价的一半，只要8块9。那么根据统计呢，今年三夏期间呀，驻马店是计划出动的各类配套农机具是97万台套，其中的收割机呢是3.9万台，播种机是28.7万台，烘干机呢是817台。那么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满足全市9县1区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下收下播的作业需求。那我们了解到呀，驻马店市呢目前已经是与陕西的宝鸡、江苏连云港以及河南的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了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的协议。那么驻马店的农机呢，不仅要到外地去帮忙，外地的收割机呢也会到驻马店来协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机具的资源共享。那么经过估算呢，今年会有将近8000多台的外地的收割机来到驻马店来作业。那么为了让这些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呢，让他们的生活生产的各项服务各项需求呢可以得到一个保障，那我们了解到啊，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呢，就在我所在的这个驻马店市的汝南县呢，当地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农机三下服务站的地方，可以为农机手来提供简单的医疗和医药的服务。那么我们了解到啊，这里的一些机关大院啊，还有村委院落以及闲置的学校和这个市民的一些广场呢，到时候也会腾出来为这些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给他们提供一个停车还有休息的地方。而这里的加油站点呢，也会为他们提供热水还有洗澡的服务。可以说呀，各种各样的服务一起加起来呢，就是为了让今年驻马店市的下收服务呢可以圆满的完成。
1: 连日来，湖北黄石阳新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对农作物带来了不利影响。当地农业部门通过跨省调度收割机抢收小麦。
2: 眼下湖北的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5月24日，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大批小麦出现了倒伏，种植户们与时间赛跑，趁着降雨间隙抢收小麦。
3: 因为这个小麦也不割，它就发芽，它就在树上就发芽，那就不值钱了。政府积极地调取车子，集中力量把我们这个收割起来。
2: 据了解，阳岗镇有800多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
1: 记者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5号，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
4: 受近段时间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湖北小麦主产区在降雨间歇期开展了抢收抢烘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小麦烘干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那么得益于前几天的这个降雨的间歇期啊，像湖北的一些小麦主产区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是将这个小麦进行了集中的抢收。那么集中的抢收啊，也给这个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那么当地的粮食企业呢，是将这个小麦收上来之后啊，一部分运往了武汉的烘干中心来进行烘干。那么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这像我手上看的这一盘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它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来有个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捏上，然后我放下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麦是有一定粘性的，捏上去啊也是软软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降到20%呢这是第一次烘干。那降到20%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那么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那降到14%以下呢，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我们来选一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来咬一下，大家听到没有？是一个很脆的一个声音。那这样的小麦啊，烘干之后就可以入库了。为了让咱们的小麦啊能够安全的入库呢，湖北市进行了提早的部署，是将这个科学的调度了全省有2400个烘干中心，近1万台烘干设备。那么全省的粮食批处理能力啊是达到了近30万吨，这样来保障咱们这个新收的小麦能够安全及时的入库。
1: 河南南部的南阳与湖北襄阳等地交界，目前在南阳烘干的小麦呢，多是从湖北襄阳、枣阳等地拉过去的。
2: 那么从湖北拉过去的小麦量有多大？当地麦收进展如何？何时开始大规模下收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啊，仍然是在唐河城郊乡的一处粮食烘干点。先介绍一下河南整体粮食的一个收割进度。那河南是从豫南开始收割的，以唐河为例，这个地方呢紧挨着湖北，也是河南最早开始收割的区域之一。那么唐河县是从5月20号就开始收割了，但目前收割的主要是一些岗坡地，收割的面积现在已经是30%。像大块田地的大规模收割啊，目前还没有开始。以我所在的这个烘干点为例啊，其实前边这一片大概有1000吨的小麦，都是这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从湖北运送过来的。那我们跟这个负责人也了解到，整体的这个烘干点最近一周，接收了本地，也就是唐河本地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2000吨，而接收湖北的粮食烘干一共是有3000吨，也就是说接收湖北的粮食比本地还要多。前方的铲车啊，正在对这个刚卸下来的小麦进行作业。那我们了解到，之前这个收获的30%呢，也是有很多是趁这个前2天下雨之前啊进行抢收的，所以这个小麦的湿度都比较大。那除了这个烘干点啊，现在整个唐河250多个烘干点这2天都在日夜进行这个烘干作业。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一周的时间啊都没有降雨的天气。这即将为豫南大规模开展开镰收割啊，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窗口期。那我们跟当地了解了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唐河本地就会重新开始收割了。唐河预备的收割机的这个台套数啊，已经是有4000台。那这其中有600台是像那个履带收割机这种特殊的收割机。履带收割机呢，跟这个轮式收割机相比啊，它一天能收60到80亩地，而轮式收割机一天可以收160亩以上。那这样比起来，可能履带收割机显得效率要低一点，但是在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比如强降雨，这个时候土地比较泥泞，那么履带收割机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可以进田进行收割。在此前，唐河在雨前抢收的28万亩小麦当中，履带收割机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整个唐河明天下午又要继续开始收获小麦了，我们也在当地继续关注整体河南小麦的一个麦收进展。
2: 明天起，随着主雨带向南转移，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率先进入降水间歇期。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那么，降雨停歇对于这些主产区的夏粮收获意味着什么？怎么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当地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总体来看呢，未来的几天呢是今年的麦收最关键最宝贵的窗口区，天气的转晴呢有效的规避了成熟小麦继续淋雨发芽霉变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田间的土壤呢也能够快速的散伤变干，农机呢就可以正常的下田作业，这种停滞的麦收的进度也能够得到快速的追赶。另外呢，就是晴好的天气呢也有利于减轻烘干的这种压力，也有利于没有成熟的这种小麦的充分灌浆，来提升产量和品质，以及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那么对于湖北省来说呢，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重点呢还是要抢收剩余的这种晚熟地块，对这种受潮的小麦呢做到随收随烘，严防仓储霉变的这种风险。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地区还是重点在于扫尾，对于中部地区和皖北地区呢，还是利用好这种晴好的天气，开展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收，同时呢也要抓紧对于田间的排水来改善作业的条件。那么河南地区呢，已经要进入到了全面的收割期，那么对于豫南的这个成熟的麦田呢，要尽快的抢收，及时烘干，这样呢能够最大的限度减少发芽的损失。对于豫中、豫北呢，目前还处于灌浆的麦田呢，要及时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和叶面的补肥，来稳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追踪，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2艘舰艇。
7: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2: 那么美方为何称此次行动为自卫性空袭？如何看待这次美伊之间的擦枪走火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李少先的分析。
8: 对于这次交火事件，我有3点看法。第一呢，25日当天，伊朗议长、外长和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据称啊，就美国解冻部分伊朗资金达成了一致。因此逻辑上讲，伊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没理由去布设水雷。所以这次事件更像是美军方面的借题发挥。第二，美军故意动手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巡航

0: 的革命卫队快艇，主要的意图是在向正在谈判中的伊朗施压，逼其让步。第三，尽管有交火事件，但双方都不想把事情搞大。事件发生后，美军立即宣布这次行动是自卫性行动，不影响停火，而伊朗方面也只进行了有限的还击，并迅速声称局势可控。显而易见，美伊双方都不想因此而使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交火事件并没有改变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
1: 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
2: 今天上午，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3: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4: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5: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抹黑门事件持续发酵，在高市内阁支持率连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将会对高市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6: 高市早苗团队的抹黑门事件在日本国内现在不断的发酵，那么这一事件啊，暴露出日本政坛的选举生态乱象丛生，朝野政党以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毫无底线。那么这也折射出啊，日本式的所谓民主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那么而在网络时代，现在 AI 技术被滥用为打压对手的政治工具，那么高市阵营制作了大量的这些视频来恶意的丑化党内的竞争对手，抹黑在野党的候选人，那么刻意的制造出负面的舆论来打压对手，那么这些做法已经被基本都被证实了。而日本的舆论监督和选举监管机制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形同虚设。而且高市现在他的阵营还在试图逃避责任，那么高市早苗这种做法啊，表现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是严重缺失的。那么这一系列突破政治伦理底线的做法，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的批评，那么这也构成了最近高市的支持率不断走低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那么从这件事情的影响来看，已经对高市政权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那么现在在这个杂志啊周刊文春爆出来的大量的证据面前，高市阵营实际上是难以辩驳。尽管高市早苗本人还矢口否认他本人的责任，但是他的这种公信力显然正在走向崩塌。那么现在不仅日本民间的质疑的浪潮啊在持续的蔓延，那么在野党已经筹划发起国会的专项调查，持续的向高市政府来施压，而且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公开质疑的声音，党内的凝聚力也受到了削弱。那么这一事件对于日本政局未来后续的走向啊，当然还需要跟踪。但是目前看，如果高市方面啊处理不当的话， 尤其是他本人不能以一个诚实的态度来进行反思和处理，来有效的缓解民意压力的话，我

0: 它的支持率还可能会继续下滑，进而进一步的失去公信力。那么它未来施政也会面临来自在野党的更大的牵制和阻力，而且要推进内外政策也会面临来自各方的掣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现在面对国内的这种施政的压力上升，我想不排除高市政权在外交安保议题上可能会对外通过对外恃强煽动外部危机来转移日本民众的视线，从而转嫁国内的矛盾。所以我想需要警惕的是啊，高市内阁未来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冒险的动作，那么这些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前不久呢，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二十多年前曾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
1: 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塞考斯基的全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而现在，这段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2: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塞考斯基。26年前，他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3: 一直在寻找他，我去讲课呀，我都能讲到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用来还花了，我没用来买房子呀，我享受呀，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2: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塞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斗了14年，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的倔强女子。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2: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4: So then, for like 3 months, I researched how do you get the mon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The transfer, the taxes, the government red tape, and everything.Eventually, we worked this all out, and they sent the $5,000 to Beijing.
3: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差点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
2: 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海外资助。
3: 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2: 而在大洋彼岸，塞考斯基也曾多次查询毛乌素的消息。
4: I tried to find her on the internet. I couldn't find anything about the desert.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2: 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塞考斯基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4: And then about a week or two ago, I started getting all these emails and all these text messages. This lad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you. It sounds like you. Is it you?
5: Escort you to Inner Mongolia to see the forest.
2: 在塞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3: Hello,
4: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2: 两人相约在茅屋宿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塞考斯基已经看到了当年5000美元种出的那片森林。
3: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What is this?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5: Yeah.
3: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Oh my goodness.
6: 把它招待的美美的好好的，最起码把林子给他开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
7: 嗯。
6: 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0: 如今的茅屋宿绿意盎然，连片的森林等待着塞考斯基的再次到来。
1: 而在41年前，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茅屋宿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可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
6: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的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喊点水。
2: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绝望，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6: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是让大风给我打的倒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烫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那个啥治不定，我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啥子把我欺负死。
2: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从10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12点，你看能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那有的人看了以后说，这两个人真是两个人傻的，你叫治啥，这个沙漠还能管吃能管喝。
2: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在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
6: 哎，你过上一个春天过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2: 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塞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6: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2: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茅屋宿，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4: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She made a delicious noodle meal. I love Chinese noodles.
2: 那时茅屋宿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6: 他说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林。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林，所以这面的树粗一些，这面的树细一些。
2: 那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现在，塞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4: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simple world history teach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nted to help a family in China. Miss Yin Jen is the hero.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0: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雨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
1: 如今的殷雨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是他说，他永远都只是这片沙漠里一个普通的种树的人。
2: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6: 全都是黑色的。你看，长得根根，这个土朝底下长，
5: 它成块块了。
6: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壤。
2: 殷雨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鸣沙只剩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雨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6: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5: 又是牧场，
6: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80亩的葡萄，因为沙漠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是可甜了，吃多晕了。那就还醉了呀。
2: 赚来的钱很多又让殷雨珍投到了沙漠治理中去。虽然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
6: 一到春天好像有种树病了，有病了。哎，不种树难受。哎，不由自己。孩子们他们孝顺是他们事，我不干难受。
2: 41年来，殷雨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万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
4: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累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后，现在是 A， 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0: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一个是从远方来到沙漠的人，一个是从更远方来到中国的人，一个是决心治沙的人，一个是热心资助的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两个梦想成真。

0: 的人，两个跨越了国界、跨越了大洋、跨越了时间，结下深厚友谊的人，让我们由衷的感慨，这是多好的两个人，多美的一段佳话。
1: 是的，这段友谊缘起于四个字：不敢相信。塞考斯基不敢相信有人倾其所有在沙漠里种树，殷玉珍不敢相信有人能给治沙捐这么多的钱，但恰恰就是这两个不敢相信。

0: 真与赛考斯基通过网络重逢是另一个奇迹。
1: 他们一起种出的那片绿色属于中国，也属于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来浇的水是治沙的水，也是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源头活水。
0: 继续种绿树，继续浇活水，继续为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两国人民之间也将收获更多珍贵的友谊，中美关系也将拥有更加广袤的森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国内焦点，来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卷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0: 在今天的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了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1: 吹风会上，多部委相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介绍，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呢是越来越频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意见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促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实施意见呢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地扩大呢实施的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群众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接续等将更加的便利，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
0: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实事。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将按照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4: 我们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十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按照实施意见的部署，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巩固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现场。18号凌晨，广东交警接到报警，驾驶人彭先生驾车从中山前往江西萍乡， 在行驶至广州。

0: 辖区高速公路时，突然车辆失控，无法减速，情况十分危急。
1: 途经加油站加满油继续行驶的一段路程后，发现车辆刹车失灵，但是我的车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情况真的非常危急。
2: 接警后，广东交警、路政、医疗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18号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执勤民警一边电话指导驾驶人彭先生应急处置，一边驾驶警车鸣笛开道，提醒路面车辆提前避让。
3: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下去吧？
4: 撞下去不行不行，你就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3: 好，
4: 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2: 继续行驶半个多小时后，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逐渐减速停了下来，目前车辆故障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感谢你助我
4: 一下，对对。
0: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1: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6号，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5月25号，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25号到26号，湖北府沅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国家防总于26号12时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来关注各地雨情。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4: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3: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 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在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车辆为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和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0: 来关注重庆雨情。重庆市气象台消息，从25号7点到26号7点，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长寿、涪陵、开州、云阳等12个区县的5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预计27号至28号，重庆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从25号至26号，重庆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6: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3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7: 砸洞的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他独脚兄弟那儿去住。
6: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0: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汛情。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堤坝，导致沿线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截至26号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8: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凿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3: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

0: 自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1: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2: 5月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的党员干部、消防救援力量冲锋在前，及时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3: 他人在哪个位置？
4: 你先到湖那边，在湖中间。
5: 25号早上6点多，安陆市金岗村应急服务驿站队员卢友军接到一通求救电话，有村民因抢救牛群被困水中。
6: 但是那雨下得很大，水涨得非常急，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马上向村和乡里面反映，调那个救援力量过来。
5: 救援力量抵达后，卢友军因为熟悉地形，对村民被困位置有一个大致判断，就跟随救援人员一起前往施救。
7: 那是谁？
5: 顺着求救声，皮划艇立即加速，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抱着树干的被困村民。此时水流几乎淹没树干，被困村民也大半个身子被淹没。见到救援力量抵达，被困村民一时激动，想主动向皮划艇靠近。由于积水较深，容易发生危险，救援人员立即进行劝阻。
7: 你别动，你不要动。
5: 随着皮划艇靠近树干位置，大家合力将被困村民救了上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安置。
8: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要说不让冲压出来那就不好整。感谢他们帮他们救了我，实在是太谢谢他们。
5: 自强降雨造成的险情发生以来，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安陆市的应急、消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紧急投入抢险救援。一些地区积水严重，甚至淹没了房屋1层，群众被困楼内。救援人员采用踩肩托举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7: 你踩一下他啊！
5: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安陆全市共转移安置1196户、2687人。
2: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5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安徽、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带来不小挑战。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首先来通过3下麦收地图来了解。
9: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3下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3下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
2: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第2。26号，驻马店市的降雨已经基本停止了。27号，驻马店市将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现在当地各项工作准备的怎么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26号晚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驻马店市汝南县的一处农机合作社。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合作社的一处维修的车间。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虽然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工作人员还都是点着灯在这里进行紧张的一些车辆的检修啊、保养和调试的工作。这些农机呢，他们都是刚刚从湖北还有河南的南阳、信阳完成收割作业赶回来的。那么预计从 明天开始呢，还会有更多的农机回到驻马店，陆续投入到这里的下收工作。那目前呢，当地也已经协调了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的网点，让他们备齐了各种农机的常用的配件，还开通了24小时的维修服务。可以说呀，只要农机出现故障，就可以在这里实现随报随修，快速的解决。在来到这里的路上呢，我在路过一处加油站的

0: 时候呢，也是看到有几辆农机呢正在加油站里加油。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我看到啊，加油站专门为这些农机提供了加油优惠3%的一个服务。举个例子啊，拿一台加油量为210升的收割机为例啊，加满了柴油呢，差不多需要是1700多块钱。那这样一箱油呢，就可以为他们省下50多块钱。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在这个下收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提供供油的服务，把柴油呢送到田间地头。那么根据统计呢，今年三夏期间呀，驻马店是计划出动的各类配套农机具是97万台套，其中的收割机呢是3.9万台，播种机是28.7万台，烘干机呢是817台，完全可以满足全市9县1区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下收下播的作业需求。那我们了解到呀，驻马店市呢目前已经是与陕西的宝鸡、江苏连云港以及河南的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了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的协议。那么驻马店的农机呢，不仅要到外地去帮忙，外地的收割机呢也会到驻马店来协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机具的资源共享。那么经过估算呢，今年会有将近8000多台的外地的收割机来到驻马店来作业。
1: 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目前，湖北已经调度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多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保障新收的小麦能够及时烘干入库。
2: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这是第一次烘干，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
3: 目前，湖北省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4: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啊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啊和发芽。
3: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5: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1: 27号起，随着主雨带向南转移，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26号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率先进入降水间歇期。27号，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降雨停歇对于这些主产区的夏粮收获意味着什么？怎么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当地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总体来看呢，未来的几天呢是今年的麦收最关键最宝贵的窗口区，天气的转晴呢有效的规避了成熟小麦继续淋雨发芽霉变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田间的土壤呢也能够快速的散伤变干，农机呢就可以正常的下田作业，这种停滞的麦收的进度也能够得到快速的追赶。另外呢，就是晴好的天气呢，也有利于减轻烘干的这种压力，也有利于没有成熟的这种小麦的充分灌浆，来提升产量和品质，以及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那么对于湖北省来说呢，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重点呢还是要抢收剩余的这种晚熟地块，对这种受潮的小麦呢做到随收随

0: 空严防仓储霉变的这种风险。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地区还是重点在于扫尾，对于中部地区和皖北地区呢，还是利用好这种晴好的天气开展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收，同时呢也要抓紧对于田间的排水来改善作业的条件。那么河南地区呢已经要进入到了全面的收割期，那么对于豫南的这个成熟的麦田呢，要尽快的抢收，及时烘干，这样呢能够最大的限度减少发芽的损失。对于豫中豫北呢，目前还处于灌浆的麦田呢，要及时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和叶面的补肥，来稳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黎以冲突。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军方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四月中旬首次在涉及黎南部军事行动的声明中使用了黄线一词。以媒报道称，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黄线，旨在该地区实行加沙模式。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点30分，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2艘舰艇。
4: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2: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还表示，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美方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伊朗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断的回应。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6号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

0: 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游轮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目前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部分燃油已泄露至海中，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海域位于阿曼湾附近，靠近霍尔木兹海峡重要国际航运通道。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1: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0: 浓缩铀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美方现在又提出了新的选项。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报道称，卡利巴夫25号率团访问卡塔尔，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对于美方提议，相关国家是如何回应的？美方此举又暗藏哪些战略考量呢？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5号表示，巴基斯坦不应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沙特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路透社25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众多穆斯林国家民众对其高度不信任，因此相关国家很难对美方提议做出积极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言论，有分析人士直言，这一设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2: I think it's incredibly unlikely. The Iranian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vehemently anti-Israel in every possible wa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ranian people want to live peaceably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when you consider how Israel has acted towards Iran,with multiple wars, I mean, two attacks, huge attacks in the last 2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S.
1: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

0: 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专家指出，特朗普此番把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员和美伊停火强行捆绑，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1: 首先，从特朗普个人的政绩上来讲，当下美国中东政策是严重的受挫，深陷于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特朗普政府呢，急需要一场所谓的历史性中东大交易来应对美国国内日趋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呢，我们知道美伊潜在要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也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为了能够让以方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白宫呢希望把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一种所谓的补偿机制来安抚以色列，让停火不至于被以方拖垮。那此外呢，这也有美方的地区战略的布局考量。白宫仍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亚伯拉罕协议呢，正是这样一个关键制度性保障。但我们说，就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来讲，白宫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也不切合实际。那当下的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来说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的一次地区性外溢。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公正解决，以色列右翼不断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并发表更为强硬的言辞的背景下，地区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尚未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同以方的关系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那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强行推动这种所谓的打包兜售，恐怕呢很难实现其预期效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4: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在26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3: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5: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

0: 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不过，日本舆论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6: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

0: 责任分担与一体化作战能力。那美国特朗普政府呢，长期施压日本呢，要求增加防卫投入。那么日本现在必须要回应这一点。那么他希望通过增加防卫费用来提升军事能力的同时呢，旨在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可靠伙伴，换取美方更多的利益转移，比如像军事技术、像情报共享等，增加自身在美国的价值。那么应对特朗普政府呢，美国优先政策放弃日本的风险提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呢，而且又刻意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额呢，那反映出日本政府呢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那面对日本目前高债务、通胀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呢，高市早苗政府大力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正面临日益强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呼声也不断壮大。高市政府呢，因此在此次提案中极力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威胁，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寻找舆论支持。而且提案中刻意隐藏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也是为了避免民众和在野党攻击。草案的出台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呢，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呢，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么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就是又一重要例证。而且呢，在讨论修改提案的过程中，还传出了要拥有核潜艇的激进主张。那么这其实是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更加直接和公开的挑战。
1: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月底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其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26号上午，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2: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3: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4: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固定翼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和指挥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

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乌能源部26号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州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抢修人员正在开展作业。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

0: 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2: 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截至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26号上午，湖北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主塔高230余米，在主塔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摒弃了传统的高空伞拼模式，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搭积木般完成安装。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26号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与欧盟接触的前景直接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政策，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盟还没准备好与俄罗斯恢复对话，欧盟内部也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报道称，这令一些美国卫生部门的核心官员无法参与全球关于病毒爆发的讨论。此前，有美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的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高温仍将持续数日。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32度，卡拉奇晴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开罗多云转晴18到32度，巴黎晴18到33度，伦敦晴19到30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7度。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新加坡小雨，27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在26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期间，青岛将依托峰会开放平台举办特色活动，促进交流互通。
1: 青岛市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累计已有18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青岛投资424个项目。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期间，青岛将举办国际合伙人对话会、跨国科创论坛、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等一系列活动，为跨国公司在青岛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撑。
2: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总体布局，最大程度发挥试点的开放、创新、引领、带动的作用，以此次峰会为纽带，把先行先试的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发展实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0: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8%，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6.98 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 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2.53 亿户。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1: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23份合作文件，现场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
6: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重申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一致同意推动中国"15五"规划与塞尔维亚

0: 2030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政治、经济、科技、文旅、教育等各领域合作，继承和发扬中塞人民传统友谊，不断丰富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两国元首认为，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中塞应当继续加强战略沟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将共同努力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武契奇总统接下来还将赴上海等地参访，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推进中塞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在2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主要成果和亮点。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是对中巴特殊友好关系的巩固和提升。这次访问有三大亮点：一是元首外交领航，彰显中巴关系的战略性。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为中巴关系提供政治引领，注入强劲动力。二是务实合作支撑，彰显中巴关系的互利性。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加快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探讨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农业等领域合作。三是国际协作增色，彰显中巴关系的引领力。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巴各自现代化建设和双边各领域合作都迎来了崭新的节点和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巴方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谱写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1: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2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0: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 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0: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
2: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媒体26号报道，伊朗电信公司已全面恢复国际互联网连接。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3: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4: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

0: 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同比减少17%，较2016年减少49%。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2025年全球共有58个维和特派团在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行动，维和团队数量比前一年减少3个。该研究所维和任务和冲突管理项目主管亚伊尔·范德利因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将出现多边冲突管理遭到严重削弱，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因资金、地缘政治等因素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的情况，后果将是全球可能面临更多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对民众造成更严重影响。据比利时媒体报道，26号在比利时东佛兰德省比亨豪特，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汛情大考提前如何应对？
1: 我们公司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2: 请你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待屋里盖上酒店来的。
3: 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
0: 高科技助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4: 精准对接631预警交易机制，
5: 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的雨情有些反常，往年六月中下旬才出现的梅雨型降雨，今年五月就提前推进到了长江流域，雨带提前北跳，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滑坡内涝风险叠加。面对这场提前到来的汛情大考，我们的应对怎么样呢？
9: 5月17日，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湖北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成了暴雨的中心，24小时降雨量达474.3毫米，刷新了恩施州气象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当地往年整个五月的雨，这个数字在全国同期也排在第一。大雨如注，山洪咆哮，道路变成了河道，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洪水就已经涌进了家门。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好，我屋里有还住的有工人，那些工人就帮到把这些东西啊，什么冰柜、冰箱啊，什么洗衣机啊，这些子都全部搞砖头垫起来的呢。
9: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鹤峰县没有一人因灾伤亡。早在暴雨来临之前，鹤峰县防汛指挥部就已经提前预警，启动响应，点对点叫应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组。全县56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赶赴每一个受灾点位，县乡村3级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
10: 面对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强降雨，全乡党员干部和应急救援人员闻讯而动，对下洞村、右峰村、青山村、瓦屋村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搜救，转移被困人员。
9: 在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的房子上一轮就被淹了，他刚把淤泥

0: 清完，新一轮预警又来了。
1: 上次落雨，问你淹到几天，江浙问你收拾好，这又预警来了，说要涨大水。村里第一时间就我们把我们接的，问你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0: 这场暴雨持续了10个小时。5月18日深夜，鹤峰县中营镇中营村黑岩屋安置点后援山体突然滑坡，泥土裹挟着树木、石头砸破窗户，涌入厨房。而这里的8户24人因为提前转移，躲过了一劫。
2: 暴雨预警信息来的之后，我们中营村镇两委迅速联排，因为这个人里边居住的有8户24人，我们提前的就转移到村委会或者与他亲戚朋友们那儿。
3: 灾情发生之前，老年人是提前就等算是转移的，转移了过后呢，就说是这个后头又发现这个灾情把他们这个厨房已经就窗户什么些都打烂了，之后呢我们也无法进去，就说去看他那个屋里的什么的状况。所以昨天村老年人就在我们都是在我们屋里边住的，下火都在那边。
0: 暴雨虽停，但危险仍在。连续强降雨让鹤峰县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进入到了临界状态。5月18日起，当地政府与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的专家联手，对全县197处隐患点展开过筛式复查。截至21日，全县紧急避险276人，成功预警3起滑坡险情。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的地质灾滞后性，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撤离避险的人员。要求他还有个2到3天的继续撤离避险，保证人员安全。后续在天气晴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工作。主要的工程措施就是在后援也应该有个节水，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坡面有一个坡面防护，现有的遮挡措施再进行局部加强。
0: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洪流中，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集镇管理员陈川华和消防员孟令琼组成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冲进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5: 好，反正。
0: 返程途中，水位突然暴涨，激流让冲锋舟瞬间失控。陈川华跳入水中，死死抓住船绳，侯泽川纵身跃入洪流，两人在冰冷的洪水中合力稳住船只，成功将船上2位八旬老人护送上岸。那一天，这个小组驾驶冲锋舟往返淹没区20多次，安全转移了15名被困群众。
6: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进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啊还是不能受伤，先要把船稳住。
7: 最担心的被困的群众发生生命安全，我就跳下来的时候把2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每一次预警信息的及时抵达，每一次受灾群众的成功转移，首先是气象部门高效的预警机制。
8: 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的是这种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这个高级别的校应机制，针对未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预报时效呢，我们可以提前好几天。我们然后到了临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高分辨率的这个区域中枢模式呢，对于更精细的这个暴雨云团进行一个演算，提前几个小时通过卫星雷达自动站监测到的已经发生的雨情来推演它的演变，做出这样一个分钟级到小时级的这样一个预判。不同时效的预报对应不同的应对措施，预警发出后，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气象和应急部门依据校应制度联动响应。我们预警一出去，县乡一级的这个主管领导然后呢他们马上会回应我们，然后到了乡村一级的话，村干部门呀就拿着大喇叭这样的，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叫大家撤退啊，就是形成的这样一套气象部门提供这个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高级别的这个校应制度，然后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联动，来最大化的防灾减灾。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全国各地，

0: 这套机制因地制宜分级落地。在江西叫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6是省级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出风险预警，3是市级提前3小时进行风险通报，1是县级提前1小时校应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这套机制让预警信息不再是发出去就行，而是确保有人听、有人应、有人动。
1: 精准对接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发布风险研判结果，为全县防汛防范处置、群众避险转移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0: 预警校应之后，协同联动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5月22日深夜，江西新余暴雨如约而至，全市平均降雨量92.9毫米。而在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智慧防汛平台通过雷达回波反衍，提前3小时发出了预警，系统自动将预警信息推送到了每一位相关责任人的手机上。
2: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0: 今年5月以来，气象部门已多次监测到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样的雨强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在平原地区则考验着江河水库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来得快、下得猛、落区高度重叠的极端降雨，传统的防汛手段显然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精准的预报、更超前的调度、更科学的决策，而这正是科技防汛的用武之地。
3: 利用天空地水工立体的监测感知网络，那么通过呢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首先呢是来这个加密监测全国河流的水情和汛情的情况。在河道上呢，我们有水文站，相关的河道的水位、流量等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水利部中枢。在水利部防洪四域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天都在监视这些河道的水位、流量等情况。那么如果河道发生了超警或者超保证水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上会相应的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提醒和预警。
0: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力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从太空俯瞰，从空中巡查，从地面感知，一张立体化的防汛监测网正在全天候守护着江河安澜。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华南前汛期向主汛期转换的关键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至8月，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仍将面临多轮强降雨考验。
4: 那在这种持续加剧的风险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始终的一仗接着一仗打，从风险研判开始做起，然后呢针对性的启动甚至是提升我们的应急响应，根据汛情的发展，然后进行力量和物资的预置，包括调度，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0: 在长江中下游多地迎战暴雨的同时，河南也于5月15日正式进入汛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滨县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淮河淮滨段，一艘搭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遥控测量船正静静地驶向河中，岸上的电脑终端实时跳动着流速、流量等数据。而在淮滨县水文测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调出任意一座水库的实时画面和过去24小时的水位变化曲线。
5: 在过去，我们一次性车流用铁皮船和流水线车流，一次车流时间需要2至3个小时，现在用多普勒遥控船车流呢，一次车流时间只需要20分钟就行了。
0: 在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实现自动启停， 积水达到设定高度，水泵自动启动抢排。

0: 水位降至安全线后自动停机，无需人工值守。空中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常态化巡查，三小时就能完成过去人工两三天的工作量。
1: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必防处置。
0: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五座水库及城区12处医疗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这个智慧大脑。
2: 依托全省17部水力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构建的水文监测网络，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直达基层。同时，新采用电子围栏、机器人语音技术，实现了预警信息一键下发，五级责任人实时签收，响应状态全程可溯，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数字化赋能调度决策支持，实现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3: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从湖北鹤峰暴雨中的提前转移，到江西631预警机制的精准校应，再到河南淮滨水陆空立体防汛的科技答卷，这场与洪水的赛跑，我们正在用越来越科学的手段跑出越来越大的安全空间。科学防汛，防的是汛情，守的是民生。每一次预警都能多争取一分钟，每一次转移都能多守护一个生命。这张越织越密的科学防汛大网将更好地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了，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2: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3: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2: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4: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

0: 店里面有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1: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2: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3: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呢？
1: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4: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5: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1: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4: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4: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5: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1: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3: 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

0: 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陪她到老。
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她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4: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5: 那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

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

0: 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1: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骗子手中。
0: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1: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0: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1: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2: 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的？接下来我们按照找鱼、鲨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1: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3: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1: 第二步，鲨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0: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1: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0: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1: 第三步，开鱼，即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0: 外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1: 经警方核查，本案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0000元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再来看法治现场，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该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未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一架航班上。
4: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4: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5: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4: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6: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4: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7: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6: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4: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25号到26号，湖北阜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国家防总于26号12时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2: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1: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村两委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河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0: 来关注重庆雨情。重庆市气象台消息，从25号7点到26号7点，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长寿、涪陵、开州、云阳等12个区县的5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预计27号至28号，重庆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从25号至26号，重庆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4: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3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5: 砸洞啊，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那独脚兄弟那儿推走。
4: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

0: 江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1: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汛情。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堤坝，导致沿线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截至26号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3: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凿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2: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4: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1: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安徽、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带来不小挑战。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5: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意见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做出了具体部署，促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实施意见的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地扩大呢实施的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群众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接续等将更加的便利，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

0: 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
1: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2: 教育部将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实事。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将按照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3: 我们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十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按照实施意见的部署，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巩固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三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
6: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 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

0: 备忘录。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1: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面对美方提议，相关国家是如何回应的？美方此举又暗藏哪些战略考量呢？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5号表示，巴基斯坦不应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沙特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路透社25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众多穆斯林国家民众对其高度不信任，因此相关国家很难对美方提议做出积极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言论，有分析人士直言，这一设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2: I think it's incredibly unlikely. The Iranian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vehemently anti-Israel in every possible wa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ranian people want to live peaceably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when you consider how Israel has acted towards Iran,with multiple wars, I mean, to attack huge attacks in the last 2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S.
1: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专家指出，特朗普此番把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员和美伊停火强行捆绑，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3: 首先，从特朗普个人的政绩上来讲，当下美国中东政策是严重的受挫，深陷于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特朗普政府呢，急需要一场所谓的历史性中东大交易来应对美国国内日趋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呢，我们知道美伊潜在要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也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为了能够让以方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白宫呢希望把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一种所谓的补偿机制来安抚以色列，让停火不至于被以方拖垮。那此外呢，这也有美方的地区战略的布局考量。白宫仍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亚伯拉罕协议呢，正是这样一个关键制度性保障。但我们说，就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来讲，白宫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也不切合实际。那当下的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来说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的一次地区性外溢。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公正解决，以色列右翼不断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并发表更为强硬的言辞的背景下，地区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尚未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同以方的关系

0: 5月24号至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今天的零点故事，来听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讲述他眼中的中塞友谊。
1: 我是1993年的8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我是22年8月份过来，然后做文化中心主任，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也知道。塞尔维亚和中国现在又是免签又有直航，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

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的。塞尔维亚和中国合作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中国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的框架下，我们两个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这个雄塞铁路确实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挪威。

0: 贝萨德是在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开车过来的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那么这个Smederevo钢厂，后来跟和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项目，比如说在矿业，在汽车行业，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率提高了不少。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做项目，执行项目的时候，但是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中古班列，比如说从塞尔维亚出发的时候，满满的塞尔维亚的产品，我们出口到中国，那这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钢铁友谊的种子。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的成果，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湖北湖南等地也出现暴雨至大暴雨，避险转移，紧急安置，新一轮强降雨，多地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1: 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化成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好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夏收关键期，连续强降雨，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多地小麦抢收再加快。
2: 如果说是持续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如何防汛抢收？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过去几天，新一轮的强降雨给重庆的永川北碚、还有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有的地方呢也出现了人员伤亡。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组数字，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到这一轮强降雨的极端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5月23号到26号，特大暴雨出现过20站次，大暴雨出现了1040站次，两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26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月的极值。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强降雨，无疑就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国家防总对于

0: 形势的一个最新研判。那么，26号，国家防总启动了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针对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强度大。 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那么，从5月12号到现在，应当说这个国家防总，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连发15天的暴雨预警，可见这一次的强度。那么，强降雨不仅带来了汛情，更让麦收受到了影响。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方面怎么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怎么能够把麦子抢回来，一起来关注。从5月23号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尽管一些地方降雨已经停止，但是此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和灾害还在持续，其中重庆永川是重点区域之一。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15时30分，此次永川的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永川的这场雨到底有多大？重庆市气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 全区24小时降水量达3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9.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而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于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这也就意味着永川的这场降雨已经远超特大暴雨标准。
2: 还能安起来，快点呐！
3: 没得好好的时间内，这半个小时，安起了，那里都安起了。像永川的关口湾，24号凌晨连续5个小时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的小时雨强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接近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大多集中在了短短的5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土壤的承载力，都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容易致灾的。
2: 极端强降雨造成永川多个镇街道路漫水，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同时还引发了山体滑坡。灾情发生后，重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搜救、道路抢通、水电抢修、群众安置等工作同步推进。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 截至25号15时30分，永川已设立42个集中安置点，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0多人。除了永川区，昨天凌晨，开州区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对滑坡隐患点群众连夜组织了转移。大足区、涪陵区等地提前巡查，也发现了滑坡隐患，将危险区域群众提前撤离。
2: 后面的是属于一个满山滑坡地点儿，现在的话，我们这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
5: 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好友或者弄给我们村办公室。
1: 除了重庆，从昨天到今天，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5: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1号至23号，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 截至目前，国家防总仍维持针对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相关部门也连续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以及中小。

0: 到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就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5天发布暴雨预警，未来三天降雨仍将持续。
1: 现在是五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呢，主雨带往往都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今年通过刚才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在往北，你比如说这个湖南湖北，还有安徽，还有贵州。那么怎么面对今年出现的这种偏离常态，我们来连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洪泉研究员。孙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还，尤其是这一轮强降雨给各个地方带来的这种灾害，尤其是给重庆带来的这种伤害。
2: 这次强降雨呢，对于长江中上游的影响呢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呢山区的山体滑坡灾害不少。那么5月23到24号呢，重庆永川呢遭遇了瞬时极端的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这次灾害呢，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在夜间的瞬时暴雨，山区的群众呢普遍来不及反应，从预警到避险转移的这个时间呢很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链式的灾害呢并发，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呢多种灾害同步出现，特别是这个滑坡地质灾害对局地的破坏力呢非常强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散点式的受灾，像永川呢多地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这呢导致了断路断点断网，给我们的精准施救啊难度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后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山洪地质灾害的临灾预警，加密夜间的这种预报，确保我们的预警呢到村到户到人被转移打出提前量。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的预警响应行动反馈的闭环，发布预警后呢不光要叫应还要叫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第三个呢是把提高呢险情感知和预警能力下沉到高风险区，实现呢即时的叫应和联防联控，确保不丢一人。主持人，
1: 孙先生，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往年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在华南地区，但是今年明显很往北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防汛工作会带来什么样新的压力呢？
2: 这方面呢，这个我想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啊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防汛形势的十分严峻今年。
1: 刚才我们看这个资料里面说，这一轮强降雨呢是明显的是叫做偏离常态。那么偏离常态我们也看了，一个是这个地方可能降雨带更往北，另外一个呢来得早，再有一个呢就是雨量大。除此之外，它这个偏离常态还有哪些是偏的？
2: 是的，您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我们对于今年的这种降雨明显偏离常态的一个总结。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 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

0: 第三个字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1: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早、猛、广，其实这三个字任何一个字拿出来都够应对一阵子的，更何况它是三重累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去防灾怎么办？
0: 我们首先呢要在思想上面要认识到，就是前期呢经过了这两轮的强降雨，山区河网都已经喝了个半饱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我们承灾的阈值就会大幅的降低，如果主汛期再来几场这种大范围的暴雨呢，极有可能引发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个连锁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摒弃啊就以前这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水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都要用这种急变的思维去评估每一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行动上面，我想这方面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啊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的在利用主汛期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重点的去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地下空间、公路桥梁隧道、旅游景区啊这些高风险的部位。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预测预警，重点防范我们的城市内涝、中小流域洪水、险情的水库、山洪灾害啊这些薄弱的环节，做好灾前的预防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直达基层一线的这样的预警教应和险情转移工作，尽量在天黑前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且还要防范已转移人员的擅返这样的行为。
1: 嗯，好的，谢谢孙先生。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南方部分地区仍然是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还有特大暴雨，防汛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复杂。一方面是防汛，另外一方面也到了麦收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呢？继续关注。
2: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8500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地处河南省南部的南阳市是全省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但眼下南阳市出现的一轮持续降雨给当地小麦收割带来不小的影响。
3: 今年收割麦子比往年有提前吗？
4: 有提前，因为这往年的话都是6月5号左右才收，今年的这个麦子的话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持续降雨的话，这个是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2: 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亟待收割。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4: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进塔
3: 连夜的烘？
4: 对，连夜烘，加班烘。
2: 连续降雨下抢收小麦的烘干是关键环节，因为这决定了小麦收获的质量。目前在方城县全县50座烘干设施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一些烘干设备是24小时运行。在整个南阳市，全市小麦播种面积是1108万亩，截至5月26号下午17时，全市未收小麦约有900万亩。从明天开始，南阳将进入大规模麦收阶段，全市计划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2.4万台。
5: 对极端天气下的抢收、抢烘、抢种进行的安排，建立了河南省应急农机装备储备与调用制度，省内实行集聚共享、北极南引、由南防北的区域互助模式。
2: 在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也是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已经出现了小麦倒伏，部分已成熟的麦穗颜色也略显发黑。当地已经在22号和23号进行了一轮抢收。
6: 根据比较实力小麦呢，我们及时进行了晾晒的情况下呢，镇运队及时采取了烘干。烘干我们把全县的

0: 43台这个烘干器一样，78台这个烘干机，全负荷开足马力，昼夜不停进行烘干，日烘干能力达7000吨，基本能满足我县的是这个石小麦的这个烘干需求。
1: 同样受降雨影响的还有湖北，作为湖北省小麦面积单产总产位居全省第一的襄阳市，承担着湖北全省

0: 变黑。数据显示，五月以来的持续阴雨天气已经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1: 这水温高得很，因为水温高了以后它吹得非常非常慢，这个呢吹了一夜了以后是 28.1。
0: 据当地农户介绍，目前大面积完好小麦已抢收完毕，剩余倒伏麦田将在后续晴好天气窗口期陆续开展收尾收割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耗。截至今天中午12时，襄阳全市 536.19 万亩小麦已收 474.15 万亩，进度 88.4%。还剩北部地区62万亩小麦待收，预计五月底全市小麦可以收完。
2: 不管是河南还是湖北，都是我们国家的小麦主产区，而这个时候的强降雨对于小麦的收割无疑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首席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刘首席，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从天气预报上来看，从今天开始河南的雨渐渐就收了，那么下个礼拜呢基本上一周都是晴天，如果是这样的天气情况的话，现在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
3: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2: 刘首席，您看刚才我们说很多地方它都是连续降雨，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下，如果是抢收，要注意什么问题？
3: 是的。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晒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田间呢要清理山沟，要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晴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了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封储，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2: 这个抢回来之后，刚才您也说了，离不开烘干，但是明显现在烘干设备呢，今天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是湖北的抢出来的小麦要到河南去烘干，这就说明烘干设备并不是很足。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办呢？
3: 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所以说呢，烘干的设备包括农机呢，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调度的这样的机制。所以说呢，我们地方政府、各地政府呢，就要在资源的调配，包括农机手、包括我们农机、包括我们的烘干设备，首先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呢，要发布，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关键时候呢，要有个统一调度的机制，那么使得我们呢，要特别成熟，这个找到这个地块呢，能够迅速的能够在雨前那个能把它抢收到位。
2: 刘先生，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请教相应的这个减灾防灾方面的专家，因为往年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地段下雨，而且是强降雨的时候，而且是连续强降雨的时候，但是今年就发生了小麦正好是赶上小麦要收获的时候。那么刚才您说要准备好这个收获的烘干的机械设备也好，调度也好，但问题是它是突然发生的这种天气异常情况，我来不及。那么在这种来不及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补短板的地方？
3: 您觉得这个是就属于我们的突发应急事件， 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我们提倡的，就是因为南方的麦区呢，它其实呀有一些烘干设备，它是到位的。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其实以前呢雨带少，我们没有这些设备，

0: 烘干的设备。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小麦的种植啊，现在雨季这个雨带北移了以后呢，我们要储备一些这些烘干的设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发挥政府的这个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主要是收割机，还是我们的烘干设备，甚至我们开放公共场所去帮着他们晾晒，然后呢，还要是指导他们去分类处置。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从您的角度，就是遭了大雨的这些倒伏的小麦还有没有救的必要？
0: 倒伏呢，今年呢，这个我们因为去年秋播呢延迟，所以说呢冬季气温又相对的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呢小麦的群体呢偏大，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倒伏情况呢比去年要多一些。但是倒伏呢也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已经成熟了倒伏呢，那就要尽快的抢收，然后烘干，然后呢分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像北方麦区呢还有小半个月的灌浆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情况去一喷三防，去防病，然后呢增粒种，然后呢确保能够更多的提高我们的收成跟品质。
1: 那我们再说这个农民啊，种一年的这粮食到现在收获的时候赶上雨了，怎么能保证他们的尽量帮他们挽回损失呢？
0: 是的，我们遇到这个收获季节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这个俗称呢烂场雨，这个对我们小麦的产量以及品质呢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种植农户啊，它的一年的收成呢可能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收完以后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储，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了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刘首席。应对这样的一个极端强降雨，不管是不仅要保证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去挽回农户的收入。接下去还会有很多地方接受强降雨的考验，希望各地都能够平稳地渡过难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长

0: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1: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2: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在26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0: 26号，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3: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来关注各地雨情。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3: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2: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村两委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河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1: 从25号至26号，重庆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5: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3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6: 砸洞的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主角兄弟那儿退走。
5: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1: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汛情。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堤坝，导致沿线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截至26号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1: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凿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0: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2: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3: 5月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的党员干部、消防救援力量冲锋在前，及时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4: 他人在哪个位置？
5: 你先到湖那边，在湖中间。
6: 25号早上6点多，安陆市金岗村应急服务一站队员卢友军接到一通求救电话，有村民因抢救牛群被困水中。
7: 当然那个雨下得很大，水涨得非常急，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马上向村和乡里面反映，调那个救援力量过来。
6: 救援力量抵达后，卢友军因为熟悉地形，对村民被困位置有一个大致判断，就跟随救援人员一起前往施救。
8: 哎，那是谁？
6: 顺着求救声，皮划艇立即加速，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抱着树干的被困村民。此时水流几乎淹没树干，被困村民也大半个身子被淹没。见到救援力量抵达，被困村民一时激动，想主动向皮划艇靠近。由于积水较深，容易发生危险，救援人员立即进行劝阻。
8: 你别动，你别动，你不要动，不要动。
6: 随着皮划艇靠近树干位置，大家合力将被困村民救了上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安置。
9: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要说不让冲压出来，那就不好整。感谢他们帮他们救了我，实在是太谢谢他们。
6: 自强降雨造成的险情发生以来，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安陆市的应急、消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紧急投入抢险救援。一些地区积水严重，甚至淹没了房屋一层，群众被困楼内。救援人员采用踩肩托举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9: 踩一下他，你踩一下他啊！
6: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安陆全市共转移安置1196户、2687人。
3: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安徽、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带来不小挑战。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10: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
3: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全市粮食生产总量位列河南省第二。26号，驻马店市的降雨已经基本停止了。27号，驻马店市将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现在当地各项工作准备的怎么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26号晚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驻马店市汝南县的一处农机合作社。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合作社的一处维修的车间。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虽然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工作人员还都是点着灯在这里进行紧张的一些车辆的检修啊。

0: 保养和调试的工作。这些农机呢，他们都是刚刚从湖北还有河南的南阳、信阳完成收割作业赶回来的。那么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还会有更多的农机回到驻马店，陆续投入到这里的下收工作。那目前呢，当地也已经协调了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的网点，让他们备齐了各种农机的常用的配件，还开通了24小时的维修服务。可以说呀，只要农机出现故障，就可以在这里实现随报随修，快速的解决。在来到这里的路上呢，我在路过一处加油站的时候呢，也是看到有几辆农机呢正在加油站里加油。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我看到啊，加油站专门为这些农机提供了加油优惠3%的一个服务。举个例子啊，拿一台加油量为210升的收割机为例啊，加满了柴油呢，差不多需要是1700多块钱。那这样一箱油呢，就可以为他们省下50多块钱。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在这个下收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提供供油的服务，把柴油呢送到田间地头。那么根据统计呢，今年三夏期间呀，驻马店是计划出动的各类配套农机具是97万台套，其中的收割机呢是3.9万台，播种机是28.7万台，烘干机呢是817台，完全可以满足全市9县1区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下收下播的作业需求。那我们了解到呀，驻马店市呢目前已经是与陕西的宝鸡、江苏连云港以及河南的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了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的协议。那么驻马店的农机呢，不仅要到外地去帮忙，外地的收割机呢也会到驻马店来协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机具的资源共享。那么经过估算呢，今年会有将近8000多台的外地的收割机来到驻马店来作业。
1: 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目前湖北已经调度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多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保障新收的小麦能够及时烘干入库。
2: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这是第一次烘干，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
3: 目前，湖北省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4: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啊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啊和发芽。
3: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5: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1: 27号起，随着主雨带向南转移，下收区多地有望放晴。降雨停歇对于主产区的夏粮收获意味着什么？怎么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当地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总体来看呢，未来的几天呢是今年的麦收最关键最宝贵的窗口区，天气的转晴呢有效的规避了成熟小麦继续淋雨发芽霉变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田间的土壤呢也能够快速的散伤变干，农机呢就可以正常的下田作业，这种停滞的麦收的进度也能够得到快速的追赶。另外呢，就是

0: 晴好的天气呢，也有利于减轻烘干的这种压力，也有利于没有成熟的这种小麦的充分灌浆，来提升产量和品质，以及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那么对于湖北省来说呢，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重点呢还是要抢收剩余的这种晚熟地块，对这种受潮的小麦呢做到随收随烘，严防仓储霉变的这种风险。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地区还是重点在于扫尾，对于中部地区和皖北地区呢，还是利用好这种晴好的天气，开展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收，同时呢也要抓紧对于田间的排水来改善作业的条件。那么河南地区呢，已经要进入到了全面的收割期，那么对于豫南的这个成熟的麦田呢，要尽快的抢收，及时烘干，这样呢能够最大的限度减少发芽的损失。对于豫中豫北呢，目前还处于灌浆的麦田呢，要及时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和叶面的补肥，来稳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高市政权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自民党25号总体通过了为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也就是认可提案的整体框架与方向。这份提案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
3: 当天，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在全体会议上总体通过了为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自民党接下来将继续推进党内程序，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交该草案。报道称，提议草案中并未设定关于增加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目标，但明确表示强化防卫力量并确保相应预算，在五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转型。提案提及，韩国北约成员国旨在实现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3.5%， 澳大利亚提出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为 3% 的目标。提案明确表示，为确保相关预算，基于本国自主判断，开展具体切实的讨论。提案还说，当务之急在于应对运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模式。提案还主张以年为单位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此外，针对执政联盟内出现有必要拥有核潜艇的声音，此次提案中并未提及。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事务局长本田太郎称，并非要排除核动力，详细讨论将在政府中展开。
4: 从自民党安保三文件修正案的内容和流程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草案当中提升日本防卫费用和防卫力量的举动呢，其实也体现了日本希望强化美日同盟框架下的责任分担与一体化作战能力。那美国特朗普政府呢，长期施压日本呢，要求增加防卫投入，那么日本现在必须要回应这一点。那么他希望通过增加防卫费用来提升军事能力的同时呢，旨在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可靠伙伴，换取美方更多的利益转移，比如像军事技术、像情报共享等，增加自身在美国的价值。那么应对特朗普政府呢，美国优先政策放弃日本的风险。提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呢，而且又刻意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额呢，那反映出日本政府呢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那面对日本目前高债务、通胀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呢，高市早苗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正面临日益强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呼声也不断壮大。高市政府呢，因此在此次提案中极力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威胁，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寻找舆论支持。而且提案中刻意隐藏防卫开支的具体数值，也是为了避免民众和在野党攻击。草案的出台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呢，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呢，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么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就是又一重要例证。而且呢，在讨论修改提案的过程中，还传出了要拥有核潜艇的激进主张。那么这其实是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更加直接和公开的挑战。
2: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

0: 被捕动向。有部分日本民众2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怖い法律がいっぱい通ろうとしてて、本当にこれからの生活が不安だし、残念に思います。
2: であんまり知らされないうちに、ね、いろんな物事が決められていくっていう怖さが高市政権にはあ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こういうことが結局は憲法9条も変えられて、いつの間にかそういう戦争できる国、する国になって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危険は本当に持ってます。
3: で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にまたこう言い張るっていうこと自体が、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することではなくて、きちっと国民の生活を守るために税金を使ってほしいし。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4: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魔鬼鱼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小众观赏鱼类。如果有人告诉您，只要花费50000块购入一组种鱼，每年能生十几条小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可达3000元，短短一年就能回本获利，您可要当心了。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4: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但是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6: 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5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4: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6: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的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4: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

0: 红鱼。荆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1: 现在的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正常，20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2: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名吴忠的名字实施诈骗。事实上，早在2014年，丛某某就开了水族馆，凭借着对魔鬼鱼的充分了解，开始利用魔鬼鱼养殖进行诈骗。
3: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这样每一组鱼的价格呢就是20000元，那么5组的鱼的价格就是100000元以上了。
0: 每次丛某某将鱼卖出的时候，都会表示种鱼自然死亡无偿补充，并且承诺提供技术指导，在买主经过养殖繁殖出鱼苗后，保证以3000元一条的价格回收种鱼。
3: 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0: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仅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未收购幼鱼，个别受害人甚至从未收到货，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
2: 经警方调查了解，丛某某不仅以养殖红鱼名义进行诈骗，还以集资建房和赊购苗木名义实施诈骗，金额达50多万元。而一旦受害人感到被骗之后，丛某某就会通过搬家、失联以及冒名他人、留假身份证号等方式逃避责任。
3: 在跟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是有很多化名，比如说他经营这个水族馆期间，他对外宣称的姓名叫叶青，后来呢他在建鸽舍租赁房屋的时候呢，他又对外宣称他叫吴忠，这样呢让这个被害人在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查询不到、找不到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0: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凡宣称稳赚不赔的养殖项目，陷阱的概率往往大于馅饼。如发现涉嫌以魔鬼鱼养殖或类似特种养殖为名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请立即保存好相关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2: 更多新闻资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截至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26号上午，湖北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主塔高230余米。在主塔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摒弃了传统的高空伞拼模式，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搭积木般完成安装。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26号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 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与欧盟接触的前景

直接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政策，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盟还没准备好与俄罗斯恢复对话，欧盟内部也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报道称，这令一些美国卫生部门的核心官员无法参与全球关于病毒爆发的讨论。此前，有美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的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高温仍将持续数日。

0: 5月24号至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今天的零点故事，来听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讲述他眼中的中塞友谊。
1: 我是1993年的8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我是22年8月份过来，然后做文化中心主任，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也知道。塞尔维亚和中国现在又是免签又有直航，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

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的，塞尔维亚和中国合作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中国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的框架下，我们两个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这个雄塞铁路确实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在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开车过来的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那么这个 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和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项目，比如说在矿业，在汽车行业，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率提高了不少，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做项目、执行项目的时候，但是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中古班列，比如说从塞尔维亚出发的时候，满满的塞尔维亚的产品，我们出口到中国，那这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钢铁友谊的种子。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的成果、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汛情大考提前如何应对？
3: 我们公司就直接到我问你头吧，
4: 请你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待问你盖上酒店来的。
5: 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
2: 高科技助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6: 精准对接631预警交易机制，
7: 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的雨情有些反常，往年6月中下旬才出现的梅雨型降雨，今年5月就提前推进到了长江流域，雨带提前北跳。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滑坡内涝风险叠加。面对这场提前到来的汛情大考，我们的应对怎么样呢？
9: 5月17日，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湖北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成了暴雨的中心。24小时降雨量达474.3毫米，刷新了恩施州气象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当地往年整个5月的雨，这个数字在全国同期也排在第一。大雨如注，山洪咆哮，道路变成了河道，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洪水就已经涌进了家门。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的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

0: 里头吧，把我屋里有还住里有工人，那些工人就帮到把那些东西啊，什么冰柜、冰箱啊，什么洗衣机啊、电器这些都全部搞砖头垫起来的呢。
1: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鹤峰县没有一人因灾伤亡。早在暴雨来临之前，鹤峰县防汛指挥部就已经提前预警，启动响应，点对点叫应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组。全县56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赶赴每一个受灾点位。县乡村三级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
2: 面对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强降雨，全乡党员干部和应急救援人员闻讯而动，对下洞村、右峰村、青山村、瓦屋村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搜救，转移被困人员。
1: 在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的房子上一轮就被淹了，他刚把淤泥清完，新一轮预警又来了。
3: 上次落雨屋里淹到几天，将近屋里收拾好，这又预警来了，说要涨大水。村里第一时间就我们把我们接到屋里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1: 这场暴雨持续了10个小时，5月18日深夜，鹤峰县中营镇中营村黑岩屋安置点后援山体突然滑坡，泥土裹挟着树木、石头砸破窗户涌入厨房，而这里的8户24人因为提前转移躲过了一劫。
4: 暴雨预警信息来的之后，我们中营村镇两位迅速联排，因为这个人里边居住的有8户24人，我们提前的就转移到村委会或者与他亲戚朋友们里边。
5: 灾情发生之前，老年人是提前就等算是转移的，转移了过后呢，就说是这个后头又发现这个灾情把他们这个厨房已经就窗户什么些都打烂的，之后呢我们也无法警惕，就说去看他那个屋里的是个么的状况。所以昨天村老年人就在我们都是在我们屋里边住的，下火都在那边。
1: 暴雨虽停，但危险仍在。连续强降雨让鹤峰县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进入到了临界状态。5月18日起，当地政府与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的专家联手，对全县197处隐患点展开过筛式复查。截至21日，全县紧急避险276人，成功预警3起滑坡险情。
6: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了地质灾滞后性，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撤离避险的人员，要求他还有个2到3天的继续撤离避险，保证人员安全。后续在天气晴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工作，主要的工程措施就是在后援也应该有个节水，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坡面有一个坡面防护，现有的遮挡措施再进行局部加强。
1: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洪流中，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集镇管理员陈川华和消防员孟令琼组成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冲进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7: 好，反正。
1: 返程途中，水位突然暴涨，激流让冲锋舟瞬间失控。陈川华跳入水中，死死抓住船绳，侯泽川纵身跃入洪流，两人在冰冷的洪水中合力稳住船只，成功将船上两位八旬老人护送上岸。那一天，这个小组驾驶冲锋舟往返淹没区20多次，安全转移了15名被困群众。
8: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进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啊还是不能受伤，先要把船稳住。
9: 最担心的被困的群众发生生命安全，我就跳下来的时候把两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每一次预警信息的及时抵达，每一次受灾群众的成功转移，首先是气象部门高效的预警机制。
10: 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的是种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这个高级别的校应机制，针对未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预报时效呢，我们可以提前好几天。我们然后到了临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高分辨率的这个区域中枢模式呢，对于更精细的这个暴雨云团进行一个演算，提前几个小时通过卫星

0: 气象和应急部门依据校应制度联动响应。
1: 我们预警一出去，县乡一级的这个主管领导啊，然后呢他们马上会回应我们，然后到了乡村一级的话，村干部门呀就拿着大喇叭这样的，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叫大家撤退啊，就是形成的这样一套气象部门提供这个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高级别的这个校应制度，然后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联动，来最大化的防灾减灾。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全国各地，这套机制因地制宜分级落地。在江西，叫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六是省级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出风险预警，三是市级提前3小时进行风险通报，一是县级提前1小时校应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这套机制让预警信息不再是发出去就行，而是确保有人听、有人应、有人动。
3: 精准对接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发布风险研判结果，为全县防汛防范处置、群众避险转移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0: 预警校应之后，协同联动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5月22日深夜，江西新余暴雨如约而至，全市平均降雨量92.9毫米，而在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智慧防汛平台通过雷达回波反衍，提前3小时发出了预警，系统自动将预警信息推送到了每一位相关责任人的手机上。
4: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0: 今年5月以来，气象部门已多次监测到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样的雨强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在平原地区则考验着江河水库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来得快、下得猛、落区高度重叠的极端降雨，传统的防汛手段显然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精准的预报、更超前的调度、更科学的决策，而这正是科技防汛的用武之地。
5: 利用天空地水工立体的监测感知网络，那么通过呢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首先呢是来这个加密监测全国河流的水情和汛情的情况。在河道上呢，我们有水文站，相关的河道的水位、流量等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水利部中枢。在水利部防洪四域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天都在监视这些河道的水位、流量等情况。那么如果河道发生了超警或者超保证水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上会相应的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提醒和预警。
0: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力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从太空俯瞰，从空中巡查，从地面感知，一张立体化的防汛监测网正在全天候守护着江河安澜。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华南前汛期向主汛期转换的关键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至8月，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仍将面临多轮强降雨考验。
6: 那在这种持续加剧的风险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始终的一仗接着一仗打，从风险研判开始做起，然后呢针对性的启动甚至是提升我们的应急响应，根据汛情的发展，然后进行力量和

0: 物资的预制，包括调度，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1: 在长江中下游多地迎战暴雨的同时，河南也于5月15日正式进入汛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滨县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淮河淮滨段，一艘搭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遥控测量船正静静地驶向河中，岸上的电脑终端实时跳动着流速、流量等数据。而在淮滨县水文测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调出任意一座水库的实时画面和过去24小时的水位变化曲线。
2: 在过去，我们一次性车流用铁皮筏和流水车流，一次车流时间需要2至3个小时。现在用多普勒遥控船车流呢，一次车流时间只需要20分钟就行了。
1: 在淮滨县小集排涝站，五台立式轴流泵实现自动启停，积水达到设定高度，水泵自动启动抢排，水位降至安全线后自动停机，无需人工值守。空中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常态化巡查，3小时就能完成过去人工2-3天的工作量。
3: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必防处置。
1: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5座水库及城区12处医疗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这个智慧大脑。
4: 依托全省17部水力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构建的水文监测网络，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直达基层。同时新采用电子围栏、机器人语音技术，实现了预警信息一键下发，五级责任人实时签收，响应状态全程可诉，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数字化赋能调度决策支持，实现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从湖北鹤峰暴雨中的提前转移，到江西631预警机制的精准校应，再到河南淮滨水陆空立体防汛的科技答卷，这场与洪水的赛跑，我们正在用越来越科学的手段跑出越来越大的安全空间。科学防汛，防的是汛情，守的是民生。每一次预警都能多争取一分钟，每一次转移都能多守护一个生命。这张越织越密的科学防汛大网将更好地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来关注各地雨情，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产安全。
1: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2: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1: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村两委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河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0: 从25号至26号，重庆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4: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3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5: 砸洞啊，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独脚兄弟那儿推走。
4: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0: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汛情。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堤坝，导致沿线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仅移及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截至26号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6: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凿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1: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7: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0: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是五月下旬以来的

0: 持续降雨，给湖北、安徽、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带来不小挑战。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1: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期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期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期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期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期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九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3: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4: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会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在26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

0: 区域合作等四大类23场活动。
1: 记者2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
0: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占我国制造业比重约80%。此次标准升级聚焦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覆盖冶金、轻工、汽车等多个领域。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
2: 按照基础共性优先、应急补短先行的原则，研制了一批能够适应高压、高低温、耐腐蚀等极端应用条件的通用设备、关键原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制造工艺及相应检测标准，解决了制约高端制造工艺应用面临的测不出、测不准、测得慢、测得贵等问题。
0: 同时，制定了一批国家标准，促进了节能减排与循环利用，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
2: 例如，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功能防护、整车绝缘电阻、底部防护、防水等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通过这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修订实施，将关键安全性能和检验规则转化为生产经营和监管执法的刚性约束。
0: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传统产业标准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根据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安排，2027年年底前还将完成制定国家标准1400余项，修订国家标准1600余项。
1: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

0: 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1: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点30分，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2艘舰艇。
6: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0: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7: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

0: 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26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因为该协议与巴方理念相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不过日本舆论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不过，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舆论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2: なんとかその会見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時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固定翼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和指挥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3: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

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0: 五月二十四号至二十八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今天的零点故事，来听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讲述他眼中的中塞友谊。
1: 我是1993年的八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我是2022年八月份过来，然后做文化中心主任，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也知道塞尔维亚和中国现在又是免签又有直航，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

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的。塞尔维亚和中国合作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中国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的框架下，我们两个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这个雄塞铁路确实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在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开车过来的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那么这个 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项目，比如说在矿业在汽车行业，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率提高了不少，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做项目，执行项目的时候，但是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

0: 所以他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中古班列，比如说从塞尔维亚出发的时候，满满的塞尔维亚的产品，我们出口到中国，那这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港铁友谊的种子。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的成果，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湖北湖南等地也出现暴雨至大暴雨，避险转移，紧急安置，新一轮强降雨，多地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1: 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夏收关键期，连续强降雨，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多地小麦抢收再加快。
2: 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如何防汛抢收？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过去几天，新一轮的强降雨给重庆的永川北碚、还有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有的地方呢也出现了人员伤亡。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组数字，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到这一轮强降雨的极端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5月23号到26号，特大暴雨出现过20站次，大暴雨出现了1040站次，两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26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月的极值。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强降雨，无疑就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国家防总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最新研判。那么26号，国家防总启动了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针对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强度大，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那么从5月12号到现在，应当说这个国家防总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连发15天的暴雨预警，可见这一次的强度。那么强降雨不仅带来了汛情，更让麦收受到了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方面怎么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怎么能够把麦子抢回来，一起来关注。
0: 从5月23号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尽管一些地方降雨已经停止，但是此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和灾害还在持续。其中，重庆永川是重点区域之一。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

0: 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15时30分，此次永川的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永川的这场雨到底有多大？重庆市气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全区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记录。而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这也就意味着永川的这场降雨已经远超特大暴雨标准。
2: 还能安起了，快点了。没得好好的时间了，这半个小时安起了，那一点钟安起了。
3: 像永川的关口湾，24号凌晨连续5个小时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的小时雨强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接近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大多集中在了短短的5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土壤的承载力，都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容易致灾的。
0: 极端强降雨造成永川多个镇街道路漫水，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同时还引发了山体滑坡。灾情发生后，重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搜救、道路抢通、水电抢修、群众安置等工作同步推进。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再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截至25号15时30分，永川已设立42个集中安置点，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0多人。除了永川区，昨天凌晨，开州区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对滑坡隐患点群众连夜组织了转移。大足区、涪陵区等地提前巡查，也发现了滑坡隐患，将危险区域群众提前撤离。
5: 后面那是属于一个满山滑坡地点儿，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除了重庆，从昨天到今天，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6: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1号至23号，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截至目前，国家防总仍维持针对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相关部门也连续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就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5天发布暴雨预警，未来3天降雨仍将持续。
7: 现在是5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呢，主雨带往往都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今年通过刚才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在往北，你比如说这个湖南、湖北，还有安徽，还有贵州。那么怎么面对今年出现的这种偏离常态？我们来连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洪泉研究员。孙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还，尤其是这一轮强降雨给各个地方带来的这种灾害，尤其是给重庆带来的这种伤害。
8: 这次强降雨呢，对于长江中上游的影响呢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呢山区的山体滑坡的。

0: 还不少。那么5月23到24号呢，重庆永川呢遭遇了瞬时极端的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这次灾害呢，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在夜间的瞬时暴雨，山区的群众呢普遍来不及反应，从预警到避险转移的这个时间呢很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链式的灾害呢并发，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呢多种灾害同步出现，特别是这个滑坡地质灾害对局地的破坏力呢非常强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散点式的受灾，像永川呢多地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这呢导致了断路断点断网，给我们的精准施救啊难度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后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山洪地质灾害的临灾预警，加密夜间的这种预报，确保我们的预警呢到村到户到人为转移打出提前量。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的预警响应行动反馈的闭环，发布预警后呢不光要叫应还要叫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第三个呢是把提高呢险情感知和预警能力下沉到高风险区，实现呢即时的叫应和联防联控，确保不丢一人。主持人，
1: 孙先生，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往年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在华南地区，但是今年明显很往北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防汛工作会带来什么样新的压力呢？
0: 这方面呢，这个我想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啊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特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防汛形势的十分严峻。
1: 嗯嗯，刚才我们看这个资料里面说，这一轮强降雨呢是明显的是叫做偏离常态。那么偏离常态我们也看了，一个是这个地方可能降雨带更往北，另外一个呢来得早，再有一个呢就是雨量大。除此之外，它这个偏离常态还有哪些是偏的？
0: 是的，您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我们对于今年的这种降雨明显偏离常态的一个总结。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1: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早、猛、广，其实这三个字任何一个字拿出来都够应对一阵子的，更何况它是三重累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去防灾怎么办？
0: 我们首先呢要在思想上面要认识到，就是前期呢经过了这两轮的强降雨，山区河网都已经喝了个半饱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我们承灾的阈值就会大幅的降低，如果主汛期再来几场这种大范围的暴雨呢极有可能引发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个连锁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摒弃啊就以前这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水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都要用这种极限的思维去评估每一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行动上面， 我想这方面呢，主要有

0: 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啊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的在利用汛期、主汛期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重点的去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地下空间、公路桥梁隧道、旅游景区啊这些高风险的部位。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预测预警，重点防范我们的城市内涝、中小流域洪水、险情的水库、山洪灾害啊这些薄弱的环节，做好灾前的预防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直达基层一线的这样的预警教育和险情转移工作，尽量在天黑前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且还要防范已转移人员的擅返这样的行为。
1: 嗯，好的，谢谢孙先生。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南方部分地区仍然是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还有特大暴雨，防汛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复杂。一方面是防汛，另外一方面也到了麦收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呢？继续关注。
2: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8500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地处河南省南部的南阳市是全省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但眼下南阳市出现的一轮持续降雨给当地小麦收割带来不小的影响。
3: 今年收割麦子比往年有提前吗？
4: 有提前，因为这往年的话都是6月5号左右才收，今年的这个麦子的话，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这个是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大概要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2: 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亟待收割。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4: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进塔，
3: 连夜的烘。
4: 对，连夜烘，加班烘。
2: 连续降雨下抢收小麦的烘干是关键环节，因为这决定了小麦收获的质量。目前在方城县全县50座烘干设施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一些烘干设备是24小时运行。在整个南阳市，全市小麦播种面积是1108万亩，截至5月26号下午17时，全市未收小麦约有900万亩。从明天开始，南阳将进入大规模麦收阶段，全市计划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2.4万台。
5: 对极端天气下的抢收、抢烘、抢种进行的安排，建立了河南省应急农机装备储备与调用制度，省内实行集聚共享、北济南引、由南防北的区域互助模式。
2: 在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也是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已经出现了小麦倒伏，部分已成熟的麦穗颜色也略显发黑。当地已经在22号和23号进行了一轮抢收。
6: 根据比较实力小麦呢，我们及时进行了晾晒的情况下呢，阵营对及时采取了烘干。烘干我们把全县的43台这个烘干器呀，78台这个烘干机，全负荷开足马力，昼夜不停进行烘干，日烘干能力达7000吨，基本能满足我县的是这个实小麦的这个烘干需求。
2: 同样受降雨影响的还有湖北。作为湖北省小麦面积单产总产位居全省第一的襄阳市，承担着湖北全省46%的小麦总产。5月23号至25号，襄阳麦区又遭遇一轮持续性降雨天气，持续的阴雨让滞留田间的倒伏小麦出现普遍的穗部发芽、青芽外露、麦粒变黑。数据显示，5月以来的持续阴雨天气已经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
7: 这水温高得很，因为水温高了以后它吹得非常非常慢，这个呢吹了一了以后是28.1。
2: 据当地农户介绍，目前大面积完好小麦已抢收完毕，剩余倒伏麦田将在后续晴好天气窗口期陆续开展收尾收割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耗。截至今天中午12时，襄阳全市536.19万亩小麦已收474.15万亩，进度88.4%。还剩北部地区62万亩小麦待收，预计5月底全市小麦可以收完。

0: 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刘首席，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从天气预报上来看，从今天开始河南的雨渐渐就收了，那么下个礼拜呢基本上一周都是晴天，如果是这样的天气情况的话，现在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
1: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0: 刘首席，您看刚才我们说很多地方它都是连续降雨，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下，如果是抢收，要注意什么问题？
1: 是的。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晒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前间呢要清理山沟，要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停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的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个封储，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0: 这个抢回来之后，刚才您也说了，离不开烘干，但是明显现在烘干设备呢，今天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是湖北的抢出来的小麦要到河南去烘干，这就说明烘干设备并不是很足。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办呢？
1: 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所以说呢，烘干的设备包括农机呢，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调度的这样的机制。所以说呢，我们地方政府、各地政府呢，就要在资源的调配，包括农机手、包括我们农机、包括我们的烘干设备，首先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呢，要发布，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关键时候呢，要有个统一调度的机制，那么使得我们呢，要特别成熟，这个找到这个地块呢，能够迅速的能够在雨前也可能把它抢收到位。
0: 刘先生，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请教相应的这个减灾防灾方面的专家，因为往年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地段下雨，而且是强降雨的时候，而且是连续强降雨的时候，但是今年就发生了小麦正好是赶上小麦要收获的时候。那么刚才您说要准备好这个收获的烘干的机械设备也好，调度也好，但问题是它是突然发生的这种天气异常情况，我来不及。那么在这种来不及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补短板的地方？
1: 您觉得这个是就属于我们的突发应急事件，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我们提倡了，就是因为南方的麦区呢，它其实呀有一些烘干设备它是到位的，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其实以前呢雨带少，我们没有这些设备烘干的设备。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小麦的种植啊，现在雨季这个雨带北移了以后呢，我们要储备一些这些烘干的设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发挥政府的这个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主要是收割机，还是我们的烘干设备，甚至我们开放公共场所去帮着他们晾晒，然后呢还要是指导他们去分类处置。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从您的角度，就是遭了大雨的这些倒伏的小麦还有没有救的必要？
1: 倒伏呢，今年呢，这个我们因为去年秋播呢延迟，所以说呢冬季气温又相对的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呢小麦的群体呢偏大，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倒伏情况呢比去年要多一些。但是倒伏呢也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已经成熟了倒伏呢，那就要尽快的抢收，然后烘干，然后呢分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像北方麦区呢还有小半个月的灌浆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情况去一喷三防，去防病，

0: 然后呢增利重，然后呢确保能够更多的提高我们的收成跟品质。
1: 那我们再说这个农民啊，种一年的这粮食到现在收获的时候赶上雨了，怎么能保证他们的尽量帮他们挽回损失呢？
0: 是的，我们遇到这个收获季节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这个俗称呢烂场雨，这个对我们小麦的产量以及品质呢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种植农户啊，它的一年的收成呢可能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收完以后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处，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了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刘首席。应对这样的一个极端强降雨，不管是不仅要保证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去挽回农户的收入。接下去还会有很多地方接受强降雨的考验，希望各地都能够平稳地渡过难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1: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0: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会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在26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0: 山东省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来关注天气，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3: 根据气象预测库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2: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

0: 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村里安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全体村里安委24小时值班，坚守在一线，对和沿岸和重点区域巡逻。
2: 从25号至26号，重庆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威胁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
3: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降雨引发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三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4: 砸洞啊，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他独脚兄弟那儿推走。
3: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2: 继续关注江西婺源汛情。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上午，婺源县境内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河水漫过堤坝，导致沿线街道、商铺以及居民楼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截至26号上午，婺源县城所有受影响的道路已经恢复通行，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各项灾后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积水消退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统计居民房屋财物受损情况，同时开展道路清淤等工作。
5: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凿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
0: 当地环卫部门也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城区受降雨影响严重的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开展规模化清淤保洁作业，
6: 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点30分，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2艘舰艇。
9: 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随即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将其摧毁。作为回应，

0: 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不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伊朗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就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2: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报道，伊朗目前在卡塔尔有被冻结的资金，具体金额暂不清楚。针对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称，这些说法均不属实。
1: 关注离以冲突，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军方对此暂无回应。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不过，日本舆论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不过，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舆论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3: なんとかその改憲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時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

0: 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固定翼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和指挥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乌能源部26号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州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抢修人员正在开展作业。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汛情大考提前如何应对？
1: 我把公司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2: 请你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待屋里盖上酒店来的。
3: 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
0: 高科技助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4: 精准对接631预警交易机制，
5: 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的雨情有些反常，往年六月中下旬才出现的梅雨型降雨，今年五月就提前推进到了长江流域。雨带提前北跳，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滑坡内涝风险叠加。面对这场提前到来的汛情大考，我们的应对怎么样呢？
10: 5月17日，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湖北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成了暴雨的中心。24小时降雨量达474.3毫米，刷新了恩施州气象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当地往年整个五月的雨。这个数字在全国同期也排在第一。大雨如注，山洪咆哮，道路变成了河道，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洪水就已经涌进了家门。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好，我屋里又还住的有工人，那些工人就帮到把那些东西啊，什么冰柜、冰箱啊，什么洗衣机啊，电器这些都全部搞砖头建起来的呢。
10: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鹤峰县没有一人因灾伤亡。早在暴雨来临之前，鹤峰县防汛指挥部就已经提前预警，启动响应，点对点叫应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组。全县56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赶赴每一个受灾点位。县乡村3级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
11: 面对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强降雨，全乡党员干部和应急救援人员闻讯而动，对下洞村、右峰村、青山村、瓦屋村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搜救，转移被困人员。
10: 在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的房子上一轮就被淹了，他刚把淤泥清完，新一轮预警又来了。
2: 上次落雨屋里淹到几天，将近屋里收拾好，这又预警来了，说要涨大水，村里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接待屋里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10: 这场暴雨持续了10个小时。5月18日深夜，鹤峰县中营镇中营村黑岩屋安置点后援山体突然滑坡，泥土裹挟着树木、石头砸破窗户，涌入厨房。而这里的8户24人因为提前转移，躲过了一劫。
12: 暴雨预警情形。

0: 进来的之后，我们终于从镇江委迅速联盘，因为这个人里边居住的有8户24人，我们提前的就转移到啊村会或者与他亲戚朋友们里边。
1: 灾情发生之前，老年人是提前就等算是转移的，转移了过后呢，就说是啊，这个后头又发现这个灾情把他们这个厨房已经就窗户什么些都打烂了，之后呢，我们也无法进去，就说去看他那个屋里的是否么的状况。所以昨天村老年人就在我们都是在我们屋里边住的，其他户都在那边。
2: 暴雨虽停，但危险仍在。连续强降雨让鹤峰县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进入到了临界状态。5月18日起，当地政府与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的专家联手，对全县197处隐患点展开过筛式复查。截至21日，全县紧急避险276人，成功预警3起滑坡险情。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这个地质灾滞后性。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撤离避险的人员，要求他还有个2到3天的继续撤离避险，保证人员安全。后续在天气晴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工作。主要的工程措施就是在后援也应该有个节水，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坡面有一个坡面防护，现有的遮挡措施再进行局部加强。
2: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洪流中，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集镇管理员陈川华和消防员孟令琼组成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冲进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4: 好，慢着。
2: 返程途中，水位突然暴涨，激流让冲锋舟瞬间失控。陈川华跳入水中，死死抓住船绳，侯泽川纵身跃入洪流，两人在冰冷的洪水中合力稳住船只，成功将船上两位八旬老人护送上岸。那一天，这个小组驾驶冲锋舟往返淹没区20多次，安全转移了15名被困群众。
5: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进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啊还是不能受伤，先要把船稳住。
6: 最担心的被困的群众啊，发生生命安全，我就跳下来的时候，把两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每一次预警信息的及时抵达，每一次受灾群众的成功转移，首先是气象部门高效的预警机制。
7: 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的是种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这个高级别的校应机制，针对未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预报时效呢，我们可以提前好几天。我们然后到了临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高分辨率的这个区域中枢模式呢，对于更精细的这个暴雨云团进行一个演算，提前几个小时通过卫星、雷达、自动站监测到的已经发生的雨情来推演它的演变，做出这样一个分钟级到小时级的这样一个预判。
2: 不同时效的预报对应不同的应对措施，预警发出后，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气象和应急部门依据校应制度联动响应。
7: 就我们预警一出去，县乡一级的这个主管领导然后呢，他们马上会回应我们。然后到了乡村一级的话，村干部门呀，就拿着大喇叭这样的，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叫大家撤退呀，就是形成的这样一套气象部门提供这个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高级别的这个校应制度，然后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联动，来最大化的防灾减灾。

0: 在全国各地，这套机制因地制宜，分级落地。在江西，叫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六是省级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出风险预警，三是市级提前3小时进行风险通报，一是县级提前1小时校应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这套机制让预警信息不再是发出去就行，而是确保有人听、有人应、有人动。
1: 精准对接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发布风险研判结果，为全县防汛防范处置、群众避险转移。

0: 以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1: 预警校应之后，协同联动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5月22日深夜，江西新余暴雨如约而至，全市平均降雨量92.9毫米。而在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智慧防汛平台通过雷达回波繁衍，提前3小时发出了预警，系统自动将预警信息推送到了每一位相关责任人的手机上。
2: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罩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1: 今年5月以来，气象部门已多次监测到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样的雨强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在平原地区则考验着江河水库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来得快、下得猛、落区高度重叠的极端降雨，传统的防汛手段显然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精准的预报、更超前的调度、更科学的决策，而这正是科技防汛的用武之地。
3: 利用天空地水工立体的监测感知网络，那么通过呢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首先呢是来这个加密监测全国河流的水情和汛情的情况。在河道上呢，我们有水文站，相关的河道的水位、流量等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水利部中枢。在水利部防洪私域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天都在监视这些河道的水位、流量等情况。那么如果河道发生了超警或者超保证水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上会相应的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提醒和预警。
1: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力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从太空俯瞰，从空中巡查，从地面感知，一张立体化的防汛监测网正在全天候守护着江河安澜。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华南前汛期向主汛期转换的关键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至8月，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仍将面临多轮强降雨考验。
4: 那在这种持续加剧的风险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始终的一仗接着一仗打，从风险研判开始做起，然后呢针对性的启动甚至是提升我们的应急响应，根据汛情的发展，然后进行力量和物资的预置，包括调度，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1: 在长江中下游多地迎战暴雨的同时，河南也于5月15日正式进入汛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滨县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淮河淮滨段，一艘搭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遥控测量船正静静地驶向河中，岸上的电脑终端实时跳动着流速、流量等数据。而在淮滨县水文测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调出任意一座水库的实时画面和过去24小时的水位变化曲线。
5: 在过去，我们一次性车流用铁皮栓和流水仪车流，一次车流时间需要2至3个小时，现在用多普勒遥控船车流呢，一次车流时间只需要20分钟就行了。
1: 在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实现自动启停，积水达到设定高度，水泵自动启动抢排，水位降至安全线后自动停机，无需人工值守。空中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常态化巡查，3小时就能完成过去人工2-3天的工作量。
6: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员，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避防处置。
1: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

0: 道、五座水库及城区12处医疗点，以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这个智慧大脑。
1: 依托全省17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构建的水文监测网络，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直达基层。同时新采用电子围栏、机器人语音技术，实现了预警信息一键下发，五级责任人实时签收，响应状态全程可诉，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数字化赋能调度决策支持，实现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从湖北鹤峰暴雨中的提前转移，到江西631预警机制的精准校应，再到河南淮滨水陆空立体防汛的科技答卷，这场与洪水的赛跑，我们正在用越来越科学的手段跑出越来越大的安全空间。科学防汛，防的是汛情，守的是民生。每一次预警都能多争取一分钟，每一次转移都能多守护一个生命。这张越织越密的科学防汛大网将更好地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了，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2: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3: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2: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4: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1: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

0: 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你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0: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2: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呢？
0: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3: 打 PK 的时候打得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0: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4: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0: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0: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4: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2: 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

0: 要陪他到老。
1: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0: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3: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3: 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小额转账。
4: 成年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3: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骗子手中。
4: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3: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4: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3: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2: 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的？接下来我们按照找鱼、鲨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3: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5: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各家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3: 第二步，鲨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4: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3: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2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4: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2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3: 第三步，开鱼，即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 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

0: 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1: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

0: 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1: 经警方核查，本案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0000元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再来看法治现场，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该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未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一架航班上。
4: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4: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5: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4: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6: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4: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7: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6: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4: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0: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6号，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5月25号，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
4: 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5: It's a mixture of old nostalgic photos and short video snippets and digitized and like something that was coming out of the future, you know, that shows the level of high tech and new innovative industries and approaches of China. This shows big progress that we have made.
4: 看到展厅内展出的友谊勋章，刚刚获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友谊勋章的武契奇总统有感而发。
5: I'm particularly proud of getting the Decoration Medal of Friendship from President Xi. Chinese people, which are very hardworking, diligent, and dedicated. Really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learn a lot. But I see even her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Museum, there is a bright future ahead of us.
0: 第14届中央政党对话昨天在江苏扬州举行，主题为发挥政党作用，构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话还配套举行中英企业家圆桌会，与会人士对于中英关系重回务实合作轨道，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寄予厚望。
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五五”规划给中英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应进一步拉长合作清单，拓展贸易、金融、服务、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戴维·利丁顿表示，英国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哲学兴趣浓厚，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了中英民众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较过去有显著提升。英国驻华大使魏雷表示，中英政党对话已开展19年，中英两国应客观看待彼此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超越差异分歧，充分挖掘合作潜力。
7: We both want to see economic growthaccelerate in our countries. We believe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bring prosperity to our people.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globally is a means for doing this. Britain and China are very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But also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help to strengthen mutual understanding.
6: 参加对话活动的中国学者认为，本届中英政党对话议题广、质量高，双方正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把建设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8: 我想双方呢是做到了相互坦诚，而且相互替对方考虑的这样一个出发点。我觉得中英之间啊，其实具有啊发展全面可持续关系的一个巨大的潜力。
6: 中英政党对话机制是两国建立的政党间交流机制，未来中方将邀请更多英国政党政治家、工商、文化各界人士以及青年精英来访，围绕共同关心的重大发展规划以及全球性问题加强交流。
1: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中外嘉宾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工业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斯洛伐克的巧克力、波兰的乳制品、众多中东欧国家特色农产品与山东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等产品在会场外同台亮相，生动展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本次会议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人士出席。希腊埃奥尼亚省是希腊西部的一个群岛省份，以旅游与农产品产业为主。此次活动中，埃奥尼亚省与中国山东省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他们还特别带着当地特产前来探寻中国机遇。
10: 这里最著名的水果是金桔，是多年前从中国引入的，如今在希腊只在这里种植。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向中国人民展示我们地区的文化与自然风光，同时将我们美味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
9: 此次地方领导人会议围绕省州长对话、企业洽谈、科教产融合等设置了20多场系列活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机构、企业、学者等面对面分享经验，精准对接，将顶层设计转化为一项项务实合作。
11: 正如孔子所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了合作中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性挑战下，合作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项必然要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是通过对话、尊重与共同愿景，创造新机遇的生动范例。
12: 当前双方合作机制成熟高效，新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更是蕴藏巨大合作潜力。波黑可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

0: 优势，同时依托中国助力各国共同发展的诚意与实践，携手开拓全新合作局面。
1: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于2012年，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本着提升双边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联合发起的跨区域务实合作平台。本次会议期间，与会的中东欧国家代表还将深入山东多地参访交流，实地感受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也期待此次会议成果将持续为双边区域以及中欧关系发展增添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济南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获悉，其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试验室。
3: 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实验基地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新检测项目。
4: 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十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
5: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了解到它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
6: 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辅助电条件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说测车辆 它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我们外界的一些设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对智能网联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
4: 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7: 我们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的这么一个技术，以及声学调控的技术，实现了背景的那个声噪就是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控制在0.3秒，可以高精度地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
4: 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背侧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严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
8: 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的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啊等等，还有包括它寿命啊，全项的这个预测。
4: 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
9: 我们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升力，提高头盔的这个降噪的水平，还有散热的能力。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特色前沿的实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10: 我们是围绕了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的我们还在增加。作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种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技术啊要日用日新，考虑到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动向。
2: 汽车试验室的检测范畴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试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的拓宽。

0: 南边界。
1: 汽车试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
2: 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陆、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
3: 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我们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2: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侧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级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过22000公里。
1: 此外，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与测评体系正在加速完善，现已形成支撑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驶通用功能的标准体系，同时搭建起覆盖虚拟仿真、封闭场地、道路测试全流程的测评体系。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国产大模型开始适配国产算力。最近，一场历时11小时的 AI 算子竞赛在北京举办。
1: 那什么是算子？开发者们比拼的是什么？比赛又如何开展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4: 欢迎大家参加升腾 AI 创新大赛算子挑战赛。
5: 这个现场太安静了，我根本不敢打扰他们。刚才了解到，计算速度差一微秒就可能导致排名的变化。
6: 这是一场历时11小时的 AI 极限赛。
5: 这场比赛比的是什么？算子。那么什么是算子？
7: 算子其实是组成模型的一个个部件，就相当于算子是一个个积木，最后垒起来一个大楼，它是大模型。在大家都能算对的情况下，谁能算得更快，或者谁占用的内存更小，就说明它性能更好。
6: 听起来是技术细节，但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国产大模型，算力能不能跟上？所以这场比赛比的是谁能基于中国的算力底座，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稳。北大、浙大、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有40多支队伍打进决赛。我在赛场角落看到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队名叫宇宙不怎么闪烁，其中一位选手只有17岁，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趁着休息时间，我问了一下他们队名的由来。
8: 参考了《三体》里面的那个话，叫宇宙将为你闪烁嘛，以那种劲儿，就是你绞尽脑汁去优化一个东西，然后你看到它真的按照你的想法优化的，它特别触动我，对这种感觉特别痴迷。
6: 11小时很长，但在这里时间又被压缩到了极致。
5: 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家提交的速度越来越快。
8: 牛的，
9: 什么情况？
8: 有时候
10: 一发到第二，
9: 那你们还要继续优化？
8: 那当然了，我尽可能不浪费任何的硬件资源，我把它实现的细致一点。
6: 算力不是无限的，随着调用量越来越大，不浪费任何硬件资源确实是一个关键命题。比赛结束，没有人马上离开，刚刚还高度紧绷的赛场突然又变回了气氛活跃的青春现场。
11: 你们家年轻人，
12: 我要垮了。
6: 我也赶紧去问了好几个人同一个问题，
13: 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14: 能见到这么多很厉害的团队呀，非常高兴。
15: 说点实在的，也能找工作非常有用。
10: 比赛还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国产这样一个开发的软件站，相当于我其实算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生态的建设者的身份。
11: 今天感觉到现在文档丰富度啊，还有工具链

0: 社区的情况，都是比我们刚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好很多，所以等于你可以学习。
1: 有人来学技术，有人来找机会，也有人把自己看成国产算力生态的一部分，而技术的成长就在于有没有人一起把它往前推。现场我还遇到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
2: 争取明年拿冠军。
1: 他连续几年带学生参赛，对他来说，比赛不只是一次竞赛，而是一次人才培养的机会。
3: 我们想把比赛的题目引入到我们普通的课堂的教学上去，在大一入学以后就能够尽快的运用到国产的大模型、国产的算力。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大模型宣布适配国产算力。目前，华为升腾生态的合作伙伴已超过3000家，开发者超过400万名。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执着正在汇入一条更大的河流。
4: 每个人都很勤奋，都很努力，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我们的国家的人工智能生态，我想从模型到算子到基础设施都应该是原生的，而且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
1: 过去一年，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国产大模型应用的爆发，而年轻的开发者今天写下的一个算子也未必马上改变什么，可未来的底座往往就是这样长出来的，靠一行行代码，一次次测试，一个个问题，和一群愿意用热情长期钻研下去的人。
5: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6: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一个流程。原来的话，他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助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电子证照应用接口开发。随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8: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

0: 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杭州湾跨海大桥是连接浙江省嘉兴市与宁波市的交通要道。昨天，杭州湾跨海大桥防撞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48根钢管桩全部施工完成。升级改造项目完工后，杭州湾跨海大桥主墩防撞能力将从5000吨级提升至2万吨级，进一步降低大桥运行风险，满足周边港口航运需求。截至昨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金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昨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1: 5月21号至25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总台 IP 技校园西安站活动，先后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多位总台主持人、主创团队及节目代表与高校师生面对面交流，让总台 IP 从屏幕走进校园。
0: 总台 IP 进校园西安站活动中，总台工作人员围绕体育解说、新闻传播、太空电影、春晚无障碍转播等内容，与2所高校师生展开交流互动。活动现场既有关于职业成长与媒体表达的分享，也有总台精品 IP 市集、总台首部 8K 太空电影放映等沉浸式体验。
2: 我们总台的 IP 不断在升级，像春晚一直都在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创新，在不停地去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向着我们下一代受众在努力。
0: 据了解，总台 IP 进校园活动自开展以来，已走进全国多所高校，持续推动总台优质内容资源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
3: 由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5月26号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本系列纪录片分为暗处之眼、密从口出、网上暗战、心怀鬼胎、矛盾争锋5集，结合真实案例和现实生活场景，针对窃视、窃听、网络攻击、办公设备窃密、高新技术窃密等窃密手段和防护方式展开讲述，提醒社会公众提高保密意识，共同筑牢保守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线。
1: 昨天，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与会嘉宾共同交流融合经验，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0: 本届论坛以系统变革向新向优为主题，与会嘉宾表示，要持续推进机制创新、表达换新、技术革新，以深化系统性变革为牵引，不断推动内容生产向优、用户体验向优、传播效能向优、人才队伍向优，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除开幕式外，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融合新动能、内容创新与生态重构、数字新图景、技术赋能与未来场景2场平行分论坛，并推出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系列活动。
4: 参加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全国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媒体融合发展之路，特别是近年来媒体向优向新的发展趋势，倒逼我们要更主动的学习，以更鲜活的形式、更优质的内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
5: 柯南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9: 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两个人
13: 相
12: 爱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5: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重庆、贵州、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5: 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随县多地农田积水，农作物倒伏。
15: 降雨停歇后，当地农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协助农户开展灾后自救工作，全力降低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6: 5月26号，家住随县柳林镇大桥街社区的农户詹生江，一大早就迎来了从县里赶来的农技专家。农技专家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农户开展灾后自救。
17: 今天呢，我们指这个玉米扶正的30%，剩下的那个70%等地里边干上以后再进行恢复。
16: 为最大限度减少农业受灾损失，随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在受灾严重的区域人工疏通田间沟渠，深挖排水通道，快速排出田间滞留积水。
18: 我们协助农户把这个田间的沟渠啊来打开，把那个水位呢降到这个有利于水稻生长的3厘米左右。因为大部分田款遭受了3个小时以上的浸泡，我们奉施了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和迎面肥，促进水稻的生长。
16: 眼下随县多数农田险情得到有效化解，田间自救工作初见成效。接下来农技人员还将分片开展常态化巡查与技术帮扶，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恢复农业生产，全力守护粮食稳产增收。
0: 5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孽和一季稻播种育秧带来不利影响。
15: 气象显示，未来10天，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仍有大范围降雨。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专家介绍，水稻虽然是水生作物，但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耐受能力差异显著。当前我国南方的早稻和一季稻正值分孽期和育秧期，植株尚处幼嫩阶段，对水分较为敏感。持续降雨或田间淹水易诱发病害，也可能对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要第一时间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减轻灾害影响。
19: 对于早稻来说，对于已经受淹的田块哈，按照这个分次排水的原则，尽快把这个积水排掉，那么避免我们这个早稻的根系啊长期浸泡， 导致缺氧，导致这个烂根啊、浆苗。对短时授烟的田块，不要一次性把水排干，适当保持这个3到5厘米的浅水层，促进这个根系生长活力恢复。在下雨后及时增施一次保镍肥，促进这个平和生长。对于一稻来说，我们需要这个及时的加固这个育秧的盆架，疏通排水沟，防止这个生水导致这个淹苗。如果我们遭遇这个持续强降雨导致这个无法及时移栽，那么要加强秧田的管理，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喷施这个云台素内酯等啊，增强这个秧苗的抗逆性。对这个准备移栽的秧苗，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移栽前要2到3天要施好这个送价肥和送价药，我们要避开暴雨，及时进行抢行移栽。
0: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15: 那各地在小麦抢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赛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田间呢要清理，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停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的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封储，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0: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刚才专家说到，湖北夏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烘干压力大，那么怎样才能将抢收下来的粮食储存好呢？
15: 据了解，湖北已经调度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多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保障新收的小麦能够及时烘干入库。
6: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大家看我旁边是有13个烘干塔正在加紧的烘干小麦。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收上来的小麦啊，湿度比较高，它的存放的时间呢，可能也只有48个小时。如果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霉变。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盘，这个是通过烘干之后，把它这个降到了20%。这是第一次烘干，这样的小麦它可以放到3到5天，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咱们烘干中心的这个烘干的压力。在经过20个小时的烘干之后呢，就达到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含水量啊，是降到了14%以下，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入库的标准。
9: 目前湖北省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11: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啊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9: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12: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0: 河南气象台昨天发布冬小麦收获窗口期预报，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
15: 专家建议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今天起有利天气抢刷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
0: 那如果晴好天气持续的话，当前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 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

0: 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1: 目前河南南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抢收小麦，在南阳1100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阶段。
2: 针对持续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储存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
3: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的一家合作社，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小麦经分层控温、循环风干、除湿降温等自动化工序处理后变为干小麦。当地统筹仓储资源，采用边烘干边验收边销售模式，加速仓储周转，提升库容利用率。此外，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全面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闲置车间、厂房等作为集中摊晾点，服务广大农户。在南阳邓州市，各大粮食烘干站点也是昼夜不停，全力运转。在文渠镇李洼村的一处烘干点内，机器轰鸣，田间刚收割的高湿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
4: 采用分段多次烘干工艺，循序渐进，降低麦粒水分，避免高温直接造成的麦粒破皮、焦糊、品质下降。
3: 目前，邓州市共投用254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可达3万吨。
5: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 小麦成熟待收割晾晒的关键期遭遇的持续阴雨天气被称为烂场雨，严重影响小麦收成。
2: 专家表示，面对发芽、霉变等不同受灾情况，各地可通过分类收储、分土利用等方式保粮减损。
0: 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收完以后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储，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了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9: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军方对此暂无回应。
2: 以军4月中旬首次在涉及黎南部军事行动的声明当中使用了黄线一词。一媒报道称，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黄线，旨在该地实行加沙模式。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1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1: 日本民众昨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4: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えてま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5: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6: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1: 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否认了美国或延迟交付战斧巡航导弹的报道，但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可能会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

0: 包括增程型120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
1: 可以看到，这几种武器的最大射程要么超过1000公里，要么就致力于研发超过1000公里的升级版。日本谋求战俘一语合为，日本此时一边继续与美协调，一边强调国产打的是什么算盘。
2: 日本现在正在积极发展这高强度持续性先发制人

0: 击能力，所以为了尽快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打击体系，包括形成具体的战斗力，日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就是自主研产和这个军购引进，两线同时发力。那么这个外部引进、军购引进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从美国引进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说和像美国及其他盟国引进的这样一个用于联合打击的这个空基的对舰导弹。那么日本自研这个导弹，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增程式的这个12式的这个对舰导弹。这个其实是原版导弹的一个极大性能的提升，原版的射程是200公里，现在提升到了1000公里左右。另外就是还有高超音速滑翔弹，那么现在的射程是500到900公里，那么这个最新型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增程型呢，可能会达到2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呢还在积极的发展，我们说包括潜射的这个对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的这种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等。这个目前在研的包括引进的这个中长程导弹呢，其实有7到8种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时期能够如此积极全面的去研发和引进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在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在整体推进在军事化，特别是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个决心啊，或者说他所起的一个巨大的企图。
1: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2: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造成多人死伤。截至目前，当地政府暂未公布具体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听说这几天南方格外的闷热，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没错，尤其是华南多地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天气是持续蔓延。昨天呢，南方共有297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都达到或者超过了35度，其中像是海口38.6度，再加上这个湿度较大，天气闷热，体感温度更是超过40度，闷热的感觉仿佛蒸桑拿一般。不过今后几天呢，南方多地随着雨带南压，雨水所到之处呢，高温范围也会迅速收缩，预计本周五之后高温将所剩无几。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中像是南昌今后几天便是如此哈。伴随着这种阴雨天气，那么体感还是会比之前稍微凉快一些的。而北方今后几天呢，气温将在震荡中逐步回升，走势与南方恰好相反。城市中可以看到，像石家庄昨天的最高气温不到25度，今后几天将会一路攀升，周六会达到35度，也是迎来今年当地的首个高温日。二位，
1: 刚刚提到雨带南压哈，那降水方面的具体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在缓慢南压的过程中逐渐减弱，并且分为东西两段。今天在江西、浙江、福建交界一带，以及呢在贵州、重庆、湖北、湖南等地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么下雨同时还会伴随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沈阳小雨，18到25度。通辽阴转晴，13到25度。兰州阴，13到21度。西安阴，20到25度。成都阴，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曲靖多云，19到31度。太原多云，11到26度。烟台小雨转晴，17到23度。

0: 海阴17到21度，潍坊多云转晴18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泰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接下来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6号，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5月25号，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
2: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
3: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4: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3: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4: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3: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
2: 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5: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6: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3: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7: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3: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8: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

0: 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
2: 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仍需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三道核心难关。
0: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3: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0: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3: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2: 昨天，北京市启动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围绕安居、创业、成长、服务等需求，发布一系列支持政策，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服务。
4: 北京市推出总规模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降低青年创业融资成本，筹集30000套青年公寓，提供免费短租、优惠长租等阶梯式保障，布局20个设施齐全、出行便捷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释放300万平方米优惠办公空间，为青年学子的初创企业配备3000名服务管家，1对1提供政策咨询、业务代办等服务。
5: 北京今年将面向留学生定向推出3000个以上优质就业岗位，每年吸引30000名青年来京实习实践，举办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及创业大赛、中欧人才论坛等活动，以赛会聚人才，以交流促合作。今年我们还将开展首都人才奖评选，将评选出一批为首都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开展一系列表彰激励活动。
4: 启动仪式上，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落地北京市丰台区。该联合会由23个国家的院校、研究院所、企业联盟构成，通过跨学科和跨地域协作，推动青年科学家开展知识交流和文化互鉴。丰台区计划今年投放70000个实习实践和就业岗位，支持青年人才来区里创新创业。
2: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昨天，湖北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截至昨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金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此外，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亚洲6国的100余个实验室，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
4: 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

0: 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在当天举行的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切实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
0: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承诺。几十年来，宪章宗旨和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is a survival guide for humanity, a promise born from the devastation of two world wars, a commitment that the force of law must prevail over the law of force, that international disputes must be settled by peaceful means.
0: 古特雷斯同时指出，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现实威胁。他表示，这些挑战相互关联，正在考验宪章本身的韧性。各国在未来契约中已重申，将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行事，同时也承认多边体系必须得到加强，以适应当今世界需要。古特雷斯强调，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他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寻求妥协重建信任。
2: J'invite instamment tous les membres de ce Conseil à respecter et faire respecter la charte de manière cohérente et systématique, œuvrer au service de la paix.Restaurer la confiance en traçant la voie à suivre et en s'attachant à identifier des compromis et jouer pleinement votre rôle afin que cette organisation et ce conseil soient véritablement à la hauteur de leur vocation, être une instance résolument tournée vers la recherche de solutions, être un gara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être une force engagée au service de la paix et de la sécurité.
3: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央视记者带着问题前往旧金山寻找答案。
4: 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附近，车流人流一如往常。几步之遥的战争纪念建筑群，却记录着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瞬间。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围绕着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以及安全机制，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磋商。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满目疮痍的世界锚定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坐标。6月26号，签署仪式举行，宪章以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作准，

0: 各国代表依次签字。按照英文国名字母顺序，中国位列第一。同年10月24号，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自此宣告成立。
1: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用毛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书写方式，在联合国诞生之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站在这里，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反差。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旧金山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80多年前，正是在这所建筑里，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试图为未来寻找一种新的秩序安排。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各国代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念，而是战后世界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如何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能否不再付诸武力，而是采取谈判、规则和国际秩序来解决？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未来设计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内容。
0: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长期潜心研究联合国诞生历史。他表示，旧金山会议的真正意义远不止签署一份文件，它是在战火未熄时人类为自身命运打造的和平保险。
3: All the big powers as well as all the small countries in this extraordinary conference that joined every land that had not had been on the winning sid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ogether in order to create an organization which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any Third World War. The biggest issue then was the security of the world.
0: 预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是联合国宪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外交辞令的委婉，只有痛定思痛的决绝。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教训，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同时，它明确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矗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宪章不仅擘画了原则，更设计了机制。它试图终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让国际争端进入规则和集体安全的框架内解决。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从经社理事会到国际法院，每一处制度设计都体现着对和平的精密考量。
3: The UN Charter is a moral authority for the world. As we all know, the UN is not a world government. By agreeing to the UN Charter, by joining the UN, any country is obliged to abide by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UN. That we have to have a charter that helps bring communities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prevents the outbreak of violence, and provides kind of the rules of social engagement for every nation.
4: 从旧金山签署宪章到纽约哈德逊河畔的日常运行，联合国逐渐成长为全球多边外交无可替代的核心平台。然而，近年来频现的地缘政治危机、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让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遭受冲击。
2: 在联合国总部，历史和现实常常离得很近。在这里，联合国宪章被作为历史展陈向公众展示，同时它又是联合国每天运行的基础。各国代表在这里讨论冲突、停火、制裁、人道危机和发展问题，背后都离不开宪章所确立的那套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停留在1945年，它从签署现场走进了联合国的日常运行，也走进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框架。
0: 国际格局沧海桑田，但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压舱石。然而，随着近年来地区冲突延宕、安全危机频发、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冲击国际法治，多边合作面临困难。这块底座在今天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撕裂。 围绕联合

0: 合国作用、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国际规则如何维护的讨论也变得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召开的这场高级别会议意义尤为深远。
1: Today, however, this architecture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So we do believe that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what we have today have not come by easily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must be cherished.The UN-centered international system must be uphel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pin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must be defended. And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ounded in the purpos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must be safeguarded.
0: 在联合国层面，这场讨论也被视为一次重新凝聚共识的机会。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的副秘书长盖伊莱德表示，安理会讨论多边主义原则，关键在于促使会员国重新回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目标和价值观。
2: I think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it has this discuss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because in the end,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and the solutions that we will find depend entirely on the adherence of our member states to the objectives.To the value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they are to be found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3: 从旧金山到纽约，联合国宪章走过了80多年。它诞生于战争之后，承载着人类对和平的共同期待。它延续至今，也不断提醒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不能只靠愿望，维护秩序不能只靠力量。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重新强调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是在于重新确认一条基本准则。国际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同商量，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遵守，国际体系也应当以联合国为核心继续发挥作用。
4: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5: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6: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5: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6: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

0: 对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2: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1: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0: 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他认为美国发起的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巨大的败笔。
3: When is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a year or two ago, commissioned some diplomatic historian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to assess what w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made. This is obviously before the Iran War. An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you and I know all about, was the greatest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I think thi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0: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 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

0: 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1: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此前已就加息展开讨论，多名政策官员也释放出采取行动的信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2: 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军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以军4月中旬首次在涉及黎南部军事行动的声明当中使用了黄线一词。以媒报道称，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黄线，旨在该地实行加沙模式。
2: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1: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黎巴嫩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的地面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天气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与常年相比，今年五月南方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大部降雨偏少，局地降雨则超过历史极值，降雨的极端性容易致灾。
2: 就本轮强降雨而言，昨天起，本轮强降雨的重要推手低涡系统东移出海，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明显减弱，同时高空副热带高压抑制对流发展，雨带南压过程中强度总体呈减弱趋势。
1: 雨势虽然减弱，但是并未停歇。那么接下来南方的降雨具体会影响哪些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王岩，应该说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雨带将会在缓慢南压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收敛，但是呢，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仍然会频繁的受到强降雨的侵袭。尤其是在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方啊，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提醒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极端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要注意安全。短期内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那针对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贵州气象台昨天发布预报，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对流性降水特征明显，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特点，局地雨势强，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
2: 贵州中部以东以南地区存在暴雨灾害综合风险，其中毕节南部、贵阳北部、黔南州北部和南部、黔西南州东南部、铜仁中南部等地风险达到中等级以上，可能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镇内涝等次生灾害。
1: 根据四川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后三天四川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周边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2: 其中四川达州、广安、南充、巴中四市今天白天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四川盆地普遍有三至五级风，局地阵风可达六级或以上。
1: 连日来，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迎来入汛以来的强降雨过程。
2: 为了确保安全，当地提前预警，迅速转移安置群众。
4: 在由老村部改造而成的菜田村安置点，床铺整齐，被褥干净，饮用水、食品按人按天定量储备，休息区、就餐区划分清晰，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5: 我们叫他先镇防汛通知，以后到地址再核定，和潍坊安阳安湖排查，把群众转移到我们安置点。
4: 截至目前，黄梅县共设立19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57户，245人。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
2: 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受灾群众的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距离广西柳州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周，5月25号，首批17所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正式复课。
2: 那孩子们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学校和老师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0: 早上八点，记者在安置校区看到，来自柳州市第23中学的400名学生有序走进校园。同时，当地教育局协调了一批专业心理辅导老师，为症候复课的孩子们开展心理辅导。接下来，学校还会持续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让他们尽快回到轻松安心的学习状态。受地震灾情影响，洛满中学暂时无法满足学生正常上课。经过紧急协调，安置校区将为洛满中学7到9年级的全体师生提供复学复课条件。5月25号上午，师生们在学校操场举行了简短的复学仪式后，就开始了正式的课程。柳州市瓦厂小学经过全面排查，并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学校所有主体建筑均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经过前期的校园环境整治与消杀后，孩子们又回到了校园，有序恢复上课。复课第一天，学校将重心放在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上。
1: 围绕敬畏生命向阳而生这个主题，上一节防震的科普教育课，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两次应急疏散演练，以及给孩子们讲述一批关于防震的暖心的故事，让全校师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尽快地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心理的位置和安全的环境中，继续正常开展教学活动。
0: 目前，柳州市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分批稳妥有序推进学校复课。
2: 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随着雨带南压，从今天起南方大范围高温逐步向南收缩，强度减弱，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将明显缩减。
3: 不过，结合全国闷热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依旧闷热难耐，高温叠加高湿，如同蒸桑拿。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全天闷热，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高温线附近，部分城市夜间体感温度也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
2: 判断闷热程度，露点温度比实际气温更具参考性，它呢是指水汽凝结成露珠的温度，数值越高，空气湿度越大，体感也就越闷热。那最近南方比较闷热，但是北方总体还是挺凉快的。今后几天，北方的气温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吗？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的气温情况吧。
4: 好的，新宇，应该说北方近期雨水刚刚停歇啊，天气确实是比较凉快。不过常年五月下旬呢，往往是北方多地比较干热的时候，所以眼下的凉爽并不会维持太久。明天开始呢，气温就将逐渐的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弱冷空气影响之下呢，青海、陕西到内蒙古一带还会出现4到12度的这个降温的体验哈。但是明天开始，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震荡回升，逐渐从前期的偏低转为正常或者是偏高的水平。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石家庄，今后几天的气温将会一路攀升，到了本周六，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呢，预计今后几天西北一带受大风天气的影响啊，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甘肃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出现，同样提醒这一带的朋友注意防范了。这时段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感谢樊迪的介绍。
2: 好，我们来关注三下麦收。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吸收启动在即。
3: 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进展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全国大规模小麦吸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
2: 从今天起，河南驻马店、漯河、周口、湖北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有望停歇。
3: 降雨停歇，对于这些主产区的夏粮收获意味

0: 什么？怎么利用好这个窗口期？那当地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天气的转晴呢，有效地规避了成熟小麦继续淋雨发芽霉变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田间的土壤呢也能够快速地散伤变干，农机呢就可以正常地下田作业，这种停滞的麦收的进度也能够得到快速的

0: 随烘严防仓储霉变的这种风险。对于安徽来说呢，南部的地区还是重点在于扫尾，对于中部地区和皖北地区呢，还是利用好这种晴好的天气开展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收，同时呢也要抓紧对于田间的排水来改善作业的条件。那么河南地区呢已经要进入到了全面的收割期，那么对于豫南的这个成熟的麦田呢，要尽快的抢收，及时烘干，这样呢能够最大的限度减少发芽的损失。对于豫中豫北呢，目前还处于灌浆的麦田呢，要及时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和叶面的补肥，来稳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1: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眼下河南南阳的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力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3: 南阳是产粮大市，小麦面积达1100万亩，抢收抢烘任务重，时间紧。当地抽调农业农村、气象、交通等10多个部门骨干力量，组建三下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自5月18号起啊，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两班倒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实时处置麦收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5: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就是说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对接，以及收割中存在的一些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
3: 农机手中不少都是跨区作业。山东淄博农机手韩山和同伴一起来南阳作业，在高速路口服务站点，他们领到了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标注了各乡镇机收作业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这让韩山他们心里很有底。
6: 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
3: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南阳市卧龙区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3: 为降低跨区作业成本，保障田间作业用油，南阳石化供油站点推出专项惠农举措，对跨区作业农机落实油价优惠政策，同时组建应急送油小分队，提供田间预约送油服务。
8: 今天花了2000来块钱，送8-900。
3: 采访中，记者看到农机手服务点设有司机休息室，配齐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推出免费住宿、免费早餐等便民暖心举措。截至目前，南阳市已统筹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10万吨，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小麦大面积机收。
2: 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9: 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伊春多云，9到23度。天津多云，21到28度。呼伦贝尔阴转晴，9到20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0到18度。银川多云，12到23度。西宁中雨转阴，5到11度。拉萨小雨，8到22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雅安小雨，19到28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曲靖多云，19到31度。大同多云转晴，9到24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唐山多云，19到27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8到27度。合肥阴，20到25度。淮安阴转多云，19到25度。盐城阴转多云，21到25度。台北多云，24到34度。

0: 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举行高级别会议，通过重温联合国成立的初心，来重振真正的多边主义，向世界发出团结协作、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的中国声音。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联合国宪章所做的积极努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1: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0: 据《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报道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一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大批民众高举反对国民监控、反对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等标语，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相关法案的反对和不满。
1: 美国研究机构